1940年是陈嘉庚一生中尤为壮丽的一年，也是他人生旅途中重要的转折点。他发现了中国的希望之光，于观感之余，中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他还断言，中国有救星，胜利有保证，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自抗战爆发以来，陈嘉庚时刻关注抗战形势。他在《南桥回忆录》中曾写道：“祖国抗战二年余，沿海重要出入口盖失守，华侨回国甚行困难，对于战争状况、民众生活多不详知，虽逐月疏会一捐，即派遣机工回国服务，未尝举派代表回国慰劳忠勇抗战之将士，即遭受痛苦之民众，海外华侨于意时有未尽。”为了实地考察国内抗战情况，切身了解国内的局势和百姓的生活状况，也为了推动抗日事业，增强抗战士气，鼓舞南洋侨胞的抗日热情，陈嘉庚决定组织起一个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到中国。出发前，陈嘉庚再三告诫，此回系到祖国工作，而非应酬游历者比，务须勤慎简约，善保人格。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率领的慰问团抵达重庆，距离1919年上一次回国，陈嘉庚已20年未回祖国。此刻他心中感慨万千。陈嘉庚到达重庆后，各界人士及中外新闻记者早已等候在此，各界欢迎者颇众，在机场设临时茶会。为了做好接待工作，国民党当局拨出专款8万，不惜代价热情欢迎。面对国民党当局的奢侈浪费，陈嘉庚深感不安和失望。陈嘉庚曾把御侮救亡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和蒋介石身上。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嘉庚特意为旗下新加坡南洋商报定下一条明确守则，拥护南京国民政府为首要目的。这张老照片记录的是国民党为庆祝蒋介石50诞辰而举行的献机命名大会。陈嘉庚在《南桥回忆录》中曾做过详细描述。同年秋，蒋公50寿辰，南京发起捐资购机祝寿，我国驻英大使电新加坡总领事，劝马来亚华侨捐飞机一架，国币10万元。得知消息的陈嘉庚立即成立了购机授奖会，登报并通函全马12区侨领到吉隆坡开会，共捐国币130余万元交给南京，这些资金足以购买13架飞机。

2007年七七事变发生以后，陈嘉庚领导南洋华侨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募捐巨款支持抗日，尽一切可能给祖国以援助。在重庆的日子，陈嘉庚心情极为沉重。国难当头，重庆却觥筹交错，夜夜笙歌。国民党的铺张浪费、穷奢极侈，令他痛心疾首。为此，陈嘉庚特意在重庆报刊上连续三天醒目登载罢宴声明。文政府筹备巨费招待慰劳团，予实深感谢。然慰劳团一切用费已

0: 充分带来，不欲消耗多延日子阻碍工作，希望政府及社会原谅。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即便陈嘉庚已清晰表明立场，但无畏宴请的现象并未因此减少。中国的希望到底在哪里？就在陈嘉庚陷入迷茫的时候，一丝光亮突然在他脑海中闪过。他突然想到了张楚坤送给他的那本《西行漫记》。这本原名为《红星照耀中国》的书，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抗日战争期间深入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观察所创作的纪实文学。当陈嘉庚将自己要去延安的想法告诉蒋介石后，蒋介石不惜恶意诋毁共产党，企图混淆视听，阻止陈嘉庚。然而这番举动反而更加坚定了陈嘉庚前往延安的决心。
1: 蒋介石非常不死心，还跟他讲，那要去是可以，但是你不要上当受骗。这个充分显示了这个蒋介石当时啊心虚啊，没底气。
0: 1940年5月30日，几经波折的陈嘉庚终于从西安启程前往延安，开始了他的西行漫记。5月31日，陈嘉庚抵达延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延安各欢迎者到齐后，均坐于露天地上。
1: 延安这5000人当时的这个欢迎他的人有很多还是我们集美学校的学生呢，所以他当时就非常兴奋，觉得延安哇都是年轻人在那边，而且还有很多是他的学生。
0: 在杨家岭的这孔窑洞前，毛泽东在这张石桌旁招待了陈嘉庚。
2: 这个本来呢想为了好看一点铺了几张白纸，没想到菜没端上来，一阵风刮了，把这几张白纸刮走了，那算了，就放在这个石台上吃了一顿很简单的晚宴，四菜一汤。
3: 毛泽东说这个鸡是林基松的母鸡还在生蛋的，所以我有远方的贵客来特别送鸡。那这个菜呢是我毛泽东自己种的菜，就这么简单。
0: 在宴请陈嘉庚的饭桌上只有白菜、咸萝卜干外加一碗鸡汤。毛泽东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向陈嘉庚描绘着中国的未来，这让陈嘉庚受到从未有过的震撼。
4: 他发现毛泽东用的书桌只是比一般的学生用的课桌稍微大一点点，所有的陈设都非常的简单，他确实看到了一个和国统区和重庆不一样的这样一个世界。
0: 在访问期间，毛泽东曾与陈嘉庚多次交流，每次都有南洋学生来参加，大家进屋后随便坐，谈笑风生，无拘无束。这种平等无阶级的关系让陈嘉庚感到新奇。
2: 副总司令陪他参观抗大，参观延安女子大学，走到抗大刚好人家抗大在打篮球啊，大家就喊朱总司令，你也来一个。朱德就说，我跟他们去打一场，你要不要在这里看我们打球？

0: 先生说好，衣服一脱就上场打球，一个总司令跟战士非常的平等，这个完全融为一片。
1: 在延安，陈嘉庚还遇到了许多稀罕事。延安没有一个乞丐，民众的吃穿虽然没有很好，但人人有活干，精神好，治安好，而且商民之营业与政府无关。
2: 他甚至亲自到这些店面去问这些经营的人，所有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啊，跟共产党高官一点关系都没有，也没有任何的苛捐杂税。他的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调研出来的，不是眼睛去看的。所以嘉庚先生非常欣喜啊。
1: 此外，许多南洋学子常常前来拜访陈嘉庚，他也借机多次与学生们进行深入交流。
3: 当时呢，跟先生呢最关心的是国共两党的合作的问题。他问很多问题，比如共产党是不是真的抗日啊，还是打内战啊，国共两党合作摩擦是共产党的问题还是国民党的问题啊，他老是问这个问题。还有毛主席在延安对老百姓民主不民主啊，老百姓生活怎么改善不改善啊。后来我说老不不三个人变成老百姓了，叫毛主席叫毛神仙，他被人不相信了，但我说他出生了他相信了吧。我讲什么的，我当然我不是宣传，我只讲实话。好，共产党真正抗日的嘛，我说我为什么到延安来啊，就是因为找共产党找毛主席革命来了。
1: 6月5日是陈嘉庚在延安的第六天，他与陕甘宁边区的高级官员进行了会谈，包括财政、公安、司法等多个领域。
4: 我们这个厦门大学的这个校友雷金天，当年是陕甘宁边区最高法院的院长。那么陈嘉庚跟他深谈了一夜，因为他是厦门大学的，所以陈嘉庚对他特别有感情。两个人深谈了一夜，这个雷金天告诉他，延安的县长是明显的，延安的官员贪污50块钱就撤职，贪污500块钱就枪毙。
1: 百闻不如一见，陈嘉庚走进街头巷尾明察暗访，很多的细节深深触动了他的心。在那里，人人平等，相亲相爱，有如兄弟，刻苦耐劳从事建设，成绩斐然。县长选举完全民主，军民感情深厚等一系列良好的社会风气，给陈嘉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信心。
4: 陈嘉庚是个实业家，是个企业家，他是讲究实际的，他最讲究的是耳闻目睹，而他心中永远有一杆秤来衡量这个历史的发展，来衡量这个政府的行为方式。这杆秤是什么？民族复兴，还有就是立国扶民，这两个是他心中的秤，实际上也就是我们说的现在说的就是为民族谋复兴，这个是最高利益，为人民谋幸福，这个是根本利益。实际上他这杆秤是掌握得非常准的。
1: 离开延安之后，陈嘉庚专门对比了重庆与延安，长衣马褂，旗袍高跟鞋，唇红口丹，茶楼酒馆，女子缠足，绝迹不见。 风俗质朴，生活简单，宴乐应酬更谈不到，治安良好，无失业游民，无盗贼，无乞丐。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用真诚、热血、实干和人民一起奋斗而创造的实实在在的生活途径。在黄土飞扬的古道上，在中华民族祖先的诞生地，陈嘉庚终于找到了长期以来苦苦寻找的中国救主，找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岂谓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而见青天，这是陈嘉庚对延安之行的感慨。回到重庆，他先是发表了西北之观感的演讲。他说，那里自抗战以后，土地革命已经停止，一切抗日的人都很自由，民众生活也很好，不痛苦，说到教育也很好。接着他又先后在缅甸仰光、新加坡等地公开演讲，并以极其乐观的语气向侨胞提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从此，他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同向、同心、同行。1946年，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和平呼声，悍然发动内战。而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一大依靠，就是美国政府的军备支持。为此，爱国华侨陈嘉庚致信美国总统杜鲁门，本人曾亲访延安中共辖地，民主政治已见实施，与国民党辖区有天壤之别，且中共获民众拥护，根深蒂固，不但国民党军队不能加以剿灭，即任何外来金钱武器压迫亦不能使其软化。
4: 这个时候他公开反对蒋介石了，陈嘉庚就讲，己正义之耻，垒光明之谷。
1: 随着解放战争局势的重大转变，陈嘉庚公开在颐和轩俱乐部挂起了毛泽东的画像，预示着对新中国的期盼。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一举攻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占领南京。渡江之后，解放军乘胜进军，势如破竹。第二、第三、第四三大野战军紧密配合，协同作战，犹如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席卷了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解放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将胜利的红旗插遍了祖国的江南大地。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的伟大胜利，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夙愿。
4: 所以这里面他的精神里面最精彩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当民族复兴的精卫，做担当使命的遗工。你想想看，他一个这样的人，他并没有什么伟大的导师在引导他，政治导师在引导他，他为什么在每一个历史的关节点上都做出最正确的历史抉择跟政治判断？原因就是他有一个心怀国之大者的情怀。所以他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掌握历史的方向，心系国之大者。
1: 这是今天坐落在厦门不同地方的陈嘉庚雕像，陪伴他的还有一根手杖。晚年的陈嘉庚手杖总是如影随形。事实上，蒋介石也曾经送给过他手杖，而他却坚持拄着自己的手杖，与国民党和蒋介石渐行渐远，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选择延安成为陈嘉庚生命中做出的一次最伟大的抉择。1949年10月1日，时年75岁的陈嘉庚精神矍铄，握着一直陪伴着他的手杖，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人身旁，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入侵南洋全岛，在马来亚登陆，并发动飞机轰炸新加坡。此时，陈嘉庚担任南侨总会主席，是800万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高领导者和组织者。作为日寇重金通缉的对象，陈嘉庚的处境危如累卵，命悬一线。当时，蒋介石正请求英国人的飞机帮助从新加坡、马来亚撤离外交人员和华侨，但陈嘉庚并不在撤侨的名单之上。
4: 嘉庚先生也知道这是重庆政府有意为之，就决定呢不能再待在新加坡，必须离开这里，否则的话，日本人来了，第一个要开杀戒的就是他陈嘉庚。
3: 1942年2月3日，陈嘉庚匆匆启程，开始了九死一生的逃难生活。陈嘉庚经印度尼西亚苏本达腊，必走东爪哇山区。一路上，陈嘉庚受到众多亲朋校友和故旧的拼死保护。在爪哇岛东南部的这座小城，有一条僻静的街道——巴兰街。当时，陈嘉庚就住在这栋小楼里。这时的陈嘉庚已经剃须易容，做了巧妙的化妆，并化名为李文雪，与校友黄丹霁、郭英林、林翠锦等组成了一个临时大家庭。在最为危急的日子里，陈嘉庚曾将一包剧毒的氰化钾携带在身上，他已经随时准备舍生取义，以身殉国。正是在避居马郎的日子里，陈嘉庚做了自称李煦以明志的述职诗。诗中有四句这样写道：爪哇避逆已2年，黔宗难保常秘密。何时不幸被俘虏，敌死无言阐释敌。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1949年，三大战役已成定局，战略大决战的胜利如巨浪般席卷全国，中国革命到了胜利的前夜。

0: 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致电陈嘉庚，正式邀请他参加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朔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速电欢迎，并其赐赴。陈嘉庚当即复电，革命大功将告成，何胜兴奋，严寒后绝回国敬贺。1949年5月，陈嘉庚辞别南洋的友人，踏上了回国的旅程。当他再次与毛泽东见面时，距离延安一别已经过去了9年。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陈嘉庚受邀参加。
1: 主人士陈嘉庚先生说，海外华侨盼望祖国和平。
0: 陈嘉庚所在的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等工作。第六小组从应征的国旗稿件中选出38幅，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供全体代表讨论。在首轮投票中，投票编号为附字第三号的方案以185票排名第一，而五星红旗最初的设计方案只有5票。多数代表认为，有象征黄河的黄色横条元素的附字第三号方案既有中国特色又简洁庄严，符合之前定下来的国旗设计原则。但一直关心国旗方案的陈嘉庚认为，国旗的地理特征应让位于政权特征，无需使用象征黄河的横杠。在他和张治中等人的反对下，这个方案的不足之处才引起了代表们的普遍注意。距离开国大典仅剩5天时间，毛泽东召开了最后一次关于缔造国旗的会议。会场的氛围紧张而凝重，来自各个不同领域的代表都在推荐能够代表新中国精神和形象的国旗设计。这一次附字第32号的五星红旗设计赢得极大的关注，对五星红旗所代表的人民大团结，陈嘉庚先生率先表达了赞同。随后，新中国的国旗方案五星红旗获得大会通过。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0: 1949年10月1日，陈嘉庚满怀激情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隆重的开国大典。
2: 毛主席无国旗。
0: 典礼上，毛主席亲自按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飘荡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也飘荡在陈嘉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历经磨砺，饱受坎坷，从辛亥到北伐，从抗战到解放，陈嘉庚的拳拳爱国之心从未改变。一路走来，百川归海，陈嘉庚在延安发现的希望之火，如今势如燎原，照亮了他眼前的神州大地。 1950年，陈嘉庚最后一次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新加坡。这期间，他写下了一本《新中国观感集》，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新中国的热爱，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满心期待。他在书中写道：“天安门的大广场，墙壁是红色的。”参加典礼的队伍执的五星国旗也是红色的，队伍所提的新灯也是红色的，在天安门上看起来红艳艳的，好像一片红海。祖国怀抱的陈嘉庚，怀着无限热情，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之中。他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等职。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他都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
3: 今日在毛主席的引领领导下，一头十天了。
0: 1950年6月14日至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陈嘉庚正式向大会提出，汉字书写、书报印刷应统一有所而又横写、横排的提案。1955年1月1日，《光明日报》率先将汉字由从上到下的直排，改为从左到右的横排印刷。到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也改为横排。至此，汉字的横排横写在全国得以推开。
4: 陈嘉庚先生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实业家呢，他对怎么样来建设一个国家，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他就给中央人民政府写信，他说要利用侨汇引进外资，对外适度的开放，发展经济。因此呢，也有人说嘉庚先生从开放这一点，他是新中国第一人。
0: 1952年，一封信转到周恩来手上，信封上留着毛泽东的手迹。陈嘉庚来信要修铁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建设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此时的福建省，全省没有一条铁路。对此，陈嘉庚深感不安。1950年3月，陈嘉庚就在福建会馆会员大会上感叹道：“福建面积12万多平方公里，人民1200余万人，未有一寸铁路，此代为世界所无。”1952年5月31日，陈嘉庚给毛主席写信，希望能够训令开办铁路，不但造福闽民，亦适应海外数百万闽侨之期盼。1955年2月，英厦铁路的爆破声、哨声、开山凿洞声开始响起，此起彼伏。从朝鲜战场上归来的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在闽赣的崇山峻岭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英厦铁路修建期间，年过古稀的陈嘉庚不止一次去工地视察。
5: 副委队向祖国报告，英厦铁路提前一年完成，福建人民50年的愿望实现了。
0: 1958年1月3日，英厦铁路正式运营。 这条连接江西鹰潭与福建厦门的铁路结束了福建省没有铁路的历史。从此福建省拥有了干线铁路与出省大通道，福建与全国各地的经济交流通道也逐渐打开。1955年8月，陈嘉庚启程赴东北、华北、西北、中南参观访问。在长达数月的考察行程中，不断地给毛泽东、周恩来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写信报告见闻。在途中，他再次拜祭了黄帝陵。当他看到人文出祖黄帝陵无人管护的景象后，十分震惊和心痛。于是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当时灵庙山树均有专人看管，庭院整扫清洁，古树逢枯补植，现今向往不胜诧异。毛泽东接信后即在原信上批示：周总理，此件阅后请批交有关机关处理。我看陈先生的批评建议是有道理的。周恩来总理批示：黄陵应明令保护和修整。1956年3月，黄帝陵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整修。此后的1962年，国务院把黄帝陵列为古墓第一号，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 陈嘉庚先生呢，不仅是个伟大的教育家、伟大的实业家，其实他还是一个伟大的社会活动家，甚至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的一生都在追求进步、追求真理、追求新中国的繁荣富强。
0: 1961年3月，一直以来困扰陈嘉庚的脑血管问题日益严重。在病中，陈嘉庚交代了三件事：死后不要火化，台湾必须归中国，集美学校要继续办下去。1961年8月12日0时15分，陈嘉庚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1961年8月15日，北京中山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陈嘉庚的丧礼在这里举行。灵堂中央摆放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的花圈。公祭仪式由周恩来总理主祭。这是一场隆重的国葬，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代表、外国领使以及陈嘉庚的亲友们来了2000多人。人们按照中国传统的礼仪为陈嘉庚举行了执服仪式。为陈嘉庚执服的队伍由周恩来、朱德领头，陈毅、陈叔通、黄炎培、沈钧儒等执服。灵车搭载着灵柩驶过长安街，驶向北京站，再由专列运往陈嘉庚的家乡福建集美安葬。落叶归根是陈嘉庚的遗愿， 不管在哪里，他一直心向着祖国，心向着故土。8月20日下午，运载灵柩的专列从北京抵达集美。灵柩后面是望不到尽头的送行队伍。陈嘉庚的灵柩安葬在厦门集美鳌园，这里是他的故乡，他满腔热烈的爱国初心萌芽自这里，他落叶归根，长眠于此。嘉庚去世前，特意让人在鳌园雕刻了台湾省全图，期盼祖国早日统一。今天，全世界的人们依然在以不同的方式纪念他，这是陈嘉庚留给时代的回响，更是他留在世间的精神财富。在中国，人们把2963号行星命名为陈嘉庚星，以纪念他的爱国情怀、奉献精神及其超凡卓绝的人生。在新加坡，纪念开埠200周年的20元纪念钞票上，向8名殿下现代新加坡根基的代表人物致敬，陈嘉庚位列其中。

2014年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的回信中写道：陈嘉庚先生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他爱国兴学，投身救亡斗争，推动华侨团结，争取民族解放，是侨界的一代领袖和楷模。

0: 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格，关心祖国建设，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永远值得学习。爱国是陈嘉庚最深沉的情感，无论他身处何方，他都心系家国，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是他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斯人已逝，精神永恒。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商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根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的消息，来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到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红树林的面积已经增至3.17万公顷，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工作。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售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金融监管总局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了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经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灾农户1597万户次。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7月份，该平台已经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多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根据重庆海关的消息，今年1到6月份，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额历史同期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根据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银行的消息，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已经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7月31号20:40，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经进行了50%的时间。那受到7月26号国际油价大涨的影响，目前原油的变化率达到14.64%，预计上调油价为每吨780元。那么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下周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涨，每升0.59元到0.70元。截止到26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56亿元，超出去年同期1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

0: 收突破214亿元。近日，海关总署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口岸现代化实务规划》，芜湖港成功入选该规划智慧口岸建设工程水运口岸项目名单，与天津港、唐山港、营口港、大连港、宁波港、青岛港、广州港等全国主要港口一同跻身国家智慧口岸建设第一方阵。为从源头防范化解预付式消费风险，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河北市多部门联合发布预付式消费的提示。那根据投诉举报数据，体育健身、教育培训和美容美发是预付费消费纠纷投诉举报集中的行业。合肥市请消费者在这些行业消费时务必更加谨慎，尽量选择已经入驻预付资金托管平台的商家，让预付资金更加的有保障。乡村振兴，青春赋能。在芜湖白马街道塔影林林村，一群青年创业者扎进乡村振兴，用新鲜的点子、实用的技术，把乡村的闲置资源盘活，让村子越来越有活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曹金的报道。
1: 盛夏时节，在芜湖市白马街道塔影林林村的生态养殖基地，池水一直循环流动，上千尾花鲢在这样的活水里自由游动。这种室内近水养鱼的模式在全国还不多见，广东、浙江那边技术更成熟。基地负责人90后陈彩虹特意带着团队去外地考察学习，把技术带回了家乡。
2: 因为我们前期是去那边考察，他们那边的相应的技术要成熟一点。但是不单只养花鲢，他也养很多品种的鱼，像青鱼、草鱼、桂鱼、鲈鱼我们都养，只是现阶段的话是以花鲢为主，因为现在目前在夏季高温嘛，这个鱼的话比较好养殖一点。
1: 当初陈彩虹因为河美乡村建设项目来到这里，看中了村子离市区近、环境好，还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干脆把项目落地扎根。传统养鱼都是露天池塘散养，他们把养鱼搬进了室内，让鱼在清水里流动生长。
2: 我们相当于在之前像一些传统的养殖可能都是在露天的土塘去养，我们现在相当于把渔业这个养殖的过程移到了我们的室内，在室内进行这样的一个养殖。但我们现在不偏重于养，是偏重于净养，净化的净，净养，把我们的鱼从源塘拿到我们这个 PP 鱼池之后，让它不停的循环的去运动，吐出它身体的一些杂质。它是属于高密度养殖了，最大的五米池的桶，它是高密度养殖，是一吨。
1: 陈彩虹每天安排专人查看设备的运转情况，观察鱼儿的状态。
2: 近期第一个就是每天基本一个人就行了，去观察我所有的设备是否运行正常，然后鱼的一个活跃程度。不单单有这个循环水鱼，同步的我这边还有一个鱼的餐厅，还有这个鱼菜共生和共享菜园，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产品的搭建。
1: 靠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上村里的好政策，塔影林林村给年轻人创业搭好了平台。村里改造了闲置农房，创业者拎包能够入住，还有老创业者一对一帮忙指导，帮大家解决运营上的难题。现在村里一共来了18位青年主理人，不少都是本地人返乡创业，开启了马术体验、文创摄影、特色餐饮、生态水产这些小店，大家互相帮忙，资源共享，马场客源不断，旁边的小院帮忙引流，办团建活动，咖啡、摄影、餐饮几家一起配合，把服务做得妥妥当当。目前这个青年创业集群已经带动十几个人稳定上班，农忙时节能给村民提供200多个用工岗位，帮村民增收40多万元。
3: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4: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3: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5: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时间到上午的10:1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商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啊、应该来讲今天的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哈，早盘的时候走的还是有点弱势的，但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市场呢是呈现出了上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已经是全线的翻红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点位情况，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835.52点，上涨21.32点，涨幅0.55%。深成指呢是运行在13995.22点，上涨220.55点，涨幅1.6%。创业板指运行在3544.60点，上涨64.62点，涨幅1.86%。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将和大家来关注国务院办公室日前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运行情况。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和运行情况。会上提到，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下一步将从四个方面促进服务消费，提振惠民。一是挖潜扩域，加快培育新增长点。二是换新场景，创新多元服务体验。三是培育热点，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四是破壁清障，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关于商品消费，会上介绍，下一步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二是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三是支持特色商品消费，四是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会上提到，为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将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抓新品线下体验，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品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可干可及。二是抓线下场景打造，三是抓实体商业发展。
0: 重体验想服务，如何让消费新花样，持续激活新动能。有请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傅一夫。你好，傅老师。首先今年上半年的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你怎么看待这样的增速表现呢？
3: 我觉得这个增速呢，其实服务消费呢明显是比这个商品零售这个增速呢是要快的。我觉得这个呢也能够反映出呢，我们当前消费市场呢正式迈入到了一个商品与服务消费并重，而且呢服务消费呢越来越占据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阶段。那么这个我觉得呢背后呢是居民收入提升，包括呢消费结构迭代以及政策持续赋能共同催生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也展现出呢当前消费市场非常强的这样的一种韧性跟升级的活力。那么同时呢，我们从居民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说居民消费越来越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变，那么渗透呢也到渗透到这个生活服务方面呢也是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看很多，比如像餐饮，我们消费呢已经告别了这种以往的这种吃饱的这个需求，转向这种健康啊、精致啊、场景化呀、养生啊等等，包括一些特色的私房菜等等。 包括呢这个文旅层面呢，我们也越来越告别这种传统的走马观花式的观光游，比如说深度体验游啊，像小众定制啊，康养旅游越来越占据这个主流。那么旅游客呢也不再满足于打卡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模式，而是呢更加追求这种文化沉淀，包括这种情绪价值、专属体验，包括呢像这个民生服务这块，像家政啊、养老、托育等等这样的一些呢，我们越来越注重这种啊这种这个定制化服务，比如高端育儿啊、居家康养啊等等，这些也越来越能够反映出当前这个服务消费的一个升级的态势吧。
0: 嗯，好，那会上提到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

0: 好不好转变，能不能也给我们举一些例子，说一说这个具体的体现，以及顺应这种需求消费升级有哪些新的方向和特点呢？
1: 我们从整体上来看的话，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呢，这个数字技术正在全方位的重构这个服务消费的这个模式啊，包括呢这个供给的模式，包括消费场景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以及产业的生态，也正在打破这种传统的服务消费的时空限制，提升服务供给的效率，挖掘潜在的消费需求，也成为稳住服务消费基本盘的关键的力量。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增长动能这个方面来看的话呢，我觉得你有三大优势吧，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个呢，就是说普惠性扩容啊，这样的动能，就是说数字技术它能够让优质的服务呢下沉普及，线上健身，比如说以这个为例，可就打破了这个线下场馆的空间地域的限制，那么适配这种居家呀、短途啊、碎片化的运动场景，也能够覆盖这个全年龄段的这个用户，包括呢像这个互联网加啊，包括医疗这一块，就线上的问诊啊、复诊的开方等等，这些呢解决了这个基层医疗资源不均衡、就医不便的这些痛点，能够让一些优质的医疗服务呢能够下沉到一些偏远地区，从而呢激活这种海量的长尾消费需求。再有就是我们看到呢这个创新啊，这个创新性这个迭代动能，比如说这个数字业态呢持续创造一些新的消费需求，比如数字文娱啊，突破这种传统的影视文娱的边界，包括短视频沉浸式的内容、互动剧本啊、娱乐云端的演绎等等，包括虚拟演唱会啊，这些业态呢都是越来越火热啊，吸引着很多年轻消费群体。那么像这种啊，再有就是像这种融合性的，比如说数字技术赋能传统的这个服务升级，像文旅、家政、教育、零售这些传统的服务呢，都可以通过数字化改造呢实现一个精准的匹配，智能的这个服务和场景的升级，大方面的去啊提升这个消费体验。那么我觉得未来呢有几个赛道呢是可能这个值得长期关注。第一个呢是数字健康啊，就比如说这个线上慢病的管理、智能健身、这个居家健康监测等等，契合居民消费升级需求以及老龄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再有呢就是数字文娱赛道，比如说一个虚拟的这种演绎啊、沉浸式的互动等等，包括剧本杀呀、元宇宙，这些都是。包括呢智慧民生服务赛道，像互联网加医疗加教育加家政啊等等，包括数字文旅，我觉得这些呢也都是未来长期发展的方向。
0: 好，那这些新的方向和新的特点都在这个实实在在的发展当中。那刚才呢你也提到了这个数字化上半年的数字文娱啊，还有线上健身啊，以及互联网加医疗等等业态也是在快速发展，服务呈现出动能转换上新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您觉得它顺应这种消费升级有哪些新的方向和特点呢？
1: 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比如说像这个餐饮这块呢，像我们除了追求这种就单纯的吃饱之外，我们还越来越注重像这种比如说一些这种健康啊，包括精致啊，包括这个养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包括旅游呢，我们也是除了这种这个走马观花式的观光游之外呢，我们越来越看重这种深度体验游啊，包括小众定制等等，越来越注重这种文化的这种场景，包括呢这种这个一些情绪价值等等，我觉得这些呢都是能够反映出我们对于整个的这个旅游啊，包括餐饮方面这些服务消费的一个升级的变化。那么这里面我觉得呢有几大全新的发展方向呢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个呢就是品质化的这个精细化的升级，就是消费重心越来越从这种基础服务供给转向这种高端优质供给。那么上半年像这个旅游租赁啊，这个旅游咨询租赁，包括这个文化文体休闲服务零售呢，增速呢都在10%以上，这个就能够反映出问题，就是品质化精细化的一个升级。再有呢就是体验化场景化的这个出现，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传统的这种就是比较简单的静态服务那样的态势之外呢，我们越来越注重于互动体验呢、沉浸式演绎啊，包括文博互动展呢等等，包括呢我们越来越注重个性化定制化。那么我们就是像这种传统的这种就是说标准化服务呢也越来越难以满足多元化的需求，像这种歌迷专列呀、包括一些这种主题文旅线路啊、私人健身康养啊，这些呢越来越受到欢迎。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线上线下的加速的融合，包括呢这个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服务提质增效等等，这些呢我觉得也都是能够充分反映出这些新的方向跟特点。
0: 好，那另外呢像您刚才也是提到了像沉浸式啊、互动式的这种消费场景，现在呢也是非常的受到大家的欢迎。那结合您刚才所提到的像这样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歌迷专列啊、球迷专列之类的这种方案来看，在文旅深度融合沉浸式体验类的方向还有哪些场景可以创新，如何去更好的激活新动能呢？
1: 这里面呢其实我们说像这个一些像这种歌迷专列包括球迷专列这个

0: 节越来越落地见效，确实能够充分的反映出我国文旅融合、文旅体的这种融合进入到了一个这个新阶段啊。那么这里面呢，其实我们能看到呢，在这里面还有哪些呢？就是比如说一些比如举例子，很多这种创新类的、多类的这个沉浸式定制化消费场景呢，我觉得都有很有这个发展前景。比如说第一，就像这个圈层主题沉浸式这种出行场景，比如说在歌迷啊、球迷专列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拓展一些这种国风汉服专列啊、户外徒步专列啊，包括这种电竞主题专列、亲子研学等等这样的一些细分的场景。那么在交通出行当中呢，能够融入到一个比如主题展演呐、互动这个游戏啊、圈层社交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把单纯的交通出行呢转化为沉浸式的消费体验，能够实现这种出行即消费啊、旅途即体验这样的一种啊。再有呢，就是像这种赛事文旅沉浸式的这种场景，比如说依托这种体育赛事、民俗赛事、电竞赛事啊，打造这种赛事 IP 沉浸式体验场景。那么包含一些像这种啊，这个主题研学呀、赛场周边呐、等等，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未来的这样的一些新的场景。再有呢，就是像这种文体沉浸，比如推动这种演艺啊、非遗啊、文博呀、体育旅游深度结合啊，打造这种沉浸式的这种这样的一个赛事啊，包括加旅游这样的一些，能够延长这个消费的边界，同时呢，我觉得呢也能够去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包括呢，就是这种乡村式的这种沉浸式的文旅，结合乡村的这种风光、民俗文化等等，让这个更多的人呢了解乡村生活，从而呢能够反哺这个乡村的发展。那么怎么样能够激活呢？我觉得呢，接下来需要从几个方面，比如说首先呢要深耕圈层细分的需求，针对不同的年龄、兴趣和圈层群体呢，达到这种定制化、差异化的场景，避免这种同质化建设。其次呢，我觉得要强化这种 IP 的赋能，打造这种专属文体 IP， 提升场景辨识度跟传播力。同时呢，我也觉得呢还需要去完善这种配套的供给，比如优化场景周边的这个住宿啊、餐饮、文创、交通配套啊等等，构建这种一站式的消费生态。最后呢，我们要强化数字赋能，通过这种大数据精准匹配用户需求，实现这个场景的这个精准运营，包括呢精准的引流，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去依托政策呢去扶持去推动这种沉浸式融合式场景的这个规模化落地，持续释放这种消费的活力。
1: 好，那从长期的角度来看，让更多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释放活力，您觉得还需要哪些更加精细化的政策支持和市场探索呢？
0: 我觉得从政策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呢是要去通过几个方面。首先呢是要进一步的优化市场准入与监管的机制，比如针对一些沉浸式消费啊、定制文旅啊、数字文娱啊、线上健康服务这些新兴业态呢，我们要摒弃传统行业的这个监管的标准，要实行这种包容审慎监管，明确业态的这个经营范围包括资质的标准合规的边界，避免一刀切为新业态呢预留空间。第二呢，我觉得要完善这个消费权益保障体系，要针对这种新型消费线上线下的融合，包括一些特点来细化呢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规则，然后呢包括那个规范一些预付消费包括这种定制服务退款这样的一些重点环节，来解决消费者维权这个难题。然后再有呢，我觉得呢需要去强化这种要素的这种精准的扶持，比如说针对一些中小微消费创新主体，要给予这种场地啊、资金、技术人才多方面的这种专项支持。那么对于一些沉浸的场景呢，包括数字服务平台呢，我们也可以给予一些比如说专项的补贴或者是税收的优惠等等，包括呢也可以鼓励一些商业街区，包括闲置场馆、乡村场地低价或者免费开放，来支撑这个新业态的落地等等。那么我觉得市场层面呢也需要去发力，除了政策端，市场端也需要，比如说去这个对于这些商家企业来说，要进一步夯实内生增长的动力，比如说要深耕细分圈层的需求，避免这种同质化的内卷。其次呢，要去注重和这个提升核心竞争力，强化这种产业链的协同，推动这种文旅体育数字民生服务深度融合。同时呢，要去强化这种用户的运营，依托这种大数据包括这个一些这种 AI 的这个技术，来去捕捉消费需求的变化，持续去迭代场景和产品，提升用户粘性的复购率。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新业态更加贴合市场需求，同时也更加贴合这种居民的消费生命趋势。
1: 好，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傅老师，谢谢您，再见。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27。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大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
6: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

0: 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一个运行动态哈，目前上证点位我们看到运行在了3833.54点，上涨了19.35点，涨幅0.52%。深成指运行在13975.74点，上涨200.45点，涨幅1.46%。创业板指运行在3538.02点，上涨57.15点，涨幅1.64%。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呢，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在下半段为您送出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们为您送出的是金广生活家以及金广股评。金广生活家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哈，就是这个暑假时期我们该如何对孩子进行理财教育。金广股评呢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
1: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那今天的金广生活家呢，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在这个暑假时期哈，我们该如何对孩子进行理财方面的普及。其实呢不仅仅是暑假，在任何时候我们觉得对于小孩来说哈，都要进行这个理财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而且我觉得这方面的教育啊是越早越好。理财呢是其实离不开我们人生的一个话题了。那从小对孩子进行这种财商方面的一个培养，我觉得对于他整个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发展，包括他对于理财方面的这种影响都是非常的深远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恒天家办的投资顾问张桂军老师，请他就这样的一个话题跟我们来聊一聊。你好张老师，首先您来跟我们聊一聊如何对孩子进行理财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呢？
3: 大家好，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自己从自身过去的理财经验，以及从我自己家庭孩子的这个理财教育呢，分为两个部分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呢是理财观念的教育，另外一个呢是理财行为的教育。首先我们说一说这个理念或者说观念的这个教育。第一部分呢是要让孩子知道这个钱从哪里来，家庭现有的这个钱或者是资产收入的这个构成有哪几部分，这个呢是一个最基本的啊，要让小朋友们知道钱呢来之不易啊，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父母啊通过工作投资啊带来的这个收入。那么平常呢在我们一些辛苦的阶段啊，也可以让孩子参与进来。那么家庭现有的这个收入构成啊，也得跟这个孩子们做一些清楚的这个介绍，到底是工资性的收入啊，还是一些投资性的收入，或者是类似于一些房产的出租的这个租金的收入啊，这些构成是需要让他有一些了解。因为我们曾经做过一些小朋友财商的一些教育，表现好的孩子呢，他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发掘不同的这个收入构成。在这个理念教育里面呢，还有一部分是现有家庭的资产有哪些构成。这个呢可能有一些家长可能会局限于说不愿意让孩子了解到家里有多少钱，这个呢是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隐晦的这个不讲出来，但是就是现金只是一部分啊，家庭的资产呢才是整个的这个资产的体现。那么现有家里到底是有哪些构成，比如说是现金啊，是房产啊，商铺股权车辆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收藏，要让孩子呢对于这些呢有一些金融属性的概念，这是做好未来孩子理财教育最基础的一个方向啊。那么还有包括家里面现在有哪些投资方向啊，这个是耳濡目染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理念教育。比如说 家里的时候。

0: 之后，主要都是用来了家庭日常开销，还是有一部分存在了账户里边做一些理财投资，还是积攒了以后做一些大件的消费啊，或者是购入房产啊，或者是投资一些类似于像这个贵金属、保险啊等等啊这种不同的投资方向，需要日常多跟孩子做一些交流啊，因为我们日常的学校的教育过程当中，乃至于到大学阶段，都很少有这种投资的理念。当他踏出校园之后，走上社会的时候，他可能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这种投资的观念或者是认知。那么需要我们在家庭日常的教育当中，耳濡目染的去做一些介绍。
1: 需要在这个家庭或日常的生活当中耳濡目染的做一些介绍哈。其实确实，尤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说家长能够给孩子带来一个榜样的作用。我们对于这个孩子的理财进行教育的话，有的时候家长也要以身作则哈，所以要规范好自己的行为。那张老师，您在从行为方面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该如何对孩子进行这个理财方面的普及，如何用实际的行动来影响孩子呢？
0: 接下来呢，跟大家汇报一下理财行为的这个教育。第一部分想讲的呢是如何攒零花钱啊。这里呢，我跟大家说一个切身的一个体会，就是我呢很早在家里小朋友3岁的时候呢，就给他办了一张身份证，然后呢用监护人带着户口本去银行，在他4岁左右的时候呢去办了一张银行卡，特地挑了一张卡通形式，因为现在很多银行卡的卡面有很多很可爱的或者是以动画形式出现的这种银行卡，以他的名字专门办一张银行卡，然后这张卡交给他自己让他日常所有的这个零花钱都存到这张银行卡里边，日后呢他需要开支的时候自己从这张银行去进行支出他就有一种归属感这个呢类似于这个存钱罐，但是呢存钱罐的功能呢这个太局限了它可能只能存一些小额的硬币之类的。那么现在的居民财富这个很多家庭呢这个都很相对富有，那么存钱罐的功能呢已经不能够满足原有存钱的这个功能了，所以给孩子办一张他专属的银行卡，对于他体会去存钱花钱这个兴趣会来得更快。那么在这个行为教育里边呢，还有一个叫做好该花的钱应该怎么花，不该花的钱要紧着花。所以刚才说把钱存到银行卡里边，这个点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当时呢给我家孩子办了一张银行卡，其实里面只有100块钱。有一次呢我们去一个商场玩，他想请同行的另外2个小朋友呢吃冰淇淋，但是那当时我们去的地方呢冰淇淋很贵，一个10块钱，3个小朋友要30块钱。在他不知道这个有多少钱，如果是我们父母来带他买的情况下呢，他可能对这个钱呢没有什么太大的观念，如果是让他自己掏自己的钱去买的时候，他会有个观念，他会说为什么一个冰淇淋10块钱，我3个人就要30块钱，但是我银行卡就100块钱，我用完之后我只剩70块钱了。当他问清楚这个冰淇淋的价格之后呢，他就会跟他的小朋友说不好意思，这里的冰淇淋太贵了，我存的钱只有100块，如果花了30块只剩70块了他就会觉得这个钱花得太冤枉了他说我们能不能改成每人喝一瓶矿泉水或者等我们从商场出去的时候找一个便宜的地方到一个便利店里面买一个便宜的，那么一个这个雪糕可能只要2块钱他就会觉得会省下来这笔钱，让他自己去存这个钱，然后再花这个钱的时候呢，他就会对钱有很这个多少会做一个对比他就会有这种如何花这个钱就会有很好的观念让孩子形成这种学会攒钱、学会花钱等一系列的这个理财的教育以上呢是我对于家庭孩子理财教育的一些见解，希望能给大家有一些帮助，谢谢。
1: 好，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张老师。其实通过张老师的分析，我们也是了解到，就是说我们给孩子进行这个理财教育的普及哈，要从小开始做起。其实我个人觉得呢，在暑假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您在暑假的时候呢，可以比如说让孩子自己去买一些东西给他制定一个这样的消费计划。

0: 话啊，让他了解到这个钱的意义以及钱的这种大小。可能很多东西家长买的时候不觉得是有什么哈，但是从孩子的角度，如果他自己来进行购买的话，他对钱的这种认识反而会更加的清晰。从小给孩子培养一个良好的理财习惯，对于孩子未来的一个成长一定有着非常深远的教育意义。
1: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2: 971财富小故事。
3: 19世纪5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一个叫李维施特劳斯的20多岁的小伙子，随着大批的淘金人流也到了这里。很多淘金者都待在一个地方，生活在帐篷里，再加上离市中心很远，买东西十分不方便。于是李维决定开一家日用品小店，不再从土里淘金，而是从淘金人身上开始自己新的梦想。有一天，李维乘船外出采购许多日用百货和搭帐篷用的帆布。由于船上旅客很多，那些日用百货没等下船呢，就被人们抢购一空了。但是帆布却没有人理会。李维本来以为帐篷是人们的必需品，却没想到竟然无人问津，非常沮丧。忽然一位淘金工人迎面走来，并注视着帆布。于是李维高兴地迎接上去，热情地问，您是不是想买些帆布搭帐篷啊？那工人摇摇头，
4: 我不需要再搭一个帐篷了，我需要的是像帐篷一样坚硬耐磨的裤子，你有吗？
3: 李维施特劳斯惊奇地问道，
5: 裤子？你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裤子呢？
3: 那工人告诉他，淘金者衣裤经常要与石头沙粒摩擦，棉布做的裤子不耐穿，几天就磨破了。如果用这些厚厚的帆布做成裤子，肯定是又结实又耐磨呀，说不定会大受欢迎呢。淘金工人的这番话提醒了李维施特劳斯，他想，反正这些帆布也卖不出去，何不尝试一下做裤子呢？于是李维施特劳斯用厚帆布制成了一条式样新奇而又特别结实耐用的棕色的工装裤，向矿工们出售。就这样，第一条日后被称为牛仔裤的帆布工装裤在李维施特劳斯手中诞生了。当时这条裤子被人们称作李维斯工装裤。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45，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的金广股评。进入到金广股评之前哈，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整个这样的市场呢，目前来看的话，已经是企稳的一个状态了哈，就是全线都是红盘，都是上涨。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3827.75点，上涨13.41点，涨幅0.35%。深成指运行在13943.86点，上涨168.19点，涨幅1.22%。创业板指运行在3526.92点，上涨46.05点，涨幅1.39%。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的投资顾问袁强老师，请他就当前的盘面来做一个简单解读。你好，袁强老师。经过前期的一个调整呢，今天我们看到就是整个市场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呈现出一个全线企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所以当前的这个盘面您怎么看待呢？
6: 好的，那最近一周呢，我们看到中东的地缘局势在推升油价， 那 AI 公司的财报呢，也是引发了资本开支的担忧。那通胀预期以及加息的预期和产业盈利的验证呢，是共同主导了市场。不过我们也观察到中国的资产韧性还是非常凸显的。那 A 股方面呢，主要的宽基指数大多是上涨的，而有色金属、石油石化、煤炭表现靠前。不过全球的权益市场表现是出现了分化。那中国香港和欧日市场的整体收涨，美国和韩国这样的科技市场呢是持续的承压的。那展望后市，那本周呢，我们观察到全球会进入到政策和业绩的超级验证周。那短期风险偏好能否企稳，我们认为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 AI 的高杠杆消化的进度，第二个呢就是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回落，以及财报的正向催化。那我们认为从中期来看的话，流动性负反馈最激烈的阶段大概率已经过去了。那资产配置的核心在当下依然是降低波动性。那从配置上建议投资者可以保持持仓的均衡，加强跨市场多资产的分散。那一方面呢，可以继续利用稳定的红利、中短债以及黄金这样的资产做对冲，作为底仓来配置。那另一方面呢，全球的 AI 产业长期趋势没有变化，那在短期收益上，那不光是可以关注科技，那也可以去围绕景气确定性来逐步的布局，包括像新能源资源品以及化工板块，包括一些这个偏制造类的一些这个龙头企业，我们认为当下依然也是不错的布局期。主持人。
0: 好，也是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盘面呢，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哈，认为有一些这个资产类的品种呢，其实现在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布局期哈，因为前期确实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整，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板块，我们确实看到就是说它下跌的幅度也是非常的大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继续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江海证券的投资顾问李龙栓老师，请他就一些具体的一些品类哈，给我们做一个分析。李老师您好，您觉得就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算力方面的相关的一些板块哈，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它确实也是跌了一段时间了，包括这个大科技板块、算力的相关的一些板块，就您觉得这些现在是不是一个配置的好时期呢？
7: 我觉得跟它肯定是有中期配置的价值，但是呢，这个里边大家要有几个点要关注到。第一个呢，就是说未来整个的人工智能 AI 智能这一类的，就是资本开支呢，可能还会逐步的去扩大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对一些这个基建类，就是这种科技类的建设类，就是这种建设呢，它的这个资本呢，我觉得可能会越来越大，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呢，二级市场今年上半年对整个这样的一个题材呢，已经我觉得出现了大幅的这种炒作，那在未来一段时间，就是大幅的炒作之后，可以讲还是个普涨的科技。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那么这类的行业，就是这类的半导体啊，包括人工智能等这类的产业，如果说未来再去炒的话，一定是把业绩放在第一位。那么第一呢，它的业绩没有透支的；第二个呢，订单相对比较充足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它在这个行业里面还是有一定的非常明显的一些优势，或者是有一些行业壁垒的。那在这种条件下，我觉得依然还是有一定的配置的这种必要的，或者说有一种配置的机会的。但是呢，它不会像之前一样市场就上涨的时候全面的去上涨，所以在这时候需要大家分的是一个什么，就是在布局的时候一定要分开它是真的一些业绩有安全边际啊，或者说未来是真的有一定业绩增长，还是一些假的一些增长，或者说是一个短期的增长。那如果是短期的这种增长，我觉得这一类的要配置的时候就要谨慎一些。
0: 那您觉得就是说有一些资源类的品种现在就是说目前来看的话，是不是一个安全的配置的空间呢？
7: 我认为从资产配置上来看，这类的呢适当的还是可以做一些配置的，有色包括贵金属以及这个稀有的一些小金属。为什么？因为前一段时间他们出现过一轮的大幅的这种下跌。那另外呢，最近可以看到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呢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尤其今天早晨可以看到这个现货市场呢也是出现一种反弹，所以在这个位置呢，我觉得它可能没有短期内的一种爆发力，但是从中长期做资产配置或者布局的话，我觉得倒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点，不是？
0: 好，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李龙山老师，谢谢您，再见。刚才呢，两位老师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呢，都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解读哈。确实，整个市场，我们也确实看到，就是大家都认为八月份的时候有望启动一个这样的一个轮动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哈。但是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其实最近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它的赚钱效应不是特别的明显哈，最近就是目前的这样来看的话，它的赚钱效应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目前的话呢，还是要谨慎进行操作。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8: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9: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8: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0: 对于工薪一族来说，工作时间是比较忙的，个人时间比较少。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空闲的时间，该如何进行理财投资呢？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选择高精度的工作，主要还是想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多去拼搏一下，通过自己的辛苦劳动换取更多的收入。这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对于这样的工薪族来说，就存在没有个人时间，生活上可支配时间少，更不要说花时间去学习理财了。所以理财也要讲究方法。从目前的金融市场来看，主要集中在股票和基金产品。如果繁忙的工薪族选择股票产品，就会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没有时间去进行交易。可能买入的时候只是听了亲朋好友或者同事的几句话就买了，实际上可能在亏损的时候都忘记自己买入了股票，最终在某一天突然想起来的时候才要去卖出，结果可想而知，不仅没有赚钱，反而还损失了本金。股票投资是自主可控的，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进行交易，投资者如果没有时间去进行买卖，还是考虑基金产品。繁忙的工薪族选择自己心仪的基金产品，这才是最好的交易模式。投资者在固定的时间以固定的金额买入手中的基金产品，可以通过工资和扣款的方式进行购买，这样做也能获得不错的理财收益。最关键的是不用自己去操心，通过中长期的投资理财方式最终获得正收益，这样的操作方式是非常不错的，还能让工薪族投资理财更加省心和安心。好，听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拍摄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周淑梅，本科学历，主管护师，广德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护士长，从事护理工作20年，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质护理先进个人、十佳护士、优秀护士。

0: 采访做客嘉宾。
1: 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脑动脉瘤，它和我们日常理解的肿瘤是一回事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我要纠正大家一个最大的认知误区，脑动脉瘤并不是癌症，也不属于恶性肿瘤，不会扩散，不会转移，但它就像颅内一枚潜在的定时炸弹。我们的大脑内部布满血管，脑动脉瘤本质是颅内动脉血管壁先天存在薄弱区域，在血流长期的冲击下局部向外膨出，形成了一个血管囊状凸起。那正常的动脉血管壁分为内膜、中膜、外膜三层，厚实且富有弹性，而动脉瘤最常见的囊状结构大多存在动脉中膜缺损，瘤壁仅由内膜和外膜构成，韧性大幅下降。这个血管凸起平时可能安静存在于颅内，多数人没有明显症状，但在血压波动、情绪激动、过度劳累等因素影响下，随时可能破裂出血。动脉瘤破裂会直接引发蛛网膜下腔出血，是神经外科的危急重症，发病也比较凶险。
1: 请问您，为什么很多动脉瘤的患者首发症状只是头痛？那么普通头痛和动脉瘤引发的头痛到底该如何区分？
2: 这是一个核心知识点，也是救命知识点。临床上，体积较大、位置特殊的未破裂脑动脉瘤，常会因为压迫周围组织刺激脑膜，引发反复的头痛，很容易被误诊为偏头痛、神经性头痛、紧张性头痛。这也是很多人选择病房头痛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从疼痛的性质、疼痛程度、发作特点、伴随症状四个维度精准区分。第一是疼痛的程度，普通的头痛大多是隐痛、胀痛、刺痛，痛感偏轻，一般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休息后就能快速的缓解。而动脉瘤相关头痛多为炸裂样剧痛，不少患者会形容这是这辈子经历过最剧烈的头痛，痛感会瞬间达到顶峰，服用普通止痛药基本没有效果。第二是发作特点，普通头痛大多是痛感慢慢加重，持续数小时甚至一整天。动脉瘤引发的高危头痛会分为两种，一种是预警性头痛，在破裂前1到2周会反复出现短暂剧痛，持续几分钟到半小时可自行缓解，很容易让人误解头痛已经痊愈。另一种是破裂性头痛，毫无征兆的突发剧烈头痛，痛感会瞬间爆发。第三是疼痛的位置，普通头痛常表现为全头痛、双侧头痛或是太阳穴胀痛，动脉瘤引发的头痛大多位置比较固定，以单侧头痛居多，会反复在同一个点位发作，这是由动脉瘤固定的生长位置决定的。第四是伴随症状，这也是最关键的区分点，普通的头痛基本不会伴随其他不适，而动脉瘤相关的头痛常会合并头晕、恶心、呕吐、颈部僵硬、眼皮下垂、视物模糊等表现，出现这类情况千万不能硬扛。
1: 那么在脑动脉瘤破裂前，除了头痛，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前置危险信号？那么很多人突然发病，是不是完全没有预兆？
2: 临床数据显示，约半数的动脉瘤破裂患者在动脉瘤破裂前的1到2周会出现预警性头痛等症状，少数患者甚至可提前1个月出现。只是这些信号大多被大家忽略，强行忍耐，最终酿成了悲剧。除了特征性头痛，下面这五类信号一定要牢记，出现任意一种都建议及时就医检查。第一，颈部僵硬酸痛，很多人会直接当成颈椎病，若动脉瘤出现微量渗血或瘤体压迫脑膜，会刺激脑膜产生颈部僵硬、低头困难、颈部剧痛，这是脑膜受刺激的预警表现，不代表已经发生大出血，却高度提示血管存在风险。第二，眼部异常症状，颅内动脉瘤多生长在颅底血管处，紧邻视神经，一旦压迫到神经，会出现单侧眼睑下垂、睁眼无力、视物重影、视力骤降、眼球转动疼痛等问题，很容易被误判为眼疲劳、结膜炎，进而延误诊治。第三，不明原因的恶心呕吐，

0: 在没有肠胃不适、受凉、饮食不当的前提下，突然出现喷射性的呕吐，且呕吐之后头痛依旧没有缓解，这并非是普通的肠胃炎，大概率是颅内压力升高，是动脉瘤压迫或微量出血的信号。第四，肢体与神经异常，突发单侧的手脚麻木、肢体无力、走路跑偏、舌头僵硬、说话含糊，症状持续几分钟后自行恢复。这类表现除了脑血管短暂缺血，也可能是动脉瘤发出的预警，其实血管随时有破裂风险。第五，情绪与意识异常，出现莫名的烦躁、嗜睡、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甚至出现短暂失忆。在排除了熬夜、过度疲劳等因素后，一定要警惕颅内血管的病变。这里重点提醒大家，所有短暂出现自行缓解的异常症状都不代表身体无恙，这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也是动脉瘤破裂的最后预警，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哪些人群是脑动脉瘤的高危人群？是不是只有老年人才会患病？那么年轻人需要警惕吗？
0: 这是大众普遍存在的一个误区，脑动脉瘤它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上30到55岁中青年动脉瘤破裂的病例并不少见，也是中青年突发危重蛛网膜下腔出血的主要原因。我们总结了六大高危人群，大家可以对照参考。第一，高血压长期控制不佳的人群，长期偏高的血流持续冲击血管壁，会加速血管壁病变，诱发局部膨出，是动脉瘤形成和破裂的首要诱因。尤其血压频繁骤升、波动较大的人风险更高。第二，长期吸烟、酗酒的人群，尼古丁会损伤血管内皮，造成血管收缩，而酒精则容易让血压短时间内飙升，双重作用下，血管受损加剧，动脉瘤破裂风险大幅提升。第三，高血脂、动脉硬化、糖尿病患者，这类代谢性疾病会降低血管弹性，增加血管脆性，加速血管的病变，容易诱发动脉瘤生长破裂。第四，有脑血管疾病家族史人群，脑动脉瘤存在明显的家族遗传倾向，直系亲属罹患脑动脉瘤、有脑出血病史的人，自身发病风险为普通人群的3到5倍，若多名亲属患病，风险会进一步升高。第五，长期高压、劳累、熬夜、情绪易怒人群，长期的精神紧张、身体过度疲劳或是暴怒、剧烈情绪波动，都会短时间升高颅内压力，极易诱发动脉瘤破裂。不少年轻人突发急症都和这个原因相关。第六，肥胖、久坐、缺乏运动或是日常频繁憋气、长期进行高强度负重活动的人群，因肥胖、久坐会叠加三高风险，用力排便、搬重物、剧烈负重行动、运动等行为都会瞬间升高颅内压力，诱发瘤体的破裂。简单来说，无论年龄大小，只要存在基础血管疾病，长期有不良生活习惯，有相关家族史，都属于高危人群，不能忽视头痛等异常症状。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如果脑动脉瘤发生了破裂，后果会如何？为什么医生都将它视为凶险的急症？
0: 结合临床经验跟大家说明，脑动脉瘤破裂引发的蛛网膜下腔出血，整体致残致死率较高。动脉瘤首次破裂出血后，部分患者会当场失去救治的机会，即便顺利送达医院，也有部分患者会因二次出血、脑血管痉挛、严重脑水肿等并发症离世。侥幸存活的患者中，还有一部分会留下偏瘫、失语、视力受损、智力下降、反复头痛等终身后遗症。这类病症是最危险的点在于二次出血。动脉瘤第一次微量出血后，破裂口会暂时形成血凝块闭合，症状也会短暂缓解，很容易让患者误以为已经康复，进而拖延就医。但这个血凝块稳定性极差，首次破裂后24小时内再次出血风险也最高，48到72小时仍处于高危区间，越早就医风险越低。 除此之外，动脉瘤破裂后还可能引发脑血管痉挛、脑水肿、脑积水、肺部感染、深静脉血栓等一系列的并发症。每一种并发症都可能危及生命，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头痛不能硬扛的核心原因。
1: 请问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偶尔出现头痛，要不要做相关检查？以及日常体检能否查出脑动脉瘤？以及常规体检能否查出这个病症？
0: 这是大家的普遍疑问。首先明确一点，普通的入职体检、常规体检中的头颅平扫 CT、血常规等检查项目，无法发现尚未破裂的微小动脉瘤。头颅平扫 CT 主要用于排查脑出血、明显的脑肿瘤、中晚期脑梗死等问题。对于直径仅几毫米的血管膨突，识别能力不足，这也是很多人体检结果正常却突发动脉瘤破裂的原因。如果想要筛查动脉瘤，有两种安全精准的脑血管专项影像学检查。第一种是头颅 MRA， 也就是磁共振血管成像，它无需注射造影剂，无电离辐射，适合普通人群和高危人群做常规筛查，可稳定检出三毫米及以上动脉瘤，少数条件极佳的情况下能识别两毫米左右微小动脉瘤，但这类微小病灶漏诊率概率较高。第二种呢是头颅 CTA 血管造影，成像清晰度更高，但需要注射造影剂，却存在微量的电离辐射，对于肾功能异常、造影剂过敏的患者是不可以使用的，更适合已经出现头痛、预警症状的人群，它可以精准判断动脉瘤的大小、位置、形态以及破裂风险。那我在这里给大家科学的一个筛查建议：第一，没有不适、无脑血管家族史的年轻健康人群无需常规做脑血管筛查；第二个，40岁以上人群若合并有高血压、高血脂、长期烟酒等危险因素，可每3到5年做一次头颅 MRA 及筛查；第三，高危人群像有脑血管家族史、既往有脑出血史、难治性的高血压的人群，建议从30岁开始，根据风险等级每2到5年筛查一次。若出现反复的固定位置头痛、颈部僵硬、视物异常等预警症状，不要等待常规的体检周期，应立刻就医做专项的筛查。当然大家也不必过度恐慌，如果查出体积微小、破裂风险低的动脉瘤，大多不需要手术治疗，只要做好居家养护、定期复查，就能有效规避风险。早筛查、早监测是我们防控的关键。
1: 那么对于已经查出脑动脉瘤暂时无需手术的患者，居家该如何护理？日常的饮食、作息、运动、情绪有哪些禁忌？
0: 针对未破裂脑动脉瘤患者，居家护理的核心就是稳定血压、保护血管、杜绝所有会导致血压骤升的诱因。下面从5大方面给大家整理居家护理的方案，简单易操作。第一是血压管理，患者建议自备电子血压计，每天早晚固定时间监测血压并做好记录，血压基础目标控制在140-90毫米汞柱以下。若合并有未破裂的动脉瘤、糖尿病、冠心病、慢性肾病、暴病的人群，血压则需要根据医嘱个体化下调至130-80毫米汞柱左右。既要避免血压过低引发脑缺血，也要严防血压的大幅度波动。高血压患者要遵医嘱规律服药，严禁擅自停药、减药、更换药物，因为血压的剧烈波动是动脉瘤破裂的首要诱因。第二个，饮食护理，整体上均遵循低盐、低脂、低糖、清淡易消化的原则，每日食盐的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内，少吃咸菜、腌制品以及重油重辣的食物，不建议大量饮用浓咖啡、浓茶、功能性饮料、各类酒水，这类饮品容易刺激血管、升高血压。日常呢，可适量吃像芹菜啊、西兰花、燕麦、深海鱼等食物，帮助养护血管、润肠通便、预防便秘。但是高尿酸、有痛风的人群要控制深海鱼的摄入量。第三，排便与起居护理，要绝对禁止用力排便， 便秘是居家环境中

0: 诱发动脉瘤破裂的常见原因。长期的便秘人群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温和的润肠药物，切记排便时屏气用力。日常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坚决不熬夜，养成规律的作息，避免我们的身体过度劳累。第四，运动护理，以适度舒缓为原则，杜绝快跑、跳绳、对抗性球类、潜水、憋气游泳、负重健身、搬重物等剧烈运动，同时避免突然的猛起、猛蹲、猛弯腰等瞬间升高颅内压的动作。日常可以选择慢走、太极拳、温和的肢体拉伸等舒缓运动，每次运动的时间20到30分钟即可，以我们的身体不疲劳、不头晕为标准。第五，情绪护理，保持心态的平稳，尽量避免暴露、过度焦虑、大哭大笑、情绪剧烈起伏，极端情绪会让血压瞬间飙升，所以我要保持我们的心态平和。家属呢要多包容陪伴，减少争吵和负面的情绪刺激。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未破裂的动脉瘤需要定期复查血管成像，要监测瘤体的大小、形态变化。对于直径小于5毫米、形态规则的低危动脉瘤，每年复查一次；5到7毫米或形态不规则的，建议半年复查。但具体的复查周期还需遵医嘱执行。一旦发现瘤体增大、形态改变，要及时遵医嘱干预，切勿拖延。
1: 那么假设有家里人突发疑似动脉瘤破裂的剧烈头痛，家属应该如何处理？正确的急救流程是什么？有哪些绝对不能做的事情？
0: 突发疑似动脉瘤破裂的剧烈头痛，救治的窗口期很短，正确操作呢，能最大程度的挽救生命，错误的操作则会加重危险。下面教大家急救的步骤和禁忌事项。首先呢，患者出现炸裂样剧烈头痛，同时伴随呕吐、脖子僵硬等症状，应立刻停止。

0: 减轻颅内的压力。其次，若患者发生呕吐，第一时间要将其头部偏向一侧，及时清理口鼻处的呕吐物，防止呕吐物堵塞气管造成窒息，这也是现场急救最关键的一步。然后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清晰地说明详细地址、患者的症状，不要自行驾车送医，因为路途的颠簸、车内的晃动、刹车冲击会大幅增加动脉瘤再次破裂的风险。最后，全程安抚我们的患者情绪，让其保持镇静，避免慌张。同时要牢记四大绝对禁忌：禁止摇晃患者头部，禁止随意移动患者，禁止热敷或按摩头部。另外，分情况对待饮水喂药。如果患者意识不清、频繁呕吐，严禁喂水喂药，防止呛咳窒息。若患者意识完全清醒、无恶心感，可少量缓慢饮用温水。切记不要盲目给患者吃止痛药，不仅会掩盖真实病情，还会耽误正规救治。
1: 那么有一些人群呢，是长期的习惯性头痛，总感觉是老毛病，忍一忍就过去了。那么针对这类人群，那么请您提供一些健康的建议。
0: 第一，所有不明原因的反复头痛都不要一味的硬扛，头痛是我们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普通头痛经过休息调理后会明显的好转，如果头痛反复出现，位置比较固定，痛感剧烈，往往存在病理因素，一定要查明原因。第二个，不要凭自身的经验去判断头痛的类型，也不要自行诊断为偏头痛、神经性头痛，更不要长期靠吃止痛药缓解，盲目止痛会掩盖脑血管的潜在危险，错过最佳的干预时机。第三，筛查永远比治疗更重要，脑动脉瘤是可防可控，多数微小动脉瘤只要坚持监测和科学护理，终身都不会破裂。最危险的做法就是忽视身体的信号，拒绝检查，抱有侥幸心理，把小问题拖成了致命疾症。最后希望大家记住，头痛无小事，强忍常危机，重视我们身体发出的每一次预警，做到早检查、早干预、科学防护，才能远离脑血管疾症，守护我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1: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是为您科普了普通头痛和动脉瘤引发的危险头痛的区别，和您分享了危险信号、筛查方法、居家护理和应急急救知识。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不要习惯性硬扛头痛，高危人群要定期做专项筛查，如果出现异常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共同守护好我们的脑血管健康。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拍摄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3: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望江县人民医院儿科聂娇云做客节目，为您科普儿童哮喘的早期识别与长期管理。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6: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安庆市望江县医院

0: 毕业至今工作于望江县医院，先后在妇科、骨科、神经内科、儿科病区工作，熟练掌握儿科常见病、多发病护理，擅长小儿静脉留置针穿刺护理、小儿桡动脉采血及新生儿蓝光治疗护理，多次受到医院科室领导及患儿家属好评。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儿童哮喘与成人哮喘在症状表现上有哪些区别，如何识别儿童哮喘的早期迹象？
1: 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觉得儿童哮喘和成人哮喘是一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儿童哮喘与成人哮喘在症状表现上有独特之处。儿童哮喘常为隐匿疾病，多表现为反复咳嗽，尤其是夜间或者清晨加剧，运动后也可以诱发咳嗽，这种咳嗽通常为干咳少痰，而喘息是儿童哮喘的典型症状之一。家长可能会听到孩子呼吸时发出高调的哨笛声。另外，儿童哮喘还可以伴有呼吸困难，表现为呼吸急促、鼻翼扇动、胸廓抬高明显，严重时孩子可能出现端坐呼吸，不敢平躺。与成人哮喘相比，儿童哮喘的症状有时不太典型。成人哮喘患者往往有明显的哮喘息、气促、胸闷等症状，且呼吸困难更为明显，常有呼吸性呼吸困难，可听到明显的哮鸣音。而成人咳嗽变异性哮喘则以刺激性咳嗽为主要表现，夜间或清晨发作。正因为有时儿童哮喘的症状不明显，所以对于家长来说，识别儿童哮喘的早期迹象至关重要。早期迹象可能包括孩子在感冒后咳嗽持续超过两周，且按普通呼吸道感染治疗效果不佳，运动耐力低于同龄孩子，稍作活动就出现气喘吁吁，夜间睡觉时有时有轻微的咳嗽、呼吸急促、易惊醒等情况。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这些早期迹象，应该及时就医，以便早期诊断和干预。
0: 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儿童哮喘常见的症状有哪些，这些症状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身上是否会有差异？
1: 好的，主持人。儿童哮喘常见症状主要表现为咳嗽、喘息、气促、胸闷。咳嗽通常作为首发症状，多为单咳，持续时间较长。喘息表现为呼吸时发出高调的哨笛声，尤其在孩子情绪激动、运动或者夜间更为明显。气促是指呼吸急促、呼吸频率加快，孩子可能会出现鼻翼扇动、胸廓起伏较大等表现。胸闷这时孩子感觉到胸口闷胀、呼吸不畅，但孩子往往难以准确地描述这种感觉，可能表现为烦躁不安、减少活动等，这些家长应该经过仔细观察是可以发现的。此外，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哮喘症状存在差异。婴幼儿及0到1岁的儿童，这个阶段的孩子由于呼吸系统发育尚未完全，哮喘症状可能表现为反复喘息，尤其是在呼吸道感染后更容易出现。咳嗽可能较轻，喘息较为严重，严重时可能出现呼吸困难、发干等情况。由于婴幼儿表达能力有限，家长需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情况，于是否有呼吸延长、喘息等。学龄前期的儿童，3到6岁的这个时间的儿童，咳嗽和喘息是主要症状，通常是在活动或夜间加重。部分孩子可能出现胸闷，表现为不愿活动、容易疲劳等。此阶段的孩子症状相对于婴幼儿时更明显，持续时间也可能较长。学龄期不是例是6岁以上的儿童，这个时期的儿童呢，症状与成人的哮喘更为接近，咳嗽、喘息、气促、胸闷都可能出现。但与成人不同的是，学龄期的儿童的哮喘症状往往是在运动后更容易诱发，且夜间症状可能更为频繁。此外，学龄期的儿童更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不适，有助于家长和医生更准确地了解病情。
0: 那么请问您，哪些因素会诱发儿童哮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避免接触这些诱因？
1: 诱发儿童哮喘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过敏源是常见的诱因之一，包括室内的尘螨、污尘、真菌、宠物的皮毛、唾液以及皮屑、花粉等。

0: 呼吸道感染也是重要的诱因，尤其是病毒感染，比如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可引发气道炎症，诱发哮喘发作。此外，冷空气、次第性气体与烟草烟雾、厨房油烟、汽车尾气等，剧烈的运动、精神因素以及某些药物与阿司匹林呢，非甾体类抗炎药也可能诱发孩子的哮喘。日常生活中，家长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孩子避免接触这些诱因，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新，定期通风换气，使用空气净化器，减少室内污染物。床头用品应每周用热水清洗，避免使用羽绒制品，以减少尘螨滋生。尽量避免让孩子接触宠物，特别是在哮喘症状未得到良好控制的时候，在花粉传播的季节，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出门佩戴口罩，避免让孩子接触二手烟。家长应该戒烟，注意天气变化，寒冷天气外出的时候要给孩子佩戴口罩，做好保暖措施，合理安排孩子的运动，避免剧烈运动诱发哮喘。运动前可进行充分的热身活动，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食物，应该避免食用与海鲜、牛奶、鸡蛋等，但具体要根据孩子的过敏情况而定。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如果家中有哮喘高风险儿童，比如有过敏家族史等，那么应该如何进行早筛和早诊？
0: 确实，对于家中有哮喘高风险儿童与有过敏家族史等，早筛早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大大的降低哮喘的发病风险。首先，家长应该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道系统症状，是否有反复咳嗽、喘息等情况。如果孩子出现咳嗽时数超过4周，尤其是夜间或者清晨咳嗽明显，或者运动后出现咳嗽、气促等情况，应该及时就医，由医生诊断是否可能是哮喘。在诊断方面，医生通常会详细询问家族过敏史。孩子的过敏史与湿疹呐、过敏性皮炎等，并结合肺功能检测、呼吸出气、一氧化氮检测等辅助检查来评估哮喘的风险。另外，过敏原检测也有助于明确可能诱发哮喘的过敏原，为后续预防和治疗提供依据。对于怀疑哮喘症状不明显的儿童，医生可能会进行支气管激发试验，以判断气道的反应性。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如何科学诊断儿童哮喘？除了症状观察，还需要进行哪些检查项目？
0: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临床问题，那就是由医生如何科学诊断儿童是否罹患哮喘。科学诊断儿童哮喘，除了症状观察以外，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项目。肺功能检查是诊断儿童哮喘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对于呢5岁以上能够理解并配合检查的孩子，通过检测孩子的肺通气功能、气道反应等指标，可评估气道阻塞程度和气道反应高反应，呼出气、一氧化氮检测可反映气道炎症水平，有助于判断哮喘的类型，对于指导治疗有重要意义。过敏原检测也是必不可少的，包括皮肤点状刺激试验、血清特异性 IgG 检测，可明确孩子是否对特定的过敏原过敏，与尘螨、花粉、动物皮毛等，从而采取针对性的过敏原回避措施。另外，胸部的 X 线检测或 CT 扫描可以排除其他可能导致类似哮喘症状的肺部疾病，与肺炎、肺结核等。在诊断过程中，医生还需要从其他引起抑制症状的流行病进行鉴别，与先天性心脏病、支气管异物、胃食管反流等，以确保准确诊断孩子的儿童哮喘。
1: 接下来，请您梳理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包括哪些方面？家长在日常护理中需要重点关注什么？
0: 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主要包括药物治疗、环境治疗、病情监测等方面。药物治疗是关键，通常包括控制药物和缓解药物。控制药物与吸收性肠皮质激素、长效的贝塔二受体激动剂联合制剂等，与需每天使用，以控制气道炎症，预防哮喘发作。缓解药物与短效的贝塔二受体激动剂，用于迅速缓解哮喘急性发作时的症状。环境控制方面，家长应该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新，以减少过敏原和刺激物的暴露，与定期清洗床上用品，避免接触宠物。

0: 窝的，同时注意避免孩子接触感冒患者，预防呼吸道感染。在日常护理中，家长需要重点关注孩子的症状变化，记录哮喘日记，包括咳嗽、喘息、气促等症状的发生频率、持续时间以及可能诱发因素等，定期监测孩子的肺功能，了解哮喘控制情况。此外，确保孩子的规律作息、充足的睡眠，避免过度疲劳，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儿童哮喘急性发作时，家长应如何正确应对，有哪些急救措施可以采用？
0: 当儿童哮喘急性发作时，家长一定不要慌乱，而是要正确采取急救措施，这样才能帮助孩子远离危险。首先，立即让孩子坐下或者半卧位，解开衣扣，保持呼吸道通透通畅，清除口鼻分泌物，然后使用快速缓解药物与沙丁胺顶七五几，按照说明书的剂量给孩子喷雾吸入，一般每隔20分钟吸入一次，可连续使用3到4次。在使用药物的同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将孩子送往医院进一步治疗。在等待救护车的期间，可继续给孩子吸入药物，并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情况、意识状态等。如果孩子出现呼吸困难加重、口唇发干、嗜睡、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应该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并继续等待专业急救人员的到来。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在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中，药物治疗的作用是什么？如何规范使用哮喘药物？
0: 在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中，药物治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控制药物主要用于长期控制哮喘，减少气道炎症，预防哮喘发作。吸入性肠皮质激素是目前最有效的抗炎药物，与布地奈德、伏地卡松等可有效减轻气道炎症，降低气道的高反应性。长效的贝塔二受体激动剂与沙美特罗可舒缓支气管平滑肌，改善通气功能，通常与肠皮质激素联合使用，增加疗效。此外，白三烯调节剂与孟尔斯特可作为控制药物使用，尤其对运动诱发哮喘和过敏性鼻炎伴哮喘的儿童效果较好。缓解药物主要用于迅速缓解哮喘急性发作时的症状，与短效的贝塔二受体激动剂沙丁胺醇可在数分钟内舒张支气管平滑肌，迅速改善呼吸功能、喘息等症状。规范使用哮喘药是关键，家长应掌握确保孩子正确吸入药物的使用方法。气雾剂在使用时要注意按压药管与吸气同步，单本剂吸入剂需正确吸气，按时按剂给量按量给药，不擅自增减药物的剂量或者停药，定期复诊，根据医生的建议调整治疗方案，确保哮喘得到有效控制。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哮喘儿童如何进行体育锻炼，日常的运动有哪些注意事项？
0: 有一个认知误区，觉得哮喘儿童不能进行体育锻炼，因为过量的运动可能会诱发疾病。实际不是这样的，哮喘儿童在病情稳定、哮喘得到良好控制的情况，可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锻炼不仅能增强孩子的体质，提高免疫力，还能改善心肺功能，增加呼吸机的力量和耐力。适合哮喘儿童的运动项目包括游泳啊、慢跑啊、骑自行车啊、瑜伽等。游泳是一项全身心的运动，水的浮力可减轻身体对关节的冲击，且水温相对稳定，对呼吸道刺激较小。慢跑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耐力。骑自行车既能锻炼下肢力量，又能增强心肺功能。瑜伽通过呼吸调节和身体姿势练习，有助于放松心情，改善呼吸功能。在日常的运动中，哮喘儿童需注意以下事项：运动前做好充分的热身活动，持续10到15分钟，与慢走、简单的拉伸运动等，以提高身体的温度，减少运动诱发哮喘的风险。在运动过程中，避免过度剧烈运动，要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和耐受程度调节运动的强度与时间。一旦出现咳嗽、喘息、胸闷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停止运动，并使用缓解药物。运动后要进行适当的放松活动，与深呼吸、缓慢的拉伸等，帮助身体逐渐平静。此外，选择合适的运动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避免在空气污染严重、高反、引浓度高、温差较大的环境中运动，

0: 选择空气清新、温度适宜的场所进行锻炼。
1: 那么请问您，儿童哮喘患者在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什么？有哪些食物推荐或禁忌？
0: 哮喘儿童在饮食方面应该均衡摄入各类营养素，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促进健康生长。首先要保证足够的优质蛋白摄入，鱼瘦肉、鱼类、蛋类、豆类等。优质蛋白有助于修复和增强机体组织，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蔬菜和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如橙子、草莓、菠菜、西兰花等。这些营养素对维持免疫系统正常功能、减少炎症发生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哮喘儿童应该避免食用可能诱发过敏的食物，因为海鲜、牛奶、鸡蛋、花生等，但需要根据孩子的具体过敏情况而定，减少油腻、辛辣、过甜的食物摄入。这些食物可能刺激呼吸道，加重哮喘症状，如油炸食物、辣椒、糖果等，保证充分的水分摄入。每天饮用适量的水，有助于保持呼吸道黏膜的湿润，稀释痰液，便于痰液的排出。可选择温开水、淡茶水等。
1: 那么接下来，请您结合您的工作实际谈一谈，哮喘儿童在心理和情绪方面可能会受到哪些影响？家长应该如何给予心理支持？
0: 哮喘儿童在心理和情绪方面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长期患病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焦虑、抑郁、自卑等情绪。由于哮喘发作时呼吸困难等症状，孩子可能产生恐惧心理，害怕再次发作，频繁就医、住院以及与同龄孩子相比活动受限等情况，可能使孩子在社交方面产生障碍，变得孤僻、不合群。家长应根据哮喘儿童充分的心理支持。首先，家长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正确面对孩子的疾病，避免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过度焦虑和担忧，以免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通过耐心的沟通与交流，了解孩子内心感受和需求，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情绪，给予充分的安慰和理解，向孩子解释哮喘的相关知识，让孩子明白哮喘是可防可控的，增强孩子战胜疾病的信心，为孩子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鼓励孩子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交活动，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孩子的微小进步努力给予肯定支持和表扬，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如有必要，可寻求心理医生或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为孩子提供专业的心理干预和辅导。
1: 那么学校和幼儿园应该如何配合家长共同管理哮喘儿童的健康？有哪些注意事项？
0: 学校和幼儿园作为儿童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应与家长密切配合，共同管理哮喘儿童的健康。首先，学校和幼儿园的教师及工作人员应了解哮喘的基本知识，包括哮喘的症状、诱发因素、急救措施等，以便孩子在出现哮喘发作时能够及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建立完善的健康管理机制，要求家长提供哮喘患儿的详细病情和信息，包括过敏史、当前的用药情况、既往的哮喘发作史等，并制定个性化的健康管理计划。在校园内配备必要的急救药物、氯沙丁胺等气雾剂，并确保药品在有效期内可随时使用。教师应监督哮喘患儿的按时用药，确保孩子正确使用药物。在日常的活动安排上，应充分考虑哮喘儿童的特殊情况，避免安排可能诱发哮喘的活动，与长时间的剧烈跑跳等。在体育课上，体育老师应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合理安排运动项目和强度，允许孩子在出现不适时及时停止运动并休息。学校和幼儿园还应该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与联系，及时反馈孩子在校的健康状况和表现，共同关注孩子的病情变化，同时对校园环境进行定期消毒和清洁，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减少过敏源和刺激物的堆积，为哮喘患儿创造一个健康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全面管理和科学应对，儿童哮喘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孩子能够拥有健康快乐的童年生活，正常的学习和成长。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孩子有一些哮喘相关的不适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具体治疗和管理方案请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能

0: 意，麻木用药，避免贻误病情。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了。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9: 不，你慢点走。哎呀，你说这超市里人多的跟赶集的似的。
10: 是咋的呀呀，
9: 嫂子，嫂子你快点，
10: 哎，来了。哎呀，
9: 你看，这菜都准备好了，
10: 我哥表现真是好啊。
11: 我爸这回可是真上心。
9: 今天啊，可是我跟你哥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
10: 哎呀，行了，你都叨叨一路了。
9: 一个月前我就提醒过他了，他要再记不住啊，以后他就睡客厅。人家能记不住吗？你看，酱牛肉、烧鸡、花生米、榨菜、午餐肉、火腿肠啊，去喝。江德福，
12: 哎，来了来了。哎呀，我今天亲自下厨啊，你看看我这菜做的怎么样
9: 啊。这哪个菜是你做的呀？都是熟食。
12: 哎，那熟食不是也要切吗？
9: 你哥说

0: 老盛啊，你们到哪儿了？
1: 哎呀，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咱们这些老战友得好好聚一聚，你们可得穿得正式点啊！啊，马上到了。哦，那我不说了啊，礼物都给你们买好了。哎哎，好好好
2: 好好。哎，哥。哎。你这一桌子菜不是给我嫂子准备的？
1: 那当然了，给我老战友准备的。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啊！哎，你还别说，你嫂子还真是个贤内助，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了。她要不提醒我，差点忘了。
2: 你还不如忘了呢。
1: 咋的了？
2: 今天是什么日子？
1: 八一呀。
2: 八一是什么日子？
1: 建军节嘛。
2: 你跟我嫂子是哪天结的婚？
1: 那我能忘了吗？我给你嫂子说啊，我们结婚得要找个好记点的日子。你看八一多好记啊。没记住，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2: 我嫂子可说了，你要是没记住，你以后就睡客厅
1: 了。不是不是，他
2: 哎呀，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1: 我们在聊
2: 结婚纪念日的事儿。老姜，这件衣服行吗？
1: 好看好看。
2: 爸，你要的礼物我给你买回来了。哎呦，这一大早给我累。
1: 小飞，去去去，跟你姑到厨房帮忙去。
2: 走走走，
1: 先乱
2: 了。哎呀，你还给我买礼物了，净瞎花钱。
1: 要不我退了吧？那
2: 讨厌。哎呦，这护膝
1: 啊，你不是一直嚷嚷腿疼吗？
2: 我腿不疼啊。啊，
1: 你现在不疼，以后会疼。
2: 讨厌，止鼾神器，这
1: 治打呼噜的。
2: 我睡觉打呼噜吗？
1: 你现在不打，以后会打的。
2: 哼，哎呦，这刮胡刀，
1: 电动的。
2: 我以后也会长胡子吗？
1: 以防万一。
2: 你这都是给谁买的？是给张叔叔他们。我爸不是要跟老战友聚会吗？那你这一桌子的菜，也都不是给我准备的。当然，你又不爱吃肉，是吧，爸？亚飞。过来，这江德福。
1: 哎呀，忘了。
2: 你说你还能记住什么？你干脆把我也忘了吧。
1: 哎呀，就是了，你说我这个人啊，怎么能把结婚纪念日这么大事忘了呢？行了，安姐，别生气了啊。哎，你说你要什么礼物，我现在就给你买去。
2: 我不要礼物。
1: 那你说要什么？只要你不生气，我保证满足你。
2: 这可你说的。
1: 我说的。
2: 我就一个要求，
1: 你说，
2: 你来，我就想听你给我说那三个字儿。
1: 哪三个字儿啊？
2: 我爱你。
1: 你怎么又来了？你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就说不出口这三个字，你还提这个要求啊？
2: 你不是说什么要求你都能答应我吗？
1: 那你不能什么要求也提啊。
2: 我就提了这一个要求。
1: 结婚的时候你就想让我说这句话，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说你还……哎呀，那都是年轻人说的话。
2: 年轻的时候你就没说过吗？
1: 年轻的时候，那当兵怎么好意思说那样的话呢？
2: 那你现在就给我说。
1: 年轻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老了更不好意思说。
2: 你说不说？
1: 不说。
2: 你说。哎，
1: 干什么呀？不说。安静安静，好，我说还不行吗？哎呀，说嘛。哎呀，好，安静同志。我降压药在哪儿呢？
2: 哎呀，我不知道。
3: 爸妈，儿子江卫东前来报道。
1: 解散。
2: 你别去。
3: 哟，怎么了，二位老同志？又着上火了？谁先开的第一枪啊？
2: 今天是我跟你爸金婚纪念日，他给忘了。
3: 啊？太不像话了。爸，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能忘呢？
1: 我没忘，我
3: 赶紧给我妈道个歉。
2: 我不要道歉啊，我就想听她给我说一句我爱你。
3: 我妈想听一句我爱你，那您就……妈，咱能换一句吗？
2: 我不换。
3: 不，看来我这是回来早了。哦，对了，
2: 儿子，你去哪儿啊？
3: 我迎一下我哥去。
2: 哎呀，你别走。
1: 哎呀，安姐，你看看，连儿子都向着我。行了，你让我准备准备啊！过几天我跟你说。
2: 过几天啊？
1: 哎呀，别闹了，这战友们马上就要来了。
2: 那正好，你当着他们的面，你给我说。

0: 你有完没完了啊？你有完没完了？你干什么？你这是啊？啊！我当着你的面我都说不出口，我还当着老战友的面说那么肉麻的话呀、
1: 啊？你还有理了你？
0: 反正我没错，
1: 那是我的错。
0: 你也没错，
1: 那就是你的错。
0: 咱俩都没错。
1: 爸，
2: 妈，
1: 我们回来了。
2: 爸、啊，你的老战友们都已经到了。叔叔，快进快进。
3: 哎呀，孩子呀，你怎么长这么大了你？
2: 那可不吗？
3: 孩子，我爱你呀。
2: 我也爱你。
3: 你爸爸呢？
0: 哎呀，老少。
3: 老领导啊、哎、我爱你呀。
0: 哎呀，都挺好的。
3: 哪都嘚嘚的。哎呀，我嫂子呢？哎，
0: 这这。
1: 老少。
3: 嫂子，哎，我爱你呀、啊，嫂子！
0: 哎、拉倒吧，你逮谁抱谁呀、啊？你
3: 等等等，哎，
0: 老
3: 张，
0: 哎，
1: 挺好。
3: 你们都不管我，
4: 管老班长呀？
0: 哎呀，老班长，你好吗？哎呀，哎呦，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3: 啊、不小心摔了一跤，腿没大事儿。哦就是说话不利索。哎
0: 呦，老班长啊，我记得您这张嘴呀、啊，自打年轻时候就不消停，哎，人称外号"机关枪"啊，老了老了变成关机枪了。
3: 没错，
0: 怎么这下消停了吧？
3: 真有机会
0: 啊？啥意思？
3: 他说你呀、啊，滚一边去。
1: 老班长，您喝水啊？
3: 哦，是啊。
1: 老尚，来、哎，我问你个事儿。
3: 啊，嫂子，你说，
1: 你媳妇儿还好吧？
3: 嘚嘚的。
1: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3: 8月8号就是我们结婚40周年纪念日。
1: 你可记得太清楚了。
0: 那你管呀，老张啊。嗯。哎，你跟你媳妇的结婚纪念日你记得吗？
3: 记不住了，记那干啥呀？
0: 看看
3: 你还记那干啥？
1: 哎，老张，
3: 记不住你造罪。哎，
1: 你跟你媳妇说过我爱你吗？
3: 怎么叫说过吗？说的忒过了。一天你都得说好几遍啊，他管事儿啊。那早晨你出去遛弯去了，你忘买早点了，一进门你就得说老伴儿我爱你，他自个儿嘚嘚就买去了。
0: 哪说那么严重啊，你
3: 真的呀，这都经验呐。你到了晚上了，你在那儿搂着一个老太太，你正跳广场舞呢，突然一回头，坏了，他在你后面站着呢。这时候你不要惊慌，坦然地走过去，老伴儿我爱你。他肯定说听你的吧，回家保准不打死你。
0: 拉倒吧，别说了，别说了。
3: 真的、啊、
0: 哎，老张，哎，这辈子你跟你媳妇儿说过那三个字吗？
3: 说那干啥呀、啊、咱年轻的时候当兵保家卫国，退休了帮着儿子看孙子、我老伴天天围着锅台转，我天天围着孙子转，两个人都快转成孙子了，没工夫说这个。再说了、两口子风风雨雨几十年了、不差这一句我爱你。
0: 就是嘛，非要说那三个字那才是爱情。
1: 有些话就得说出来，
0: 有些话不说他也明白。
1: 你不说我怎么能明白？
0: 我跟你大半辈子了，你能不明白吗？
1: 我就是不明白。
0: 你说你、
1: 我不管了，我今天就是要听那三个字儿。行了，妈。
3: 怎么了？
1: 妈，我爸多爱您啊！您之前摔身病住医院的时候，他没日没夜的陪着您，坐在您的床边上，哭得跟个孩子一样。他拉着我的手问我：“您要是醒不过来，他可怎么办？”您爱喝咖啡，他哪次出差不给您带啊？您说您不爱吃肉，他跟着您把肉都忌了，这还不够吗？
0: 亚飞，你在说什么呢？谁说你妈不爱吃肉了啊？小的时候啊，你们吃完肉都去上学去了，我扭身一看，你妈正在捡那盘子里的肉渣吃呢。她不爱吃肉，她那是舍不得。再说了，你妈喝咖啡怎么了？你妈是大家闺秀。自打嫁给我以后，就剩喝咖啡这点爱好了。他跟我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我连这点爱好再不满足他，我还是个爷们吗？
1: 爸，
0: 别说了。
1: 江德福，我嫁给你，我没有受过委屈，我也没有遭过罪。我这一生啊，我很幸福。但是，我就是想听你对我说一句“我爱你”，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了。你就不能满足我吗？ 好了，
2: 我
1: 算了吧，吃饭，吃饭。
0: 蒋南福，
5: 到，
0: 说，
3: 你还等是什么啊？我跟我老伴儿，就这仨字儿。年轻的时候，我说不出口。老了，想说了，呵呵，又不会说话了。我练，我使劲练，练好了，还没等我说呢，他走了。他走了，我后悔啊！
2: 我
1: 爸，啊，
0: 不就是那三个字儿吗？
3: 啊！
0: 我就不信我说不出口。
3: 你使劲儿就说出来了，你。
0: 安杰同志，我谢谢你。我感谢你，感谢你嫁给我，感谢你给了我有儿有女的日子，感谢你陪我度过了风风雨雨都五十年。安杰同志，我爱你。
2: 我说出来了，
0: 我说出来了。
1: 爸，爸，
2: 爸，
1: 爸，
2: 爸，
0: 谢谢，谢谢我的老战友们，跟我一起过我跟安杰的五十周年的新婚纪念。在这里，我祝所有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向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和我的战友们致敬。我们想对你们说一声，
6: 我爱你。
7: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8: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呢，在这儿不给大家说相声了，
9: 那你今天在这儿要干点什么呢？
8: 我给在座的朋友们献歌一首，行吗？
9: 你要干什么
8: 啊？
9: 干什么？
8: 给大家献歌一首。
9: 唱歌？
8: 对，
9: 你唱不了。
8: 我为什么唱不了？
9: 你看在场的朋友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吗？
8: 给大家介绍介绍，
9: 贾伦呐，
8: 啊，
9: 是我们相声界有名的，串调大王。一首完整的歌唱不下来，他指不定给串哪儿去呢。
8: 你今天既然说到这儿，我是非唱不可，
9: 非要在这儿串一回。
8: 什么叫串一回呀？让大家检验一下我到底唱歌串不串调。
9: 那你就唱，
8: 给大家演唱一首大家熟悉的歌曲。
9: 什么？
8: 中国功夫。
9: 屠洪刚唱的最好。
8: 您主要听我串没串，
9: 咱们就认真听。
8: 现在开始，
9: 来吧，
8: 听着啊。

0: 我串了吗？
1: 都串你姥姥他们家去了。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1: 还什么意思？你唱的不行，你还站这儿给朋友们演唱？
0: 我承认我唱的不行。
1: 对，
0: 我唱的不行。
1: 就是，
0: 你唱啊，对吗，大伙儿？让他唱啊，你来呀、啊！
1: 我谢谢朋友这么热烈的掌声。
0: 你唱啊？
1: 我唱啊？
0: 啊，
1: 我唱，我谦虚的说，
0: 怎么样？
1: 就比你唱的好。
0: 你这是谦虚吗？这个
1: 实事求是啊。
0: 为什么比我唱的好？
1: 因为我唱的方法跟你不一样。
0: 哦，你拿耳朵唱。
1: 这有使耳朵唱的吗？
0: 那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我是即兴的演唱。
0: 什么叫即兴演唱？
1: 就是我看见什么能唱什么，走到哪儿我能唱到哪儿。
0: 话越说越大了。
1: 嗯，
0: 走到哪儿能唱到哪儿。
1: 对，
0: 看见什么能唱什么，
1: 这就是我演唱特点。
0: 那我问问您
1: 啊，
0: 今天来到咱们现场了，
1: 嗯，
0: 看到这么多位亲爱的观众了，您能给我们唱唱吗？
1: 现场给朋友们唱唱，
0: 唱唱在座的观众，
1: 没问题呀、啊。
0: 我们听听，
1: 注意啊，
0: 开始吧，
1: 先给鞠个躬。

0: 谢谢。
1: 别说，还真给唱上来了。
0: 怎么样，朋友们？啊，我唱的比他好不好？大点声，好不好？
2: 好。
0: 气死的！我发现今天的观众欣赏水平绝对世界一流。哎呀，会欣赏艺术，知道谁唱的好，谁唱的不好。大家给我一喊好，我跟他一比，我就纳闷儿。您说，我怎么那么聪明啊？啊，谢谢。你看，随便唱两句，合辙押韵。您说他唱的叫什么玩意儿？哎呦，站这儿，我得中国功夫，叫你那叫什么功夫？
1: 说呀，说，趁着有口气儿，全都说出来。你美什么呀你？观众朋友们，您不知道，就刚才他唱的那段词儿啊，那是我写的。打去年就交给他了，背了一年了。刚才站门口那还背词儿呢，那儿美什么呀你这儿？啊，那是给你写出来了，你能唱，那不给你写能唱吗？
0: 那要是朋友们鼓励我，我也能唱。不，
1: 就算大家鼓励你，我不给你写，你唱什么呀？
0: 你说什么我就唱什么。
1: 你知道我站这儿说什么呀？
0: 爱说什么说什么。
1: 你这不是抬杠吗？这个我说什么你就唱什么。
0: 对，
1: 这话是你说的，
0: 不改了。
1: 听着啊，嗯，这回呢，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表演相声，唱啊，
0: 就这个。
1: 你不是说说什么唱什么吗？你唱这句。
0: 我们俩上台把相声说，谢谢。
1: 我叫贾伦，他叫连春建。

0: 唱。
1: 嘉伦连春间来合作，谢谢。
0: 我长得漂亮，他就不行了。唱。
1: 嘉伦他长得漂亮，高高的个儿，连春间我胖胖乎乎，像个帅哥。
0: 大家不要鼓掌了、我知道你为什么唱上来了。
1: 为什么呢？
0: 你是按照我的原词唱的吗？
1: 把你的意思唱出来就行了。
0: 那不成，我说什么你得唱什么，一个字儿都不能改，能成吗？
1: 没问题
0: 啊，
1: 只要你说得上来，今天在场的朋友们高兴，你说什么我都给大家唱着表演，好不好？
0: 好好好好好，行了，听着啊，这回啊我给你说个男的，
1: 您最好说个女的。
0: 有女的什么事儿？这里头
1: 30多岁还没对象呢，着急了。
0: 贫不贫呢？
1: 介绍一个。
0: 我说一个我们相声里最难的绕口令，能唱吗？
1: 没问题，只要你说得上来我就能唱。
0: 真的？听好了啊，
1: 来吧。
0: 说呀，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头提了5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腰里别的喇叭，哑巴不愿用腰里别的喇叭换喇嘛手里提那塔嘛，提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也不知提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还是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气的喇嘛回家炖塔嘛，气的哑巴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唱啊，
1: 就唱这段。
0: 对，
1: 什么词儿？
0: 我白忙活了是不是？
1: 不是，刚才你说的太快了
0: 啊，
1: 后边的词儿我记住了，头一句突然间给忘了。
0: 就头一句，
1: 提个醒。
0: 听好了，有打南边。
1: 你这第一句是有打南边，
0: 对，
1: 来

0: 他妈打了哑巴，哑巴也拿喇叭，是打了喇嘛，也不只是逼了他妈的喇嘛，那他妈打了哑巴呀，还是憋着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啊喇嘛。
1: 好，谢谢。
0: 谢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你看，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
5: 啊，
4: 都得有个好体格。
5: 哎，身体得好。
4: 看我身体怎么样？
5: 你这身体呀
4: 啊，
5: 你这身体就一般了
4: 啊，
5: 差点。
4: 知道我干嘛的？
5: 这我可不敢说。
4: 练家子。
5: 什么您呢？
4: 练武的。
5: 就您练武的？
4: 哎，
5: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4: 我练过
5: 啊，
4: 兵刃和拳脚。
5: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4: 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18般兵刃我是样样
5: 精通。
4: 稀松。
5: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4: 稀松平常啊
5: 啊，
4: 那是他们。
5: 那你呢？
4: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5: 啊，
4: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5: 练了。
4: 卖了。
5: 卖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4: 不是，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5: 哦，这么个意思。
4: 这是兵刃。
5: 那么拳脚呢？
4: 那会的也不少啊。
5: 您都练过什么拳？
4: 什么叫大红拳、老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5: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4: 练家子呀、
5: 啊、
4: 得投名师访高友。
5: 这话没错。
4: 提我
5: 哦，
4: 比我差点啊。
5: 是啊。
4: 哎，要提我师父。
5: 你师父
4: 可是大大的有名。
5: 哦，您师父是谁呀、啊、
4: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
5: 啊啊，
4: 就吓你一溜跟头。
5: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嘛？
4: 我老师
5: 啊，
4: 家住在京西北。
5: 哦，
4: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5: 嗨嗨嗨，行了行了，就甭贪老人家了。不湖岭吗？
4: 啊，
5: 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10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4: 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5: 怎么不通情理了？
4: 10来户都卖粽子，卖谁去、啊、
5: 哎呀，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4: 再说了，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5: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4: 姓姜。
5: 姓姜。
4: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5: 还是粽子呀？姜米小枣吗？
4: 姜老师啊。

0: 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1: 啊、哦，
0: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1: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0: 捣乱是怎么？
1: 本来嘛，
0: 这路人。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1: 哦，有能耐。
0: 一共才收俩徒弟，
1: 都谁呀、啊？
0: 我跟我哥哥
1: 哦，
0: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1: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0: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1: 哎，俩小粽子。
0: 我们哥俩跟我师傅学会了各种武艺
1: 啊，
0: 什么叫猫窜狗闪，
1: 是
0: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全会了，
1: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0: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1: 哦，有人请您吗？
0: 这还用说呀？
1: 是啊，
0: 有那么一天
1: 啊，
0: 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1: 哦哦，
0: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1: 啊，来了买粽子的了。
0: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
1: 嗯，
0: 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1: 哦，保镖，
0: 保镖懂吗？
1: 您说说，
0: 这个有钱的人呢，
1: 嗯，
0: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
1: 啊，
0: 就得找镖局子。
1: 哦，
0: 镖局子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保镖。
1: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0: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1: 啊，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0: 你这叫外行话。
1: 怎么外行？
0: 外行了。
1: 怎么了？
0: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1: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0: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1: 你这么抬杠吗？侥幸心理。
0: 人家派车接来了
1: 啊，那就看看去吧。
0: 去吧。嗯，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1: 是啊，
0: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多客气。
0: 我说急赶急赶，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1: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0: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1: 啊，
0: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1: 啊，镖局子吗？
0: 正房五间大客厅
1: 啊，
0: 上面是酒楼，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呀、啊、在紧后边。
1: 哦，前面没有楼梯。
0: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1: 那怎么上去呢？
0: 嗨，倒是有点功夫。
1: 是啊，
0: 说完话这么一矮身，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1: 哎，真有两下子啊！
0: 当时扑哧一乐。
1: 哎，你乐什么呀？
0: 这算了什么呀？
1: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0: 瞧我的
1: 啊，
0: 亮亮我的功夫，
1: 咱看看他。
0: 我
1: 还拉个云手，好，
0: 给。噌上去了，
1: 你也上去了，
0: 我这鞋上去了。
1: 哦，我这鞋上去了，
0: 没钉鞋带儿，
1: 好吗？傻小子，
0: 我来人，
1: 干嘛？
0: 搬梯子给我够鞋。
1: 哎，怎么还搬梯子呀？
0: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着脚呢。
1: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嗯，
0: 梯子搬来，立好。啊，行行，不麻烦几位，
1: 啊，
0: 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1: 那倒省事儿了吗？
0: 到上面一瞧啊，
1: 啊，
0: 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1: 好
0: 吃啊！
1: 是，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1: 啊。
0: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既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1: 嗯，
0: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1: 哦，问你们哥俩敢不敢去？
0: 我说老英雄
1: 啊，
0: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1: 是
0: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1: 对，
0: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1: 不怕他，
0: 咱往西边走啊。
1: 行啊，哎。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0: 绕过去啊。
1: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0: 迎贼而上。
1: 对了，
0: 要碰上呢？
1: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0: 说个笑话啊。
1: 我说的呢。
0: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1: 嗯、
0: 请楼下过过号吧。
1: 好，
0: 什么叫过过号
1: 啊？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0: 下楼
1: 啊。
0: 老掌柜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1: 这叫轻功啊！
0: 你想他这岁数
1: 啊，
0: 他练多少年了？
1: 是
0: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1: 哟哟哟哟，
0: 可以
1: 啊，好，
0: 还可以，可以。
1: 那你怎么下去吧？
0: 我呀，
1: 啊，
0: 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1: 你看什么？
0: 够高啊！
1: 那是，
0: 我使一个，
1: 使什么吧？
0: 我来一个
1: 啊。
0: 哎呀，不行，我憋着尿呢。 这加分量了，这怎么练的？我说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1: 哪儿
0: 啊？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1: 你看他绕过去了，
0: 到院里亮亮标
1: 啊。
0: 我哥哥一伸手，歘，在兵刃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1: 要练练枪。
0: 这你不懂了
1: 是吗？
0: 这有讲究。
1: 怎么讲？
0: 七尺为枪。
1: 哦，
0: 七眉为棍。
1: 是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1: 哦，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眼于心和气，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1: 哦，
0: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崩拔压盖挑扎。
1: 好，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1: 啊。
0: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呐。
0: 他没练
1: 啊？
0: 他没练我得练。
1: 哦，你练练。
0: 我过去唰，把这单刀给他抄起来。
1: 哦，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好，
0: 怀中抱月。
1: 是，
0: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
1: 儿。嗯，
0: 上看刀尖儿，下看绸子穗儿。
1: 对，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1: 嗯，
0: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
0: 啊，
1: 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啊，
0: 全凭架势。
1: 对，
0: 没有架势，
1: 嗯，不算把式。
0: 不错，王说不练，
1: 怎么样？
0: 那叫非把式。
1: 是，
0: 光练不熟。
1: 还怎么样？
0: 杀把式。
1: 哦，
0: 练核逮药。
1: 对，
0: 练骨逮料。
1: 是，
0: 你尺了我这打里弯。
1: 怎么样？
0: 你让刀砍着，
1: 哦，
0: 不剁着。
1: 是，
0: 我压着，马烫着，牛顶着，哥咬着，鹰抓着，压。
1: 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
1: 怎么样？
0: 哎，怎么样？我可不能卖药了
1: 吗？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0: 怎么怨你吗？
1: 不，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
1: 啊，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刷，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呵，我这高兴，
1: 这怎么高兴了？
0: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哦，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好，背雨呀、啊，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
1: 嗯，
0: 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1: 又省得练了。
0: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标吧。
1: 啊，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0: 到后边一瞧啊，
1: 啊，
0: 16辆标车，
1: 还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窝瓜，
1: 老窝瓜呀。
0: 嗯，
1: 嗨，甭请保镖的了，这我都能给送去。
0: 你送？
1: 那可不，
0: 你不懂。
1: 怎么不懂啊？
0: 不懂
1: 啊，
0: 这叫窝瓜标。”
1: 倭瓜镖
0: 看着是倭瓜，
1: 是啊，
0: 里边已经掏空了。
1: 哦，
0: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这叫暗镖。
1: 哦，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1: 嗯，
0: 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涧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我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
1: 哦，
0: 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可以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
0: 走到半夜
1: 啊，
0: 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啾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有了贼了。
1: 嗨，你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0: 有贼了，
1: 怎么办吧？
0: 这两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我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哦，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骤。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嗨
1: 嗨
0: 嗨
1: 嗨，
0: 儿子，
1: 哎，这怎么回事？
0: 这贼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1: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0: 不要小贼，
1: 不。
0: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1: 多厉害！
0: 我哥哥一瞧有贼，
1: 嗯，
0: 只气的是30神暴跳，50豪气飞，空当一使劲，扑啦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哥哥你且退后，
1: 啊，
0: 带小弟前去送死。
1: 好，嗨。 送死像话吗？
2: 那叫擒贼受死。
0: 来人
1: 啊，
0: 拉过我的牛来，
1: 拉过你，哎。

0: 不对，人家上阵都骑马，
1: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0: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1: 哎，骑牛仿古。
0: 哦，这还仿古。
1: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0: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1: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
0: 没有。
1: 废话，我反正都是牛呗。
0: 哦，好，牛，
1: 拉过我的牛，
0: 嗯，
1: 抬过我的扁担来。
0: 好，哎，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1: 哎，仿古啊！
0: 哦，这也仿古。
1: 单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0: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1: 都一样啊，都一个地儿买的。
0: 哦，那没问题，哎，
1: 都有枪。
0: 好。
1: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0: 好样的！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1: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0: 嗯，好贼，
2: 好贼，
0: 是
1: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
0: 哇，好厉害。
2: 不行了
0: 啊，别挖呀了，还没打就投降了。
1: 谁投降了？
0: 你投降了。
1: 怎么了？
0: 你说的还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1: 怎么了？
0: 反了呀！那可不，
1: 反了呀！
0: 嗯，
1: 这是给他个台阶
0: 啊！
1: 是的，懂事，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0: 没那事儿
1: 啊，
0: 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1: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是个狠心贼，
0: 多新鲜呐！
1: 就听我这套，
0: 就是
1: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0: 那你快躲吧，
1: 哪能躲呀？
0: 那怎么办？
1: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0: 铁棍飞了，
1: 扁担折了。
0: 好，那么折了。
1: 折了没关系啊，
0: 怎么办？
1: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
0: 哦，对，有枪，
1: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0: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1: 我骑的是牛，
0: 这得忘了。好，
1: 这贼手还真快
0: 啊，
1: 唰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0: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1: 你说你拿过来，
0: 你抓住了。
1: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0: 哎呀，撒手了吧？
1: 这小躲不过他。
0: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1: 没兵器，我空手了。
0: 那吹牛快跑吧！
1: 哥，这牛也缺德。
0: 怎么意思啊？
1: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他往那贼跟前凑合。
0: 这牛也吃里扒外。
1: 没有啊！我说完了，坏了，五兵休矣，
0: 等死吧！
1: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0: 你怎么又乐了？
1: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1: 这下我不怕他了。
0: 怎么着？
1: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0: 是啊，
1: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0: 这回用上了，
1: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
0: 啊，
1: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0: 哦，你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谢谢大家的掌声。
5: 哎，谢谢朋友们的鼓励。
4: 嗯，
5: 但是非常遗憾的，我得报告您一件事情。
4: 什么事儿？
5: 今天
4: 啊，
5: 我要跟您说一段不乐的相声。
4: 这不乐能叫相声吗？
5: 你不知道，这段相声是咱们局长写的。
4: 哦，
5: 说句良心话啊，整个段子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得起来。
4: 那就别说了。
5: 他不说不行啊。
4: 怎么？
5: 这局长他是我姐夫。
4: 哦，你是他小轿子呀？
5: 可不是嘛。
4: 那没法子了。
5: 我们局长在给我这个本子的时候，他说了，
4: 哦，
5: 这段相声有大乐79次，小乐86次，一般的乐123次。观众在听这段相声的时候，乐得并不上嘴的13位，乐得在地下来回打滚的15位，
4: 嗯，
5: 乐得下巴摘环的23位，
4: 嗯，
5: 乐休克进医院抢救的19位，
4: 嗯，
5: 听完这段相声，乐得找不着家的2758位。
4: 哇，有那么严重吗？
5: 哎，这是他规定的呀。
4: 是啊，
5: 他还给我了一盒录音带。
4: 录音带干嘛呀？
5: 他要检查这个录音效果。
4: 检查录音效果？
5: 可不是吗？
4: 那能有效果吗？
5: 能有效果。
4: 啊，
5: 能有效果，
4: 能有效果。
5: 我想了，这今天这个晚会，
4: 哦，
5: 请大家好好的帮着我们乐一乐，
4: 乐一乐，
5: 乐一乐。
4: 可是大家不知道在哪儿乐怎么办呢？
5: 我有办法呀。
4: 什么办法
5: 啊？您看这是什么？啊，您看，
4: 哦，旗子。
5: 对，
4: 红黄绿，
5: 哎，
4: 三面旗子，
5: 三面旗子
4: 啊、哦，这干嘛呀？
5: 哎，这就是指挥大家乐的，
4: 是啊，
5: 哎，朋友们，
4: 嗯
5: 啊，我一举这个红旗啊，
4: 嗯，
5: 您就乐，
4: 哦，
5: 我一举这个黄旗呢，您就鼓掌，
4: 嗯
5: 啊，我一举这个绿旗儿，您是连乐带鼓掌，
4: 有这么听相声的吗？
5: 不这样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呀。
4: 是啊，
5: 哎，为了保证我们这个相声录音成功、
4: 嗯、啊，
5: 那么我呢先演习一遍，
4: 演习一遍，哎、
5: 演习一遍啊。
4: 哦，
5: 那么下边我要开始举这个红旗儿，
4: 嗯，
5: 这个红旗儿呢，就是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
4: 嗯
5: 啊，我一举这红旗儿，您可就得乐啊。
4: 嗯，
5: 你乐的时候，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4: 哎哎哎，
5: 啊，开始啊，
4: 嗯，
5: 开始啊，准备乐啊！现在就想着高兴的事儿啊，乐！
4: 哎哎，您看这乐的怎么样？
5: 哎，乐的还真不错。
4: 是啊，
5: 有点意思。
4: 嗯，
5: 我要举这个黄旗儿了。
4: 哦。
5: 黄旗就是鼓掌了，
4: 对对对
5: 啊，尽量的鼓掌啊，
4: 哎，
5: 开始啊，
4: 嗯，
5: 预备，鼓掌，好，
4: 您听这掌声怎么样？
5: 非常合乎标准，
4: 是啊，
5: 下边我要举这个绿旗了，
4: 哦，
5: 这个绿旗为什么有个令字呢？
4: 不知道，
5: 哎，这就是啊，全面开花，
4: 哦，
5: 连乐带鼓掌，
4: 哦，
5: 那刚才那老大爷说了。说是您看咱们刚才又乐了又鼓掌了，这我们这回实在乐不出来了怎么办呢？
4: 可能
5: 我教你们一个办法。
4: 什么办法呀？
5: 这办法保证你们乐。
4: 哦，
5: 您看咱每人不是都有这养营肉吗？
4: 哦，对对对对
5: 啊，
4: 哎，
5: 就这地方
4: 啊，
5: 看见了吗？
4: 嗯，
5: 互相隔着隔着，
4: 隔着隔着，
5: 哎，就挠一挠啊，
4: 嗯，
5: 一挠那肯定得乐，
4: 那没错
5: 啊。但是在隔着的时候，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
4: 嗯，
5: 只许男的隔着男的，女的隔着女的，
4: 嗯，
5: 千万别搞男女混合双打，
4: 对对对，那非乱套了不可。
5: 下面我指挥啊，
4: 哎，好，
5: 这连乐带鼓掌啊，
4: 嗯，
5: 带头啊。小朋友们要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4: 哎，
5: 声音就大了啊！
4: 好好好好
5: 啊！多谢啊！预备，连乐带鼓掌。好，
4: 怎么样？
5: 没问题了，
4: 没问题了，
5: 没问题了。
4: 行嘞，
5: 哎，求您帮个忙。
4: 求我帮什么忙？
5: 您负责指挥这个观众。
4: 这可不行
5: 啊！为什么？
4: 对了。那是你姐夫，你是他小舅子，应该帮助他
5: 啊。
4: 我呢，跟我没关系啊。再说我现在没有这心情。
5: 你有什么事儿吗？
4: 我儿子马上就结婚了
5: 啊，
4: 到现在连房子都没有呢。你说我有这心情吗？
5: 哎，你儿子结婚有房了？
4: 哪有啊？
5: 我姐夫说了，这段相声你指挥好了，捧好了，让大家又乐又鼓掌，给你儿子两居室单元。
4: 有这事儿？
5: 当然了，钥匙就在他办公室那放着呢。你捧完了，我给你拿回来。
4: 真的？
5: 干不干？
4: 干。
5: 来，
4: 干。有这事儿我能不干吗？
5: 哎，你看啊，
4: 哎，
5: 这插在这儿，
4: 哎
5: 啊，
4: 这我成兔爷了。
5: 哎，怎么样？
4: 行，
5: 咱们现在可就开始了。
4: 可以，
5: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4: 要准备好了。
5: 预备，开始。
2: 朋友们，今天我要给您说一段很可乐的相声。
4: 嗯，
2: 这段相声特别可乐，实在可乐，极其可乐，那真是可口可乐，乐呀，
4: 乐，
5: 乐吧，张开你们的大嘴，乐吧。张开你们的小嘴，乐吧！张开你们的不大不小、不薄不厚、难得一笑，乐的嘴呀，乐！
4: 乐！
5: 你怎么不乐呀？
4: 我实在乐不出来，这怎么办呢？
5: 实在乐不出来，
4: 哎，
5: 那好，就请你吸足一口气，咬紧后槽牙，跟着我一起乐！
4: 我成鸭子了，
5: 朋友们。在这个欢乐的晚会上，首先我要预祝诸位大发财，
2: 小孩不要谈恋爱啊，控制集团购买力

0: 老头都怕老太太。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
0: 哎，
1: 乐、
0: 朋友们，现在我们的会议实在多，开大会，开小会，还要开那个不大不小的中流会，有早餐会、午餐会、晚餐会、夜餐会。夜餐会之后还要开个骨干会，骨干里边选骨干，主要贯彻不吐痰，吐痰是个坏习惯，随地吐痰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
1: 嗯，我瞧你也够讨厌的。
0: 乐，不对，
1: 鼓掌。
0: 停，
1: 怎么了？怎么了？
0: 停。我们领导说了，这里是长时间鼓掌。
1: 你们领导的意图我哪知道啊？
0: 你这怎么跟我姐夫交代呢？
1: 哎，有办法
0: 啊！
1: 下边我给您找补上，怎么样？
0: 下边给我找补上，
1: 长时间鼓掌。
0: 好，
1: 嗯，
0: 准备
1: 好。
0: 儿童都是一坨花，小孩一定要听说，别管爸爸叫大哥。
1: 长时间鼓掌。
0: 停。你看怎么样？
1: 哎，这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了，
1: 有点意思。
0: 我觉得这样下去，录音保证成功，
1: 没问题
0: 啊，
1: 没问题，
0: 保证成功。
1: 好，
0: 那么这回咱换一换。
1: 怎么换？
0: 这回换一换。
1: 嗯，
0: 这回啊，咱这样。
1: 嗯，
0: 你呢，负责这个，
1: 好，
0: 还得负责录音。这是个录音机啊。
1: 好好好，
0: 你看这有袋子。
1: 对对对，
0: 一摁就录上这效果了。
1: 您教我了，
0: 没问题了啊。
1: 哎，好，
0: 同志们，立功的时刻就要到了。
1: 嗯。
0: 最后一把，准备又乐又鼓掌。
1: 好，
0: 开始啊！
1: 没问题，
0: 准备录音。
1: 哎，
0: 预备，鼓掌！愿走我也走，饭前便后要洗手。
1: 长时间鼓掌。
0: 劣质产品要报告，有病别吃耗子药。
1: 乐。
0: 火车追上火车不要紧，你要和火车来接吻。
1: 哥，鼓掌！哥，鼓掌！哥，鼓掌！
0: 停，停，停！
1: 哎，这您听怎么样？
0: 我姐夫保证满意。
1: 行啊，
0: 咱们听听录音效果。
1: 听不了。
0: 怎么？
1: 我忘了摁键子了。
0: 白麻烦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家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6: 月雷杀到了金陵7天7夜，并没有离开马鞍桥。最后天黑回来，老贼不让进城。月雷知道他没有安好心眼儿，所以说到了一个村庄郑家员外家里待了一夜，出了个好点子，如此如此。到了第二天，老贼静等消息，忽然间有人报说城外抬了一具死尸，有一个员外，他说这个死尸是月雷。老贼一听挺高兴啊，备马赶紧的到城门里头，上了城往下看看，一问员外说了，这个人呢到我家了，我一问他，他说他姓月，叫月。

我呀，哼哼，莫七谢心中高兴，来呀、啊，开城，开开城，亲自来到外头一看，在门板上的躺着白布蒙着，心中暗暗说道：“岳雷，你也有这一步？”啪，一撩帘儿，他要看看岳雷。 哪成想岳雷这是用计呀，这是装死儿啊！啪，这一把正把老贼给薅住，梅英雄噌楞跳下门板，唰把人举到半悬空中，气得岳雷是咬牙切齿，要把他给摔死。老贼就喊呐。 岳雷真的想摔，再三考虑，没摔。来，绑上，我把你个老东西，你太可恨了！哎，我在外头站的已经累得不行了，我回来，结果你不给我开城，不是我不给您开城，因为我没听出您的声音。丫头，进到帅府里头，这一战，王佐、于化龙、苗军士、牛皋大家完全都到了，都像土人一样啊！大家会了师之后，岳雷把这件事情经过一说，他本身是监军。

元帅，要依我看，杀不得呀。为什么呢？第一，他是皇亲国戚；第二，秦桧还在压着。您营救回来八九二弟，然后来，不是要把他们活祭灵吗？ 岳雷一听，正好，不然在城外，我就把他给摔死了。我也想到这一点。好，马上派人呢，押着木龙囚车送回临安。有人往回送，不提。单说岳雷，整顿大军。整顿好了之后，开始起身。 输要简短，抢过了长江，渡过黄河，最后兵至到燕云山。没等到这儿呢，远探近探，报马连环探，这向导都来报，前边是燕云山拦住去路，山林山岭接领啊。 另外，山上边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完全都是金兵的旗号，上头囤的是无数的大兵。哦，岳雷亲自出来到外边，少打凉棚，往远处观瞧。这山里头尘沙浩荡啊，可看里头有多少人吧？ 谁没事成心嚷嚷沙子，是不是？就说里头人来回就这么一倒步，马匹一倒步，就这么着尘沙满天飞，里头的人无数。准知道这是一场恶战，岳雷急忙下令来啊，就在山前以山靠水安营下寨。 按照前三令坤六顿离中西域坎中满镇养鱼艮夫丸对上缺巽下断，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甲乙丙丁。

把营盘已经扎的都差不多丑了，岳雷呢，水重，坐在帅帐之中。结果有密探来报，这座山上的主将头一路大都督，不是别人，是金兀术的大姑爷，叫额尔屯呢。 这个人手使抱头槊，有万夫不当之勇。再探再报，大家研究军机大事。正这个时间，就听山里头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
经来到阵前，排开了战场，很客气的，请您出去，跟您有话说。再探再报，是。岳雷带着所有的众将，点了3000儿郎，叮当炮响完毕，直接来到了两军疆场。抬头一看，这金兵啊，刀枪如密布，剑戟似麻林，部队在前，马队在后，一个个胸赳赳，气昂昂。再看，在坐都旗脚下有一匹大伊犁马，红纱马呀。马上端坐一人，身高约有丈2，膀阔3庭，细腰炸背膀，双肩暴龙，长得是一张紫微微的面孔，四方大脸，骨骼特别大，浓眉大眼，岁数不大。你要是换德胜沟上挂的，果然是豹头硕，手拿打马藤条在那站着，正在看着大宋朝人马出兵呢。要说起来，这位驸马不简单呐，文成武就。说给金兀术当驸马，你饭桶行吗？金兀术有爱将之癖呀，逮着好将军是坚决不放啊。所以说今天他出了兵了，用眼睛就是一瞭望，再看大宋朝扎的连营，大拇哥挑得高高的，就知道连营里头有高人。这连营扎得好啊，你准知道到燕云山这个地方了，就得长期作战了，所以说扎下了5星8卦连环长期战斗营盘。今天看来我碰到棱子上了，主将岳雷难道说小小的岁数他就有这么大的本事？眼巴巴着看着出来，坐都旗也挑出来了，上头写个斗大的岳字，哦，果真是他。往旗脚下头一看，站着一匹宝马良驹，在马上端坐一人，你要是换德胜沟上挂的是枪没拿，手里头也拿着打马藤条，亮银盔师3曲3缨，亮银甲背背8杆护背旗，上写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谁呀？岳雷。岳雷往前头看了一看，哦，那个可能就是驸马。得，好。旁边就听有俩人说话，哥哥，我们随身保驾，不用。岳霄岳亭两个人停住了。岳雷的马匹来到疆场之上，嘎噔噔带丝缰，未曾说话，脸上微微带笑。前边可有金国的大驸马

鄂尔屯大将军吗？请过来答话。鄂尔屯更加佩服，岁数不大，30多岁、40来岁的人，这个稳重劲儿真难得呀。看来是有其父有其子，我今天要多加注意。鄂尔屯撒开红纱兽，来到疆场上，马立马头，八步相拥，咯噔噔带丝缰，上三眼下三眼，左三眼右三眼，看了老半天，报万兵首。请问对面来者可是岳雷大元帅吗？不错，正是本帅。您可是北国的大驸马？不错，正是某家。岳元帅，今天本驸马出来，一不为争，二不为战，我是特为与你相会。哦，驸马，本帅正想要明白明白，大驸马找我何事呢？既然不打不战，你要找我一定有特殊的事儿。岳雷呀，你这个人观其外知其内，看外表知内容，你很聪明，可能我不说你也能知道。哎，甭说别的，就拿你父亲来说，人称叫南圣人，金台大元帅，河南三战、河北三战，大战黄河口800盛世万，人所共知。我主金兀术七进中原都被他给推出来了。现在我岳父只要一提起了岳飞，大拇哥挑得高高的。别看在他的身上打多少次败仗，损伤多少良将，可是我主特别佩服他，因为你父亲是一位英雄，是一位豪杰。我主还有爱将之癖。岳雷呀，你父亲如果要在我主在我岳父驾前成臣，可能没有那样的下场吧。还不是小康王昏君无道，贪恋女色，最后你的父亲、你的哥哥，还有你的三弟，还有你的姐丈，据说还有你爹的两个马童，是他磕头的把兄弟张宝、王恒，完全都被秦桧给害死。要说起来，你主何为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呢？常言说得好啊，良亲宅木而栖，忠臣宅主而事。这句话不用说，可能你完全都明白。君不仗臣投外国，父不仗子奔他乡。今天本驸马是一片诚意，金石良言，相劝岳元帅能不能投降归顺我们金国。如果你能投降，哎，马上我到我岳父跟前推荐你，你可以做全国的总都督，统治全国的人马。你在大宋朝什么官，到我们那儿就是什么官。另外，这还不说，你们家所有的人，什么人都可以戴上王帽，3岁的顽童也可以戴上王帽。不知道岳元帅意下如何呢？鄂尔屯呢，属实是个说客啊。你别看他这个长相好像是挺粗，实际这个人粗中有细。
岳雷打开始听，一直听得这么半天，一句话没答，只是笑呵呵就在这听着。等完全都说完了，岳雷呵呵一笑，驸马，话说完了吗？啊，我已经说完了，请岳元帅三思而后行，不用思了。多谢驸马的美意。驸马呀，你拿我岳雷当作什么人看待了？难道说我是秦桧？刚才你说了我主如何如何如何，我不是这么看的。第一，我吃着中原水土长大的，我应该回报水土之恩。第二，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愿意为国家出力。你提到我父亲的死，他是被奸臣所害，怎么能说我主是无道的昏君？再者说，有那么几句话：臣不言君昏，子不言父过。况且我主是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这家伙，实际岳雷呀，昧着心眼子这么说话呀。要说起来，康王那不算太明白人呐。那怎么说啊？大驸马听到这儿，嘿嘿一阵冷笑。岳雷呀，我这良言难入你的逆耳，我错了，属实我错了。你是大宋朝的元帅，几句话你会投降？你只有一死。既然是这样，那么咱们两个就得决一死战喽。不，我也有条件。驸马，你说完了？哦，说完了。既然说完了，我还有几句话。驸马，你以为我岳雷到你们北国是平灭北国，把你们斩尽杀绝吗？不是，不是啊，我是奉主明文来营救八九二圣。今天因为你是驸马，我可以费两口唾沫，我多说几句。你要不是驸马，我就不说了。你有权利，有资格，你能够接近你的岳父，你能够相劝他，马上劝他交枪不死，投降归顺。自古来秦始皇定下的以长城为界，长城以里属于我们，长城以外属于你们呐。说靖武叔多次兵进中原，以小反上，说你们损失过大，我们损失找谁说去呢？可是过去的事情都让它过去。奉劝驸马，把你的人马撤出长城，这是其一。其二，你回去奉劝金兀术交回我主八九二弟，这是其二。这七三，咱们可以做唇齿之邦，弟兄之国，永不再战。这样斗下去有什么好处呢？伤兵损将，黎民涂炭，万民倒悬呐。大将刀兵之苦，难道说你愿意看这样吗？本帅说的也都是金石良言，驸马，不知道你是否能够听得进去，你能接受？哎呀呀，呸！岳雷呀，
岁数不

0: 你真是能说会道啊，利蛇如刀啊。这三件哪样也做不到。你放心，我主已经下定决心，不拿下中原是誓不罢休。我们损失太大了，主要损失在谁的手里？你们老岳家手里呀、啊，你傅岳飞呀、啊，他是杀人的刽子手啊！要不让他，我们早就得下中原了。你是他儿子，我耐着性的对你说出肺腑良言，你不单不听，相反你还从我要三样的条件，哪里走？刚要一动手，岳雷急忙伸手抄枪，刚要抄枪，后头有人喊：元帅，杀鸡何用宰牛刀，有事小弟负其劳。小弟我到了，岳雷回头一瞧，是谁呀、啊？自己的兄弟小七儿岳霄，心里可放心呐。要说起我这些兄弟当中最厉害的，得说是他。机灵鬼，透亮辈，阎王爷小外孙，小金豆子还不吃亏啊。好，既如此，月霄多加小心，料者无方。撒坐骑上来和驸马通完名，是打到一处。嘿，就这条枪，扎挑崩了，取命追魂，扎牙砸，活脖挑，啪啪啪啪啪啪。驸马一看，好厉害，打了约有十几趟。嗯，这月霄突然就觉着我怎么脑袋疼呢？哎呀，脑袋疼得厉害！再想继续往下打，打不了了。为什么？这脑袋要炸了！没办法，只好虚挑一枪，拨坐骑往回就败。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月霄在疆场上打了十几趟回合，突然脑袋疼，停不了了。哎呀，这是怎么了？这是眼前直冒金花啊，疼得自己干脆咬牙关，怎么也不好使。虚扎了一枪，拨坐骑跑回本镇。到了本镇，这大伙儿都看他眼色太不对劲了，脸都蜡渣白。怎么了？我脑袋疼啊！在马上扑通一声滚下雕鞍，把大伙可吓坏了。牛齐看我去，撒坐骑牛齐上阵，打了3、4趟回合。哎呀，我怎么也头疼呢？脚的不好，这都是精明强干的人呢。拨坐骑跑回来，也照旧掉下雕鞍，摔下去了。大伙都傻了，这犯什么病了？这是怎么在前跌上下来就是脑袋疼呢？而不是打败仗啊，打不了，不是啊，究竟什么毛病呢？月雷一掰手，谁也别上了，本帅前往。老牛一看，等，我说元帅，你去你就敢保证你脑袋不疼？不知道他们两个是吃了什么，还是怎么着？怎么着？什么也没吃，没上前敌，凭嘛不脑袋疼？咱们上去之后就脑袋疼？要依俺老牛看呢，这里头有点毛病。什么毛病？他有暗器，不对吧？两个人也没受伤啊。一问两个人，他没啥暗器，什么暗器没使？说那究竟怎么回事？老牛一看，孩儿，我不是说你，你是元帅，这经验阅历，你要比你二叔那不差太远了吗？你就保证他没使暗器，这里头保证有鬼画符，他怎么不脑袋疼呢？咱们在这儿怎么不脑袋疼呢？怎么偏偏跟他动手的人这脑袋就会疼呢？二叔，我去。二叔，你这么大岁数恐怕不行。放心吧，福大命大造化大，是一概都不怕。你二叔什么场合没遇上过？孩儿啊，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把月雷说的脸通红啊。二叔您多多保重，料着无妨。好，端着枪来到上边，把马匹带鱼。哎，我说你是北国的大驸马，叫什么屯？叫额尔屯。哦，额尔屯，不是亚尔屯。哎，我说小额，你管谁叫小额？你看我叫你这个不对吗？今天我来到这儿跟别人可不一样了，刚才俩都败了， 都拜托你手了，我看得明明白白的。今天我上来，你知道我是谁？不知道，不知道，告诉你，南朝大国的南圣人，人送外号常胜将军、无敌将，国家的一儿干殿下，长寿自在逍遥王，同台侯牛皋牛二爷是也。是你啊啊啊！怎么着？是我怎么着？哎呀呀！你是饭桶啊你！人人都知道你是一流的大饭桶。老牛一听，呸！你胡说八道，饭桶！哎呀，我说鄂尔屯呐，你问问你岳父，你问问金兀术，七进中原。当然了，你们损伤过重，我们损伤也不少人呢。死了多少将军？老牛第一号大饭桶怎么就没死？活得结结实实的，这么大岁数还在这个地方和你这儿白活？啊？太小看人了吧？告诉你一句实话，我哥哥岳飞厉害不厉害？厉害。英雄不英雄？英雄，招啊！他全凭什么？老岳家的六合枪厉害。哎呀，今天我当你说句实话吧，我哥哥活着前我不能说这话，现在已经不在了，这话我可以说了。六合枪哪来的？哪来的？是俺老牛把他研究出来的六合枪，我不使。倾囊而赠，我就给我大哥岳飞了，让他前敌上露脸，我有能耐一概不用。所以别人都管我叫饭桶，我遇难遇着多少次难呢？哪一次我不是自己解决的？没能耐行吗？哎，你瞧这条枪。腾楞一抖，驸马一看不怎么样，一抖枪，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用眼睛一看就知道你是值四两还是值半斤。

牛皋，你这条枪怎么样？怎么样？马前有八八六十四枪，马后八八六十四枪，马左马右马上马下马当中间还有八八六十四手。今天咱们两个定个条约，你不是不服气吗？你厉害吗？咱们两个大战七天七夜，不准吃，不准喝，不准拉，不准尿，一概都不准。七天七夜，有没有胆子？怕死不？大驸马一听，战七天七夜，不吃不喝，还不拉不尿，谁能做到这一点？看一看老牛挺大肚囊子，又一琢磨，你个糟老头子，我跟你比，我有什么不敢的？背不住你吹牛呢？那用不了七天七夜，兴许一天我要你命，还兴许一个照面我要你命呢。哎呀，牛皋，行啊，既如此，话再一句，哎，行行行行，我再问你一句话，哎。我问你是英雄，你还是狗熊？这话怎么讲？英雄单打独斗，不准使暗器。我没有暗器，谁说的？你没有暗器，你瞒别人，你能瞒过老牛我？我有十公九卦，阴阳有准。我一掐算，你兜里带东西呢。刚才我们那二位回去了，脑袋疼，怎么回事？哎哎，说实话。男儿大丈夫，八宝罗汉，这么大的驸马爷，你不是个娘们儿吧？说假话那可不仁我，不英雄啊！啊，这可当众呢，众目睽睽之下。驸马听到这儿，这脸一红一赤啊。牛皋，好，你放心，我保证不使暗器。老牛一听，怎么样？哎，指定他动手脚了，这是。行，话再一句，咱马上就开始，谁有能耐谁就杀谁。好，牛皋，你做好准备没？做好了。哎哎哎，驸马一看是干什么？老牛往他后头看，一回头。这意思后头怎么了？这是，他这一回头的功夫，老牛可得了机会了。兔崽子，我他妈扎死你！我什么叫君子，哪叫小人啊？他就是一枪，嗡的一声，带着风声就过来了，没把大驸马给吓死。他这一回头，金风响亮，再想躲都不赶趟。想架都不敢趟儿，也只有猛然间把身躯往旁边一撤，一条腿已经跨在自己铁棺梁之上，整个身子躲过去了，这腿可没躲开。战群呢，啪啦就给挑飞了，把大腿上肉给挑掉了一块呀！乌鸦。这乌鸦一声，等他往回一圈马，这老牛是拨马就跑啊！哎呀，他妈真行啊！就我他妈这一枪把他稳住了，肯定得宰了他，捅个透心凉。不成想这小子真他妈躲开了，老牛学马往回来，人家马往前这一圈，老牛再想回去是比登天还难。我把你个老匹夫！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刚才话说的明明白白，结果你做出小人之事，你何为君子？老牛一看，魂见吧，什么叫君子，哪叫小人？逢强智取，遇弱活擒，这叫掏料的。马斜插跑下去，奔他自己本阵不好使，人家把他圈住了，后头随后就追。

腿的血也下来了，说疼不疼顾不得了，都气疯了。老牛在头前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马越跑越快，跑出来不知得有多老远，穿过一道山岗，又过了好几道树林啊！哎呀，我的妈呀！把老牛给累的，这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流直淌，胡子都打绺了。为什么？这汗淌下来，汗润的。老牛往后头看了一看，后头大驸马没追来。哎呀，不行，我得找个地方歇一会儿，他们可把我累坏。哎，发现前边有个院套，旁边有角门，角门呢有个缝。老牛一琢磨，我他妈歇会儿上哪儿歇着？看这个意思，这家子是大户人家，干脆到这儿歇会儿。慢慢一推角门，推开了，把马还拉进来了，把角门关上了，咯噔儿，他滑上了。抬起头一看呢，原来是后花园。花园虽然说不太大，哎呀，挺好啊。中间是人工所造的，是个湖，假山石、甬路，各种的花草，各种的果木树，完全都有。老娘再注意一看，呀呵，在凉亭的前边有一片小广场，有一位大姑娘手拿宝剑，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走动行门，迈动不眼，在那干嘛？练剑呢。哎呦，不错呀，练挺好。要说他这个人没心没肺呢，后头追来怎么办？他没合计这事儿，一步一步一步，他就往前对付。一看这亭子旁边那儿有，还摆个桌，桌上有好几盘点心，另外还有一把壶，里头沏的茶水，旁边有碗儿。老牛心话：我他妈坐这吃点了，饿了。他是从来到哪儿也不带洗外的，也不打听价钱，坐这儿，这点心一捞一扫耳光，都吃了。还没够塞牙缝的，饭桶斗米下锅呀。这壶水端起来，嘴对嘴长流水，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全喝了。喝完放在这儿，两只手按着桌案，抬头往前看，不错，好。你看他不会啊，他可能看出门道来。他净跟着高人在个堆磨合来的。就这功夫，从角门那儿来了一个大丫鬟，手里拿着托盘，托盘里头是果木，可能给小姐求果木去了。回来抬头一看，啊，小姐可了不得了，来个人熊。一看老牛往那一坐，这大肚囊一舔，好家伙，黑不溜秋的，说来个人熊。小姐抽招撤至，回头一看，啊，一看老牛就这德行，就不像个好人。是不是占山的？从哪儿来的？稍一打愣神，老牛笑了，嘿嘿，哎呀，丫头，宝剑练得不错，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比我不过得差点。这小腰板挺活动，脚底下挺利索，跑挺快，窜挺远，行行行行行。一看这小姑娘长得还挺漂亮。哎，我说丫头，多大了？你管得着吗你？小丫鬟在旁边气哼哼的，把果木放到旁边了。你是干什么的？你管我们小姐多大岁数做什么？不，我要问问。问完之后，我有事儿。

我上这儿来干什么？你有什么事儿？你，我们小姐失气了。哦哦，挺好。不瞒你说呀，千里姻缘一线牵呐，我特来为你保媒，我给你找婆家来。哎，一般的人咱们不能嫁呀。要说起我的儿子，小白脸撒的杆嘎巴母的脆，齿不楞登得，那小伙长得漂亮，他不像我，像他娘。你要嫁给他，将来你是少王妃。你小姐一听，哎呦我的妈哟，哪来这么个老东西，嘴里不会说人话，给我打呀呀呀呀。老牛坐着稳稳当当，瞪大傻眼睛，笑呵的。我这丫头，你想打就你，哎，就你一个丫鬟一个小姐，来来来，看见没有，把胳膊一横，我让你们两个在我胳膊上头盘杠子，胳膊不带弯的，你信不信？把小姐还真就给震住了。一看这家伙，这胳膊，胳膊牙在方领，大腿就像方坨差不多少，长得是个膀。哎呀，还要打？就你这个小身板，我能装你仨，你信不信？小姐心话我信。怪说是人熊的，真像人熊差不多少。你是干什么的？你是没说保媒来的吗？好不容易上你这儿了干嘛呀？我看练武术呢，没好意思打搅你，我吃点点心喝点水。小姐说不行，他胡说八道，他找我的便宜。丫鬟杀！老牛蹭家伙站起来，这一动手不要紧，被小姐当一脚踹个大趴呼，摁那儿了，五花大绑绑上了。闹了半天，你就这两下子，可让你唬得够呛。来，压着上前面去。老牛跟着一直来到前边的待客厅房，小姐进去。里边坐着一位员外，能有四十五六岁，慈眉善目，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是个练武术的。小姐来到里边，未曾说话，这眼泪都要下来，小嘴一憋一憋的，要哭啊。爹，嗯，丫头，怎么了？谁惹你了？谁让你生气了？干嘛这么大的气呀？跟爹说，爹呢一定给你出气。爹，后花园角门进来个人，他可把我气坏。哦，什么人呢？为什么能把你气得这个样子？他把我点心都吃。嗨，女儿啊，咱们大家大业的，他想必是饿了，他不饿他能吃吗？吃就吃了吧，那算什么？可以再端再换，换新鲜的，那不是一样吗？爹不是这个意思，您不明白。他进来他也没吱声，坐那他就吃，吃完之后结果丫鬟发现他了，我正练武术抽招测试，我一问他，他不说人话，他让我嫁给他儿子，是吗？来啊，把人给我推进来。员外的脸当时唰啦就沉起来了，从外边压着进来了。老牛一进门，哟，哥们儿挺好吧，哥们儿。员外注意一看呢，哎呀，黑不溜秋来这么黑大个。丫头，你说的就是他，是他。你是什么人？什么人？绑上他，这松松手，松开，松开，坐下，有话慢慢说，着什么急？小姐过来，啪就一个大嘴巴子。爷爷，你敢打我？你敢打老公爹？啪啪啪，连续好几个大嘴巴子。老牛心话，他们别说了，说人家还揍我。

0: 啊，把他们牙打掉了，没地方镶去啊。哎哎，别打，别打，有话慢慢说，干嘛这么着急？员外当时问道：“你是何人？无故倒在我的后宅当中，进我的后花园？你是占山的还是猎岛的？你到底做什么的？”哎呀，我可告诉你，员外啊，看您这身穿着打扮没有，军爷。你可别耽误我的军情大事，如果说你耽误我的军情大事，哎，你可别说我不客气。什么军情大事？难道说你从燕云山那个地方下来？对呀、啊、你姓什么叫什么？我报名吓死你。一儿干殿下同台侯，自在逍遥王，姓牛叫牛皋。他以为报完名的员外赶紧的快斟茶倒水伺候他，赶紧松绑绳。这句话可了不得了，这员外噌楞楞站起身来呀，来到老牛的切近，一把手抓住老牛的胸前。牛皋啊，牛皋啊，今天我不亲手摘你的心，难解我心头之恨。来，就在庭外天井当院，把庄爵给我立上。是，这家人马上赶紧立庄爵。老牛一看，完了，他妈报字号没报好啊，这是要交代是不是？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反正我要死的人了，对不对？你能不能对我说实话，究竟因为什么？员外点头说好，既如此，我就实说了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1940年是陈嘉庚一生中尤为壮丽的一年，也是他人生旅途中重要的转折点。他发现了中国的希望之光，于观感之余，中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他还断言，中国有救星，胜利有保证，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自抗战爆发以来，陈嘉庚时刻关注抗战形势。他在《南桥回忆录》中曾写道：祖国抗战二年余，沿海重要出入口盖失守，华侨回国甚行困难，对于战争状况、民众生活多不详知，虽逐月

朱慧义捐及派遣机工回国服务，未尝举派代表回国慰劳忠勇抗战之将士及遭受痛苦之民众，海外华侨于义时有慰藉。为了实地考察国内抗战情况，切身了解国内的局势和百姓的生活状况，也为了推动抗日事业，增强抗战士气，鼓舞南洋侨胞的抗日热情，陈嘉庚决定组织起一个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到中国。出发前，陈嘉庚再三告诫，此回系到祖国工作，而非应酬游历者比，务惜勤慎简约，善保人格。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率领的慰问团抵达重庆。距离1919年上一次回国，陈嘉庚已20年未回祖国。此刻他心中感慨万千。陈嘉庚到达重庆后，各界人士及中外新闻记者早已等候在此，各界欢迎者颇众，在机场设临时茶会。为了做好接待工作，国民党当局拨出专款8万，不惜代价热情欢迎。面对国民党当局的奢侈浪费，陈嘉庚深感不安和失望。陈嘉庚曾把御侮救亡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和蒋介石身上。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嘉庚特意为旗下新加坡南洋商报定下一条明确守则，拥护南

年秋，蒋公马来亚华侨捐飞机一架，国币10万元。得知消息的陈嘉庚立即成立了购机授奖会，登报并通函全马12区侨领到吉隆坡开会，共捐国币130余万元交给南京，这些资金足以购买13架飞机。

0: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以后，陈嘉庚领导南洋华侨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募捐巨款支持抗日，尽一切可能给祖国以援助。在重庆的日子，陈嘉庚心情极为沉重，国难当头，重庆却觥筹交错，夜夜笙歌，国民党的铺张浪费，穷奢极侈，令他痛心疾首。为此，陈嘉庚特意在重庆报刊上连续三天醒目登载罢宴声明。文政府筹备巨费招待慰劳团，与实深感谢，然慰劳团一切用费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愿实现新生活节约条件，且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免至多延日子阻碍工作，希望政府及社会原谅。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即便陈嘉庚已清晰表明立场，但无谓宴请的现象并未因此减少。中国的希望到底在哪里？就在陈嘉庚陷入迷茫的时候，一丝光亮突然在他脑海中闪过，他突然想到了张楚坤送给他的那本《新型漫记》。这本原名为《红星照耀中国》的书，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抗日战争期间深入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观察所创作的纪实文学。当陈嘉庚将自己要去延安的想法告诉蒋介石后，蒋介石不惜恶意诋毁共产党，企图混淆视听，阻止陈嘉庚。然而这番举动反而更加坚定了陈嘉庚前往延安的决心。
1: 蒋介石非常不死心，还跟他讲，那要去是可以，但是你不要上当受骗。这个充分显示了这个蒋介石当时的心虚啊，没底气。
0: 1940年5月30日，几经波折的陈嘉庚终于从西安启程前往延安，开始了他的西行漫记。5月31日，陈嘉庚抵达延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延安各欢迎者到齐后，均坐于露天地上。
1: 延安这5000人当时的这个欢迎他的人有很多还是我们集美学校的学生呢，所以他当时就非常兴奋，觉得延安哇都是年轻人在那边，而且还有很多是他的学生。
0: 在杨家岭的这孔窑洞前，毛泽东在这张石桌旁招待了陈嘉庚。
2: 这个本来呢想为了好看一点铺了几张白纸，没想到菜没端上来，一阵风刮了把这几张白纸刮走了，那算了，就放在这个石台上。

0: 吃了一顿很简单的晚宴，四菜一汤。
1: 毛泽东说这个鸡是林基送的母鸡，还在生蛋的，所以我有远方的贵客来特地送鸡。那这个菜呢是我毛泽东自己种的菜，就这么简单。
2: 在宴请陈家庚的饭桌上，只有白菜、咸萝卜干外加一碗鸡汤。毛泽东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向陈家庚描绘着中国的未来，这让陈家庚受到从未有过的震撼。
3: 他发现毛泽东用的书桌只是比一般的学生用的课桌稍微大一点点，所有的陈设都非常的简单。他确实看到了一个和国统区、和重庆不一样的这样一个世界。
2: 在访问期间，毛泽东曾与陈嘉庚多次交流，每次都有南洋学生来参加，大家进屋后随便坐，谈笑风生，无拘无束。这种平等无阶级的关系让陈嘉庚感到新奇。
0: 副总司令陪他参观抗大，参观延安女子大学，走到抗大刚好人家抗大在打篮球啊，大家就喊朱总司令，你也来一个。朱德就说，我跟他们去打一场，你要不要在这里看我们打球？嘉庚先生说好，衣服一脱就上场打球，一个总司令跟战士非常的平等，这个完全融为一片。
2: 在延安，陈嘉庚还遇到了许多稀罕事。延安没有一个乞丐，民众的吃穿虽然没有很好，但人人有活干，精神好，治安好，而且商民之营业与政府无关。
4: 他甚至亲自到这些店面去问这些经营的人，所有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啊，跟共产党高官一点关系都没有，也没有任何的苛捐杂税。他的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调研出来的，不是眼睛去看的。所以嘉庚先生非常欣喜啊。
2: 此外，许多南洋学子常常前来拜访陈嘉庚，他也借机多次与学生们进行深入交流。
5: 当时叶根先生呢，最关心的是国共两党的合作的问题。他问很多问题，比如共产党是不是真的抗日啊，还是打内战啊，国共两党合作，摩擦是共产党的问题还是国民党的问题啊？他老是问这个问题。还有毛主席在延安对老百姓民主不民主啊？老百姓生活怎么改善不改善呢、啊？后来我说老不不，上个那边去老百姓了、啊，叫毛主席叫毛神仙。他别人不相信呢、啊，但我说他就是呢，他相信了吧？我讲什么的？我当然我不是宣传，我是讲实话。好，共产党真正抗日的我说我为什么到延安来啊？就是因为找共产党，找毛主席，革命来了。
2: 6月5日是陈嘉庚在延安的第六天。他与陕甘宁边区的高级官员进行了会谈，包括财政、公安、司法等多个领域。
6: 我们这个厦门大学的这个校友雷惊天，当年是陕甘宁边区最高法院的院长。那么陈嘉庚跟他深谈了一夜，因为他是厦门大学的，所以陈嘉庚对他特别有感情。两个人深谈了一夜，这个雷惊天告诉他，延安的县长是明显的，延安的官员贪污50块钱就撤职，贪污500块钱就枪毙。
2: 见，陈嘉庚走进街头巷尾明察暗访，很多的细节深深触动了他的心。在那里，人人平等，相亲相爱，有如兄弟，刻苦耐劳从事建设，成绩斐然。县长选举完全民主，军民感情深厚等一系列良好的社会风气，给陈嘉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信心。
6: 陈嘉庚是个实业家，是个企业家，他是讲究实际的，他最讲究的是耳闻目睹，而他心中永远有一杆秤来衡量这个历史的发展，来衡量这个政府的行为方式。这杆秤是什么？民族复兴，还有就是立国扶民，这两个是他心中的秤，实际上也就是我们说的，现在说的就是为民族谋复兴，这个是最高利益，为人民谋幸福，这个是根本利益。实际上他这杆秤是掌握得非常准的。
2: 离开延安之后，陈嘉庚专门对比了重庆与延安，长衣马褂，旗袍高跟鞋，唇红口丹，茶楼酒馆，女子缠足，绝迹不见，风俗质朴，生活简单，宴乐应酬更谈不到，治安良好，无失业游民，无盗贼，无乞丐，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用真诚、热血、实干和人民一起奋斗而创造的实实在在的生活途径。在黄土飞扬的古道上，在中华民族祖先的诞生地，陈嘉庚终于找到了长期以来苦苦寻找的中国救主，找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喜味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而见青天，这是陈嘉庚对延安之行的感慨。回到重庆，他先是发表了西北之观感的演讲。他说，那里自抗战以后，土地革命已经停止，一切抗日的人都很自由，民众生活也很好，不痛苦，说到教育也很好。接着他又先后在缅甸、仰光、新加坡等地公开演讲，并以极其乐观的语气向侨胞提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从此他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同向、同心、同行。1946年，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和平呼声，悍然发动内战。而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一大依靠，就是美国政府的军备支持。为此，爱国华侨陈嘉庚致信美国总统杜鲁门，本人曾亲访延安中共辖地，民主政治已见实施，与国民党辖区有天壤之别，且中共获民众拥护，根深蒂固，不但国民党军队不能加以剿灭，即任何外来金钱武器压迫亦不能使其软化。
6: 这个时候他公开反对蒋介石了，陈嘉庚就讲，即正义之耻，雷光明之谷。
2: 随着解放战争局势的重大转变，陈嘉庚公开在颐和轩俱乐部挂起了

0: 毛泽东的画像，预示着对新中国的期盼。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一举攻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占领南京。渡江之后，解放军乘胜进军，势如破竹。第二、第三、第四三大野战军紧密配合，协同作战，犹如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席卷了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解放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将胜利的红旗插遍了祖国的江南大地。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的伟大胜利，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夙愿。
1: 所以这里面他的精神里面最精彩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当民族复兴的精卫，做担当使命的义工。你想想看，他一个这样的人，他并没有什么伟大的导师在引导他，政治导师在引导他，他为什么在每一个历史的关节点上都做出最正确的历史抉择跟政治判断？原因就是他有一个心怀国之大者的情怀。所以他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掌握历史的方向，心系国之大者。
0: 这是今天坐落在厦门不同地方的陈嘉庚雕像，陪伴他的还有一根手杖。晚年的陈嘉庚手杖总是如影随形。事实上，蒋介石也曾经送给过他手杖，而他却坚持拄着自己的手杖，与国民党和蒋介石渐行渐远，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选择延安，成为陈嘉庚生命中做出的一次最伟大的抉择。1949年10月1日，时年75岁的陈嘉庚，精神矍铄，握着一直陪伴着他的手杖，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人身旁，共同见证了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入侵南洋全岛，在马来亚登陆，并发动飞机轰炸新加坡。此时陈嘉庚担任南侨总会主席，是800万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高领导者和组织者。作为日寇重金通缉的对象，陈嘉庚的处境危如累卵，命悬一线。当时蒋介石正请求英国人的飞机帮助从新加坡、马来亚撤离外交人员和华侨，但陈嘉庚并不在撤侨的名单之上。
4: 嘉庚先生也知道这是重庆政府有意为之，就决定呢不能再待在新加坡，必须离开这里，否则的话，日本人来了，第一个要开杀戒的就是他陈嘉庚。
3: 1942年2月3日，陈嘉庚匆匆启程，开始了九死一生的逃难生活。陈嘉庚经印度尼西亚苏本达腊，必走东爪哇山区。一路上，陈嘉庚受到众多亲朋校友和故旧的拼死保护。在爪哇岛东南部的这座小城，有一条僻静的街道——巴兰街。当时陈嘉庚就住在这栋小楼里。这时的陈嘉庚已经剃须易容，做了巧妙的化妆，并化名为李文雪，与校友黄丹霁、郭英林、林翠锦等组成了一个临时大家庭。在最为危急的日子里，陈嘉庚曾将一包剧毒的氰化钾携带在身上，他已经随时准备舍生取义，以身殉国。正是在避居马郎的日子里，陈嘉庚做了自称李煦以明志的述职诗。诗中有四句这样写道：爪哇避逆已2年，黔宗难保常秘密。何时不幸被俘虏，敌死无言阐释敌。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1949年，三大战役已成定局，战略大决战的胜利如巨浪般席卷全国，中国革命到了胜利的前夜。

0: 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致电陈嘉庚，正式邀请他参加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桥朔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速电欢迎，并其赐赴。陈嘉庚当即复电，革命大功将告成，何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1949年5月，陈嘉庚辞别南洋的友人，踏上了回国的旅程。当他再次与毛泽东见面时，距离延安一别已经过去了9年。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陈嘉庚受邀参加。
1: 民主人士陈嘉庚先生说，海外华侨盼望祖国和平。
0: 陈嘉庚所在的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等工作。第六小组从应征的国旗稿件中选出38幅，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供全体代表讨论。在首轮投票中，投票编号为附字第三号的方案以185票排名第一，而五星红旗最初的设计方案只有5票。多数代表认为，有象征黄河的黄色横条元素的附字第三号方案既有中国特色又简洁庄严，符合之前定下来的国旗设计原则。但一直关心国旗方案的陈嘉庚认为，国旗的地理特征应让位于政权特征，无需使用象征黄河的横杠。在他和张治中等人的反对下，这个方案的不足之处才引起了代表们的普遍注意。距离开国大典仅剩5天时间，毛泽东召开了最后一次关于缔造国旗的会议。会场的氛围紧张而凝重，来自各个不同领域的代表都在推荐能够代表新中国精神和形象的国旗设计。这一次附字第32号的五星红旗设计赢得极大的关注，对五星红旗所代表的人民大团结，陈嘉庚先生率先表达了赞同。随后，新中国的国旗方案五星红旗获得大会通过。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0: 1949年10月1日，陈嘉庚满怀激情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隆重的开国大典。
2: 毛主席，国旗。
0: 典礼上，毛主席亲自按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飘荡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也飘荡在陈嘉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历经磨砺，饱受坎坷，从辛亥到北伐，从抗战到解放，陈嘉庚的拳拳爱国之心从未改变。一路走来，百川归海，陈嘉庚在延安发现的希望之火，如今势如燎原，照亮了他眼前的神州大地。 1950年，陈嘉庚最后一次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新加坡。这期间，他写下了一本《新中国观感集》，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新中国的热爱，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满心期待。他在书中写道：“天安门的大广场，墙壁是红色的。”参加典礼的队伍执的五星国旗也是红色的，队伍所提的心灯也是红色的。

0: 在天安门上看起来红艳艳的，好像一片红海。回到祖国怀抱的陈嘉庚，怀着无限热情，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之中。他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等职。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他都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
1: 现在在毛主席的引领领导下，一头实现了。
0: 1950年6月14日至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陈嘉庚正式向大会提出，汉字书写、书报印刷应统一有所而又横写、横排的提案。1955年1月1日，《光明日报》率先将汉字由从上到下的直排，改为从左到右的横排印刷。到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也改为横排。至此，汉字的横排横写在全国得以推开。
2: 陈嘉庚先生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实业家呢，他对怎么样来建设一个国家，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他就给中央人民政府写信，他说要利用侨汇引进外资，对外适度的开放，发展经济。因此呢，也有人说嘉庚先生从开放这一点，他是新中国第一人。
0: 1952年，一封信转到周恩来手上，信封上留着毛泽东的手迹，陈嘉庚来信要修铁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建设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此时的福建省，全省没有一条铁路，对此陈嘉庚深感不安。1950年3月，陈嘉庚就在福建会馆会员大会上感叹道，福建面积12万多平方公里，人民1200余万人，未有一寸铁路，此代为世界所无。1952年5月31日，陈嘉庚给毛主席写信，希望能够训令开办铁路，不但造福闽民，亦适应海外数百万闽侨之期盼。1955年2月，英厦铁路的爆破声、哨声、开山凿洞声开始响起，此起彼伏。从朝鲜战场上归来的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在闽赣的崇山峻岭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英厦铁路修建期间，年过古稀的陈嘉庚不止一次去工地视察。
3: 部委队向祖国报告，英厦铁路提前一年完成，福建人民50年的愿望实现了。
0: 1958年1月3日，英厦铁路正式运营，这条连接江西鹰潭与福建厦门的铁路，结束了福建省没有铁路的历史。从此，福建省拥有了赣线铁路与出省大通道，福建与全国各地的经济交流通道也逐渐打开。1955年8月，陈嘉庚启程赴东北、华北、西北、中南参观访问。在长达数月的考察行程中， 不断地给毛泽东、周恩来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写信报告见闻。在途中，他再次拜祭了黄帝陵。当他看到人文出土黄帝陵无人管护的景象后，十分震惊和心痛。于是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当时陵庙山树均有专人看管，庭院整扫清洁，古树逢枯补植，现今向往不胜诧异。毛泽东接信后即在原信上批示：周总理，此件阅后请批交有关机关处理，我看陈先生的批评建议是有道理的。周恩来总理批示：黄陵应明令保护和修整。1956年3月，黄帝陵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整修。此后的1962年，国务院把黄帝陵列为古墓第一号，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陈嘉庚先生呢，不仅是个伟大的教育家、伟大的实业家，其实他还是一个伟大的社会活动家，甚至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的一生都在追求进步、追求真理、追求新中国的繁荣富强。
0: 1961年3月，一直以来困扰陈嘉庚的脑血管问题日益严重。在病中，陈嘉庚交代了三件事：死后不要火化，台湾必须归中国，集美学校要继续办下去。1961年8月12日0时15分，陈嘉庚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1961年8月15日，北京中山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陈嘉庚的丧礼在这里举行。灵堂中央摆放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的花圈。公祭仪式由周恩来总理主祭。这是一场隆重的国葬，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代表、外国领使以及陈嘉庚的亲友们来了2000多人。人们按照中国传统的礼仪为陈嘉庚举行了执服仪式。为陈嘉庚执服的队伍由周恩来、朱德领头，陈毅、陈叔通、黄炎培、沈钧儒等执服。灵车搭载着灵柩驶过长安街，驶向北京站，再由专列运往陈嘉庚的家乡福建集美安葬。落叶归根是陈嘉庚的遗愿，不管在哪里，他一直心向着祖国，心向着故土。8月20日下午，运载灵柩的专列从北京抵达集美。灵柩后面是望不到尽头的送行队伍。陈嘉庚的灵柩安葬在厦门集美鳌园，这里是他的故乡，他满腔热烈的爱国初心萌芽自这里，他落叶归根长眠于此。 嘉庚去世前特意让人在鳌园雕刻了台湾省全图，期盼祖国早日统一。今天全世界的人们依然在以不同的方式纪念他，这是陈嘉庚留给时代的回响，更是他留在世间的精神财富。在中国，人们把2963号行星命名为陈嘉庚星，以纪念他的爱国情怀、奉献精神及其超凡卓绝的人生。在新加坡纪念开埠200周年的20元纪念钞票上，向8名殿下现代新加坡根基的代表人物致敬，陈嘉庚位列其中。

0: 2014年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的回信中写道：“陈嘉庚先生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他爱国兴学，投身救亡斗争，推动华侨团结，争取民族解放，是侨界的一代领袖和楷模。他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格，关心祖国建设，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永远值得学习。爱国是陈嘉庚最深沉的情感，无论他身处何方，他都心系家国，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是他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斯人已逝，精神永恒。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

0: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不，你慢点走。哎呀，你说这超市里人多的跟赶集的似的。
5: 咋的呀呀，
4: 嫂子，嫂子你快点，
5: 快来了呀。
4: 你看，这菜都准备好了，我哥表现真是好啊。
5: 我爸这回可是真上心。
4: 今天啊，可是我跟你哥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啊。
5: 哎呀，行了，你都叨叨一路了。
4: 一个月前我就提醒过他了，他要再记不住啊，以后他就睡客厅。人家能记不住吗？你看，酱牛肉、烧鸡、花生米、榨菜、午餐肉、火腿肠啊。去，哥，江德福。
6: 哎，来了来了。哎呀，我今天亲自下厨啊，你看看我这菜做的怎么样
4: 啊。这哪个菜是你做的呀？都是熟食。
6: 哎，那熟食不是也要切吗？
4: 你哥说的对。哎，让你吃现成的你还挑三拣四了。
6: 就是
4: 老姜啊。哎，给你买了件衣服，一会儿换上。
6: 哎，这么特殊的日子怎么能穿别的呢？得要穿军装。
4: 这么特殊的日子啊，你记着呢。
6: 那当然了，你提前一个月提醒我，我能忘了吗？
4: 这回表现可真不错。哎，我去给孩子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了。
6: 啊，那个，哦，对，打个电话。喂，老盛啊，你们到哪了？哎呀，今天是81建军节，咱们这些老战友得好好聚一聚，你们可得穿得正式点啊。啊，马上到了。哦，那我不说了啊，礼物都给你们买好了。哎哎，好好好
4: 好。哎，哥。哎，你这一桌子菜不是给我嫂子准备的？
6: 那当然了，给我老战友准备的。今天是81建军节啊。哎，你还别说，你嫂子还真是个贤内助，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了。她要不提醒我，差点忘了。
4: 你还不如忘了呢。
6: 咋的了？
4: 今天是什么日子？
6: 81啊。
4: 81是什么日子？
6: 建军节嘛。
4: 你跟我嫂子是哪天结的婚？
6: 那我能忘了吗？我跟你嫂子说啊，我们结婚得要找个好记点的日子。你看81多好记啊。没记住。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4: 我嫂子可说了，你要是没记住，你以后就睡客厅
6: 了。不是不是，他……
4: 哎呀，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6: 我们在聊
4: 结婚纪念日的事儿。老姜，这件衣服行吗？
6: 好看好看。
4: 爸，你要的礼物我给你买回来了。哎呦，这一大早给我累
6: 的。去去去，跟你姑到厨房帮忙去。
4: 走走走，
6: 先乱
4: 这。哎呀，你还给我买礼物了，净瞎花钱。
6: 要不我退了吧？那
4: 讨厌。哎呦，这护膝
6: 啊，你不是一直嚷嚷腿疼吗？
4: 我腿不疼啊。啊，
6: 你现在不疼，以后会疼。
4: 讨厌，止鼾神器，这
6: 治打呼噜的。
4: 我睡觉打呼噜吗？
6: 你现在不打，以后会打的。
4: 哼，哎呦，这刮胡刀，
6: 电动

0: 怎么能把结婚纪念日这么大事儿忘了呢？
1: 行了行了行了，兰姐别生气了啊。哎，你说你要什么礼物，我现在就给你买去。
2: 我不要礼物。
1: 那你说要什么？只要你不生气，我保证满足你。
2: 这可你说的。
1: 我说的。
2: 我就一个要求。
1: 你说你说。
2: 你来。嗯。我就想听你给我说那三个字儿。
1: 哪三个字儿啊？
2: 我爱你。
1: 怎么又来了？你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就说不出口这三个字，你还提这个要求啊？
2: 你不是说什么要求你都能答应我吗？
1: 那你不能什么要求也提啊。
2: 我就提了这一个要求。
1: 结婚的时候你就想让我说这句话，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说你还……哎呀，那都是年轻人说的话。
2: 年轻的时候你就没说过吗？
1: 年轻的时候那当兵怎么好意思说那样的话呢？
2: 那你现在就给我说。
1: 年轻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老了更不好意思说。
2: 你说不说？
1: 不说。
2: 你说哎，
1: 干什么呀？不说。哎，安静，安静。好，好，好，我说，我说还不行吗？哎呀，说嘛。哎呀，好，安静同志。嗯。我。嗯。啊，我。我降压药在哪儿呢？
2: 哎呀，我不知道。
3: 爸妈，儿子江卫东前来报道。
1: 解散。
2: 你别去。
3: 哟，怎么了，二位老同志？又着上火了？谁先开的第一枪啊？
2: 今天是我跟你爸金婚纪念日，他给忘了。啊？
3: 太不像话了，爸，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能忘呢？
1: 我没忘，我
3: 赶紧给我妈道个歉。
2: 我不要道歉啊，我就想听她给我说一句我爱你。
3: 我妈想听一句我爱你，那您就。妈，咱能换一句吗？
2: 我不换。
3: 不，看来我这是回来早了。哦，对了，
2: 儿子，你去哪儿啊？
3: 我赢一下我哥去。
2: 哎呀，你别走。哎呀，
1: 安姐，你看看，连儿子都向着我。行了，行了，行了，你让我准备准备啊。过几天我跟你说。
2: 啊、过几天啊？哎
1: 呀，别闹了，这战友们马上就要来了。
2: 那正好，你当着他们的面，你给我说。
1: 你有完没完了啊？你有完没完了？你干什么？你这是啊？啊！我当着你的面我都说不出口，我还当着老战友的面说那么肉麻的话啊？
2: 你还有理了你？
1: 反正我没错。
2: 那是我的错。
1: 你也没错。
2: 那就是你的错。
1: 咱俩都没错。
2: 爸。
4: 妈。
2: 我们回来了。
4: 爸、啊，你的老战友们都已经到了啊啊！叔叔，快进快进。
5: 哎呦，孩子呀！你怎么长这么大了你？
4: 那可不吗？
5: 孩子，我爱你呀！
4: 我也爱你。
5: 你爸爸呢？哎
1: 呀，老邵，
5: 老领导啊、哎，我爱你呀！
1: 哎呀，都挺好的，
5: 啊都嘚嘚的。哎呀，我嫂子呢？哎，
1: 这
2: 老邵，
5: 嫂子，哎，我爱你呀，嫂子。
1: 哎、拉倒吧。你逮谁抱谁呀、啊？你
5: 等，哎，老
1: 大，哎，
6: 等，你们都不管我，
5: 管老班长呀？哎呀，
1: 老班长，你好吗？哎呀，哎呦，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6: 不小心摔了一跤，腿没大事儿。哦就是说话不利索。哎
1: 呦，老班长啊，我记得您这张嘴呀，自打年轻时候就不消停，哎，人称外号机关枪啊，老了变成关机枪了。
5: 没错，
1: 怎么这下消停了吗？
6: 真有机会
1: 啊？啥意思？
6: 他说你呀，滚一边去。
2: 老班长，您喝水啊？哦，
6: 是啊。
2: 老尚，哎，我问你个事儿。
5: 啊，嫂子，你说，
2: 你媳妇儿还好吧？
5: 嘚嘚的，
2: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5: 8月8号，就是我们结婚40周年纪念日。
2: 你可记得太清楚了。
1: 哪里管呀，老张啊！哎，你跟你媳妇的结婚纪念日你记得吗？
5: 记不住了，记那干啥呀？
1: 看看
5: 你还记那干啥？哎，
2: 老张，老
5: 张，记不住你造罪。哎，
2: 你跟你媳妇说过我爱你吗？
5: 怎么叫说过吗？说的腿过了。一天你都得说好几遍啊，他管事儿啊。那早晨你出去遛弯去了，你忘买早点了，一进门你就得说老伴儿我爱你。他自个儿等就买去了。
1: 哪儿说那么严重啊？你
5: 真的呀，这都经验呐。

0: 你到了晚上了，你在那搂着一个老太太，你正跳广场舞呢，突然一回头，坏了，他在你后边站着呢。这时候你不要惊慌，坦然地走过去，老伴儿，我爱你。他肯定说，跳你的吧。回家保准不打死你！
1: 拉倒吧，别说了，别说。
0: 真的、啊
1: 哎，老张，这辈子你跟你媳妇儿说过那三个字吗？
0: 说那干啥呀？咱年轻的时候当兵保家卫国，退休了帮着儿子看孙子，我老伴天天围着锅台转，我天天围着孙子转，两个人都快转成孙子了，没工夫说这个。再说了，两口子风风雨雨几十年了，不差这一句我爱你。
1: 就是嘛，非要说那三个字那才是爱情。
2: 有些话就得说出来，
1: 有些话不说他也明白，
2: 你不说我怎么能明白？
1: 我跟你大半辈子了，你能不明白吗？
2: 我就是不明白。
1: 你说你
2: 我不管了，我今天就是要听那三个字儿。行了，妈。妈，我爸多爱您啊！您之前说生病住医院的时候，他没日没夜的陪着您，坐在您的床边上，哭得跟个孩子一样。他拉着我的手问我：“您要是醒不过来，他可怎么办？”哎，您爱喝咖啡，他哪次出差不给您带啊？您说您不爱吃肉，他跟着您把肉都忌了，这还不够吗？
1: 亚飞，你在说什么呢？谁说你妈不爱吃肉了啊？小的时候啊，你们吃完肉都去上学去了，我扭身一看，你妈正在捡那盘子里的肉渣吃呢。她不爱吃肉，她那是舍不得。再说了，你妈喝咖啡怎么了？你妈是大家闺秀，自打嫁给我以后，就剩喝咖啡这点爱好了。他跟我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我连这点爱好再不满足他，我还是个爷们吗？
2: 爸，
1: 别说了。
2: 江德福，我嫁给你，我没有受过委屈，我也没有遭过罪，我这一生啊，我很幸福。但是，我就是想听你对我说一句“我爱你”，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了，你就不能满足我吗？好了，
1: 我
2: 算了吧，吃饭，吃饭。
3: 蒋德福，
1: 走，
3: 说，你还等是什么啊？我跟我老伴儿，就这仨字儿，年轻的时候，我说不出口，老了想说了又不会说话了。我练，我使劲练，练好了还没等我说呢，他走了，他走了，我后悔啊。
1: 我
2: 爸，
1: 不就是那三个字儿吗？
0: 啊，
1: 我就不信我说不出口。
0: 你使劲儿就说出来了。你，
1: 安杰同志，我谢谢你，我感谢你，感谢你嫁给我，感谢你给了我有儿有女的日子，感谢你陪我度过了风风雨雨都五十年。安杰同志，我爱你。
4: 我说出来了，
1: 我说出来了。
2: 爸，
1: 爸，爸，
2: 爸，
1: 谢谢，谢谢我的老战友们，跟我一起过我跟安杰的五十周年的新婚纪念，在这里。我祝所有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0: 府向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和我的战友们致敬，我们想对你们说一声，
1: 我爱你。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呢，在这儿不给大家说相声了，
4: 那你今天在这儿要干点什么呢？
3: 我给在座的朋友们献歌一首，行吗？
4: 你要干什么？干什么？
3: 给大家献歌一首。
4: 唱歌？
3: 对。
4: 你唱不了。
3: 我为什么唱不了？
4: 你看在场的朋友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吗？
3: 给大家介绍介绍，
4: 贾伦呢？是我们相声界有名的串调大王，一首完整的歌唱不下来，他指不定给串哪儿去呢。
3: 你今天既然说到这儿，我是非唱不可，
4: 非要在这儿串一回。
3: 什么叫串一回呀？让大家检验一下我到底唱歌串不串调。
4: 那你就唱，
3: 给大家演唱一首大家熟悉的歌曲。
4: 什么？
3: 中国功夫。
4: 屠洪刚唱的最好。
3: 您主要听我串没串？
4: 咱们就认真听，
3: 现在开始，
4: 来吧，
3: 听着啊。

0: 我串了吗？
1: 都串你姥姥他们家去了。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1: 还什么意思？你唱的不行，你还站这儿给朋友们演唱？
0: 我承认我唱的不行。
1: 对，
0: 我唱的不行。
1: 就是，
0: 你唱啊，对吗，大伙儿？让他唱啊，你来呀、啊！
1: 我谢谢朋友这么热烈的掌声。
0: 你唱啊？
1: 我唱啊？
0: 啊，
1: 我唱，我谦虚的说，
0: 怎么样？
1: 就比你唱的好。
0: 你这是谦虚吗？这个
1: 实事求是啊。
0: 为什么比我唱的好？
1: 因为我唱的方法跟你不一样。
0: 哦，你拿耳朵唱。
1: 这有使耳朵唱的吗？
0: 那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我是即兴的演唱。
0: 什么叫即兴演唱？
1: 就是我看见什么能唱什么，走到哪儿我能唱到哪儿。
0: 话越说越大了。
1: 嗯，
0: 走到哪儿能唱到哪儿。
1: 对，
0: 看见什么能唱什么，
1: 这就是我演唱特点。
0: 那我问问您
1: 啊，
0: 今天来到咱们现场了，
1: 嗯，
0: 看到这么多位亲爱的观众了，您能给我们唱唱吗？
1: 现场给朋友们唱唱，
0: 唱唱在座的观众，
1: 没问题啊，
0: 我们听听。
1: 注意啊，
0: 开始吧，
1: 先给鞠个躬。

0: 谢。
1: 别说，还真给唱上来了。
0: 怎么样，朋友们？啊，我唱的比他好不好？大点声，好不好？
2: 好。
0: 气死的！我发现今天的观众欣赏水平绝对世界一流。哎呀，会欣赏艺术，知道谁唱的好，谁唱的不好。大家跟我一喊好，我跟他一比，我就纳闷儿。您说，我怎么那么聪明啊？啊，谢谢。您看，随便唱两句，合辙押韵。您说他唱的叫什么玩意儿？哎呦，站这儿，我得中国功夫，叫你那叫什么功夫？
1: 说呀，说，趁着有口气儿，全都说出来。你美什么呀你？观众朋友们，您不知道，就刚才他唱的那段词儿啊，那是我写的。打去年就交给他了，背了一年了。刚才站门口那还背词儿呢，那儿美什么呀你这儿？啊，那是给你写出来了，你能唱，那不给你写能唱吗？
0: 那要是朋友们鼓励我，我也能唱。
1: 就算大家鼓励你，我不给你写，你唱什么呀？
0: 你说什么我就唱什么。
1: 你知道我站这儿说什么呀？
0: 爱说什么说什么。
1: 你这不是抬杠吗？这个我说什么你就唱什么。
0: 对，
1: 这话是你说的，
0: 不改了。
1: 听着啊，嗯，这回呢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表演相声，唱啊。
0: 就这个？
1: 你不是说说什么唱什么吗？你唱这句。
0: 我们俩上台吧，相声说，谢谢。
1: 我叫贾伦，他叫连春建，唱。
0: 贾伦、连春建来合作，谢谢。
1: 我长得漂亮，他就不行了，唱。
0: 贾伦他长得漂亮，高高的个儿，连春见我胖胖乎乎，像个帅哥。
1: 大家不要鼓掌了，嗯，我知道你为什么唱上来了。
0: 为什么呢？
1: 你是按照我的原词儿唱的吗？
0: 把你的意思唱出来就行了。
1: 那不成，我说什么你得唱什么，一个字儿都不能改，能成吗？
0: 没问题啊，只要你说得上来，今天在场的朋友们高兴，嗯，你说什么我都给大家唱着表演，好不好？
1: 你看，好好好好好，行了，嗯，听着啊，这回啊我给你说个男的，
0: 您最好说个女的。
1: 有女的什么事儿？这里头
0: 30多岁还没对象呢，着急了。
1: 贫不贫呢？
0: 介绍一个。
1: 我说一个我们相声里最难的绕口令，能唱吗？
0: 没问题，啊，只要你说得上来我就能唱。
1: 真的？嗯，听好了啊，
0: 来吧。
1: 说呀，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头提了5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腰里别的喇叭，哑巴不愿用腰里别的喇叭换喇嘛手里滴那塔嘛，滴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也不知滴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还是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气的喇嘛回家炖塔嘛，气的哑巴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唱啊，
0: 就唱这段。
1: 对，
0: 什么词儿？
1: 我白忙活了是不是？
0: 不是，刚才你说的太快了啊后边的词儿我记住了，头一句突然间给忘了。
1: 就头一句，
0: 提个醒。
1: 听好了，嗯，有打南边。

0: 蛤蟆打了哑巴，哑巴也拿喇叭是打了喇嘛，也不只是提了他妈的喇嘛，那他妈打了哑巴呀，还是憋着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啊喇嘛。
1: 好，谢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乐购908商城零息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息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息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你看，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
5: 啊，
4: 都得有个好体格。
5: 哎，身体得好。
4: 看我身体怎么样？
5: 你这身体呀
4: 啊，
5: 你这身体就一般了
4: 啊，
5: 哼，差点。
4: 知道我干嘛的？
5: 这我可不敢说。
4: 练家子。
5: 什么？您呢？
4: 练武的。
5: 就您练武的？
4: 哎，
5: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4: 我练过
5: 啊，
4: 兵刃和拳脚。
5: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4: 什么叫刀枪剑戟？
5: 嗯，
4: 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18般兵刃我是样样
5: 精通。
4: 稀松。
5: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4: 稀松平常啊。
5: 啊，
4: 这是他们。
5: 那你呢？
4: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5: 啊，
4: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5: 练了。
4: 卖了。
5: 卖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4: 不是，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5: 哦，这么个意思。
4: 这是兵刃。
5: 那么拳脚呢？
4: 那会的也不少啊。
5: 您都练过什么拳？
4: 什么叫大红拳、老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5: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4: 练家子呀、
5: 啊、
4: 得投名师访高友。
5: 这话没错。
4: 提我
5: 哦，
4: 比我差点啊。
5: 是啊。
4: 哎，要提我师父。
5: 你师父
4: 可是大大的有名。
5: 哦，您师父是谁呀？
4: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
5: 啊啊，
4: 就吓你一溜跟头。
5: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嘛？
4: 我老师
5: 啊，
4: 家住在京西北。
5: 哦，
4: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5: 哈哈哈，行了行了，就甭贪老人家了。不湖岭吗？
4: 啊，
5: 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10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4: 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5: 怎么不通情理了？
4: 10来户都卖粽子，卖给谁去、啊、
5: 哎呀，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4: 再说了，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5: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4: 姓姜。
5: 姓姜。
4: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5: 还是粽子呀？姜米小枣吗？
4: 姜老师啊，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5: 哦，
4: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5: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4: 捣乱是怎么？
5: 本来嘛，
4: 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5: 哦，有能耐。
4: 一共才收俩徒弟。
5: 都谁呀、啊？
4: 我跟我哥哥。
5: 哦，
4: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5: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4: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5: 哎，俩小粽子。
4: 我们哥俩跟我师父学会了各种武艺
5: 啊。
4: 什么叫猫窜狗闪？
5: 是
4: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全会了。
5: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4: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5: 哦，有人请您吗？
4: 这还用说呀。
5: 是啊，
4: 有那么一天
5: 啊，
4: 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5: 哦，
4: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5: 啊，来了买粽子的了。
4: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
5: 嗯，
4: 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5: 哦，保镖。
4: 保镖懂吗？
5: 您说说。
4: 这个有钱的人呢，
5: 嗯，
4: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
5: 啊，
4: 就得找镖局子。
5: 哦，
4: 镖局子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 保镖。
5: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4: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5: 哦，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4: 你这叫外行话。
5: 怎么外行？
4: 外行了。
5: 怎么了？
4: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5: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4: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5: 你这么抬杠吗？侥幸心理。
4: 人家派车接来了
5: 啊，那就看看去吧。
4: 嗯，到镖局的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儿候着呢。
5: 是啊，
4: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5: 多客气。
4: 我说：“岂敢岂敢，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5: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4: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5: 啊，
4: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5: 啊。镖局子吗？
4: 正房五间大客厅
5: 啊，
4: 上面是酒楼，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呀、在紧后边。
5: 哦，前面没有楼梯。
4: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5: 那怎么上去呢？
4: 嗨，倒是有点功夫。
5: 是啊，
4: 说完话这么一矮身，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5: 哎，真有两下子啊！
4: 当时扑哧一乐。
5: 哎，你乐什么呀？
4: 这算了什么呀？
5: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4: 瞧我的
5: 啊，
4: 亮亮我的功夫。
5: 咱看看他，
4: 我
5: 拉个云手，好，
4: 嘿，噌上去了。
5: 你也上去了？
4: 我这鞋上去了。
5: 这鞋上去了，
4: 没钉鞋带儿。
5: 好嘛，傻小子。
4: 我来人。
5: 干嘛？
4: 搬梯子给我够鞋。
5: 哎，怎么还搬梯子呀？
4: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着脚呢。
5: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嗯，
4: 梯子搬来立好。行行，不麻烦几位
5: 啊，
4: 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5: 这倒省事儿了吗？
4: 到上边一瞧啊，
5: 啊，
4: 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5: 好
4: 吃啊。
5: 是，
4: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5: 啊。
4: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5: 嗯，
4: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5: 哦，问你们哥俩敢不敢去。
4: 我说：“老英雄
5: 啊，
4: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5: 是
4: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5: 对，
4: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5: 不怕他，
4: 咱往西边走啊。”
5: 行啊，哎。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4: 绕过去啊。
5: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4: 迎贼而上。
5: 对了，
4: 要碰上呢？
5: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4: 说个笑话啊。
5: 我说的呢。
4: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5: 嗯、
4: 请楼下过过号吧。”
5: 好。
4: 什么叫过过号
5: 啊？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4: 下楼
5: 啊。
4: 老掌柜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5: 这叫轻功啊。
4: 你想他这岁数
5: 啊，
4: 他练多少年了？
5: 是
4: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5: 呦呦呦呦，
4: 可以
5: 啊。好，
4: 还可以可以。
5: 那你怎么下去吧？
4: 我呀
5: 啊
4: 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5: 你看什么？
4: 够高啊。
5: 那是。
4: 我使一个，
5: 使什么吧？
4: 我来一个
5: 啊。
4: 哎呀，不行，我憋着尿呢。哎呀，这加分量了，这怎么练呢？我说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5: 哪儿
4: 啊？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5: 你看他绕过去了，
4: 到院里亮亮镖
5: 啊。
4: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5: 要练练枪。
4: 这你不懂了。
5: 是吗？
4: 这有讲究。
5: 怎么讲？
4: 七尺为枪。
5: 哦，
4: 齐眉为棍。
5: 是
4: 大枪一丈零八寸。
5: 哦，
4: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5: 何为六合枪？
4: 分内三合外三合。
5: 这内三合
4: 心气胆，
5: 外三合
4: 手脚眼。
5: 哦，
4: 眼于心和气，力和不与招合，有赞为证。
5: 怎么说的？
4: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科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5: 哦，
4: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5: 哪六个字？
4: 崩拔压盖挑扎。
5: 好，
4: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5: 啊。
4: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5: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呐。
4: 他没练
5: 啊？
4: 他没练我得练。
5: 哦，你练练。
4: 我过去唰，把这单刀给他抄起来。
5: 哦，要练练刀，
4: 刀交左手。
5: 好，
4: 怀中抱月，
5: 是，
4: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
5: 嗯，
4: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5: 对，
4: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5: 嗯，
4: 我来个夜战八方长刀式，
5: 好，
4: 啊，
5: 就这架势，
4: 把式把式
5: 啊，
4: 全凭架势，
5: 对，
4: 没有架势，
5: 嗯，不算把式，
4: 不错，
5: 光说不练，
4: 怎么样？
5: 叫对把式，
4: 是，
5: 光练不熟，
4: 还怎么样？
5: 杀把式，
4: 哦，练核带料，
5: 对，
4: 练骨带料，
5: 是，
4: 你吃了我这打里弯，
5: 怎么样？
4: 你让刀砍肘，
5: 哦，
4: 不剁肘，
5: 是，
4: 我压肘，马烫肘，牛顶肘，搁脚肘，硬抓肘，
5: 呀，
4: 停。
5: 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4: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
5: 怎么样？
4: 还怎么样？
5: 我可不就卖药了吗？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4: 不怨你吗？
5: 不，咱还接着练刀。
4: 我这刚要练刀
5: 啊，
4: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唰，下起雨来了，
5: 变天了。
4: 呵，我这高兴，
5: 这怎么高兴了？
4: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5: 是啊，
4: 就看我这口刀
5: 啊，
4: 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5: 哦，你在院里练刀？
4: 我在屋里背雨。
5: 好，背雨呀、啊，刀呢？
4: 扔院里了。
5: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4: 老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
5: 嗯，
4: 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5: 又省得练了。
4: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5: 啊，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4: 到后边一瞧啊，
5: 啊，
4: 16辆镖车，
5: 还真不少，
4: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5: 金坨子，
4: 老窝瓜，
5: 老窝瓜呀。
4: 嗯，
5: 嗨，甭请保镖的了，这我都能给送去。
4: 你送？
5: 那可不，
4: 你不懂。
5: 怎么不懂啊？
4: 不懂
5: 啊？
4: 这叫窝瓜镖。”
5: 倭瓜镖
4: 看着是倭瓜，
5: 是啊，
4: 里边已经掏空了。
5: 哦，
4: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这叫暗镖。
5: 哦，还这么多讲究。
4: 走着，
5: 好，
4: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5: 嗯，
4: 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断节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5: 那就歇会儿吧。
4: 我不行，
5: 怎么着？
4: 住店更不安全。
5: 哦，
4: 咱是连夜而行，
5: 艺高人胆大。
4: 虽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5: 还能看见点。
4: 走到半夜
5: 啊，
4: 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啾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5: 怎么了？
4: 原来有了贼了。
5: 嗨，你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4: 有贼了，
5: 怎么办吧？
4: 这俩跑前面一瞧
5: 啊，
4: 呵，好家伙，
5: 怎么意思？
4: 我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5: 这么多人，
4: 一人一把鬼头刀，
5: 哦，
4: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骤。
5: 瞧这阵势，
4: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5: 怎么说的？
4: 说嗨
5: 嗨
4: 嗨
5: 嗨，
4: 儿子，
5: 哎哎，这怎么回事呀？
4: 这贼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5: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4: 不要小贼，
5: 不要。
4: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5: 多厉害！
4: 我哥哥一瞧有贼，
5: 嗯，
4: 只气的是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当一使劲，扑啦啦
5: 出马了，
4: 拉屎了。哥哥你且退后
5: 啊，
4: 带小弟前去送死。
5: 好，嗨，送死像话吧？那叫擒贼受死。
4: 来人
5: 啊，
4: 拉过我的牛来。
5: 拉过你？哎，不不不不，不对不对，人家上阵都骑马，
4: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5: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4: 哎，骑牛防骨。
5: 哦，这还防骨。
4: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5: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4: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
5: 没有。
4: 废话，我反正都是牛呗。
5: 哦，好，牛牛牛牛，
4: 拉过我的牛，
5: 嗯，
4: 抬过我的扁担来。
5: 好，哎，不不不，不像话，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4: 哎，防骨啊。
5: 哦，这也防骨。
4: 单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5: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4: 都一样啊，
5: 啊，
4: 一个地方买的。
5: 哦，那没问题，哎，
4: 都有枪。
5: 好好好，
4: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5: 好样的。不不不，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4: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啊，
5: 嗯，好贼，
4: 好贼，
5: 是
4: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
5: 好厉害。不不不不不，行了啊，别挖呀了，还没打就投降了。
4: 谁投降了？
5: 你投降了。
4: 怎么了？
5: 你说的，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 这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4: 怎么了？
5: 反了，
4: 反了呀！
5: 那可不，
4: 反了呀！
5: 啊，
4: 这是给他个台阶儿
5: 啊！
4: 是那懂事，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5: 没那事儿、
4: 啊，
5: 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4: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啊，是个狠心贼，
5: 多新鲜呐！
4: 不听我这套，
5: 就是
4: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5: 那你快躲吧，
4: 哪儿能躲呀？
5: 那怎么办？
4: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5: 铁棍飞了，
4: 扁担折了。
5: 好，那么折了，
4: 折了没关系啊。
5: 怎么办？
4: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
5: 哦，对，有枪。
4: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5: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4: 我骑的是牛，
5: 我把这给忘了。
4: 这贼手还真快
5: 啊，
4: 唰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5: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4: 你说你拿过来，
5: 你抓住了。
4: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5: 要要撒手了、
4: 啊、这小躲不过他，
5: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4: 没兵器我空手了，
5: 那吹牛快跑吧。
4: 哥这牛也缺德，
5: 怎么意思啊？
4: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他往那贼跟前凑合。
5: 这牛也吃里扒外、
4: 哎、没有啊。我说完了，坏了，无病休矣，
5: 等死吧。
4: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5: 你怎么又乐了？
4: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5: 那管什么用啊，
4: 这下可不怕他了。
5: 怎么着，
4: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

0: 握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1: 这回用上了，
0: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啊，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1: 哦，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谢谢大家的掌声，
4: 哎，谢谢朋友们的鼓励。但是非常遗憾的，我得报告您一件事情。
3: 什么事儿？
4: 今天啊，我要跟您说一段不乐的相声。
3: 这不乐能叫相声吗？
4: 你不知道这段相声是咱们局长写的
3: 哦。
4: 说句良心话啊，整个段子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得起来。
3: 那就别说了，
4: 他不说不行啊。
3: 怎么？
4: 这局长他是我姐夫。
3: 哦，你是他小轿子呀？
4: 可不是嘛。
3: 那没法子了。
4: 我们局长在给我这个本子的时候，他说了，
3: 哦，
4: 这段相声有大乐79次，小乐86次，一般的乐123次。观众在听这段相声的时候，乐得并不上嘴的13位，乐得在地下来回打滚的15位，乐得下巴摘环的23位，乐休克进医院抢救的19位。听完这段相声，乐得找不着家的2758位。
3: 哇，有那么严重吗？
4: 哎，这是他规定的呀。
3: 是啊，
4: 他还给我了一盒录音带。
3: 录音带干嘛呀？
4: 他要检查这个录音效果。
3: 检查录音效果？
4: 可不是吗？
3: 那能有效果吗？
4: 能有效果
3: 啊，
4: 能有效果，
3: 能有效果。
4: 我想了，借今天这个晚会，
3: 哦，
4: 请大家好好的帮助我们乐一乐，
3: 乐一乐，
4: 乐一乐。
3: 可是大家不知道在哪儿乐怎么办呢？
4: 我有办法呀。
3: 什么办法
4: 啊？您看这是什么？啊，您看，
3: 哦，旗子。
4: 对，
3: 红、黄、绿，
4: 哎，
3: 三面旗子，
4: 三面旗子。
3: 哦，这干嘛呀？
4: 这就是指挥大家乐的。
3: 是啊，
4: 哎。朋友们，
3: 嗯
4: 啊，我一举这个红旗啊，
3: 嗯，
4: 您就乐，
3: 哦，
4: 我一举这个黄旗呢，您就鼓掌，
3: 嗯
4: 啊，我一举这个绿旗，您是连乐带鼓掌，
3: 有这么听相声的吗？
4: 不这样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呀。
3: 是啊，
4: 哎，为了保证我们这个相声录音成功，
3: 啊，
4: 那么我呢先演习一遍。
3: 演习一遍，
4: 演习一遍啊！
3: 哦，
4: 那么下边我要开始举这个红旗儿
3: 啊。
4: 这个红旗儿呢，就是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
3: 嗯
4: 啊，我一举这红旗儿，您可就得乐啊。
3: 嗯，
4: 啊，您乐的时候，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3: 哎哎哎！
4: 啊，开始啊！
3: 嗯，
4: 开始啊！准备乐啊！现在就想着高兴的事儿啊！乐！
3: 您看这乐子怎么样？
4: 哎，乐的还真不错。
3: 是啊，
4: 有点意思。
3: 嗯，
4: 我要举这个黄旗了。
3: 哦，
4: 黄旗就是鼓掌啊。
3: 对对对
4: 啊，尽量的鼓掌啊。
3: 哎，
4: 开始啊。
3: 嗯，
4: 预备，鼓掌。好，好，好，好，好，好，好。
3: 您听这掌声怎么样？
4: 非常合乎标准。
3: 是啊，
4: 下边我要举这个绿旗了。
3: 哦，
4: 这个绿旗为什么有个令字呢？
3: 不知道。
4: 哎。这就是啊，全面开花
3: 哦，
4: 连乐带鼓掌
3: 哦。
4: 那刚才那老大爷说了，说是您看咱们刚才又乐了又鼓掌了，这我们这回实在乐不出来了，怎么办呢？
3: 可能
4: 我教你们一个办法。
3: 什么办法呀？
4: 这办法保证你们乐
3: 哦。
4: 您看，咱每人不是都有这痒痒肉吗？
3: 哦，对对对对
4: 啊，
3: 哎，
4: 就这地方
3: 啊，
4: 看见了吗？
3: 嗯，
4: 互相隔着隔着，
3: 隔着隔着，
4: 哎，就挠一挠，
3: 嗯，
4: 一挠，那肯定得乐，
3: 那没错
4: 啊。但是在隔着的时候，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
3: 嗯，
4: 只许男的隔着男的，女的隔着女的，
3: 嗯，
4: 千万别搞男女混合双打，
3: 对对对，那非乱套了不可。
4: 下面我指挥啊，
3: 哎，好，
4: 这连乐带鼓掌啊，
3: 嗯，
4: 带头啊。啊，小朋友们要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3: 哎，
4: 声音就大了啊！
3: 好好好好
4: 啊，多谢啊！预备，连乐带鼓掌。
3: 怎么样？
4: 没问题了，
3: 没问题了，
4: 没问题了。
3: 行嘞，
4: 哎，求您帮个忙。
3: 求我帮什么忙？
4: 您负责指挥这个观众。
3: 这可不行
4: 啊！为什么？
3: 对了，那是你姐夫，你是他小舅子，应该帮助他啊。我呢，跟我没关系啊。再说，我现在没有这心情。
4: 你有什么事儿吗？
3: 我儿子马上就结婚了
4: 啊，
3: 到现在连房子都没有呢。你说我有这心情吗？
4: 哎，你儿子结婚有房了。
3: 哪有啊，
4: 我姐夫说了，这段相声你指挥好了，捧好了，让大家又乐又鼓掌，给你儿子两居室单元。
3: 有这事儿？
4: 当然了，钥匙就在他办公室那放着呢，你捧完了我给你拿回来。
3: 真的？
4: 干不干？
3: 干。
4: 来，
3: 干。有这事儿我能不干吗？
4: 哎，你看啊，
3: 哎，
4: 这插在这儿，
3: 哎
4: 啊，
3: 这我成兔爷了。
4: 哎，怎么样？
3: 行，
4: 咱们现在可就开始了。
3: 可以，
4: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3: 要准备好了。
4: 预备，开始。
5: 朋友们，今天我要给您说一段很可乐的相声。
3: 嗯，
5: 这段相声特别可乐。实在可乐，极其可乐，那真是可口可乐，乐呀
3: 乐，
5: 乐吧，张开你们的大嘴，乐吧，张开你们的小嘴，乐吧，张开你们的不大不小、不薄不厚、难得一笑，乐的嘴呀，乐，乐，
4: 你怎么不乐呀？
3: 我实在乐不出来，这怎么办呢？
4: 实在乐不出来，
3: 哎，
4: 那好，就请你吸足一口气，咬紧后槽牙，跟着我一起乐。
3: 我成鸭子了。
5: 朋友们，在这个欢乐的晚会上，首先我要预祝诸位大发财。小孩不要谈恋爱
3: 啊，
5: 控制集团购买力，老头都怕老太太。
3: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乐！
5: 朋友们，现在我们的会议实在多，开大会、开小会，还要开那个不大不小的中流会，有早餐会、午餐会、晚餐会、夜餐会。夜餐会之后还要开个骨干会，骨干里边选骨干，主要贯彻不吐痰，吐痰是个坏习惯，随地吐痰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
3: 嗯，我瞧你也够讨厌的。乐，
5: 不对，
3: 鼓掌。
5: 停，
3: 怎么了？
5: 停。我们领导说了，这里是长时间鼓掌。
3: 你们领导的意图我哪知道啊？
4: 你这怎么跟我姐夫交代呢？
3: 哎，有办法
4: 啊！
3: 下边我给您找补上，怎么样？
4: 下边给我找补上，
3: 长时间鼓掌。
4: 好，
3: 嗯，
4: 准备
3: 好。
5: 儿童都是一坨花，小孩一定要听说，别管爸爸叫大哥，
3: 长时间鼓掌。
4: 停。你看怎么样？
3: 哎，这有点意思。
4: 有点意思了吗？
3: 有点意思。
4: 我觉得这样下去录音保证成功。
3: 没问题
4: 啊，
3: 没问题，
4: 保证成功。
3: 好，
4: 那么这回咱换一换。
3: 怎么换？
4: 这回换一换。
3: 嗯，
4: 这回啊咱这样。
3: 嗯，
4: 你呢负责这个。
3: 好，
4: 还得负责录音。这是个录音机啊。
3: 好，
4: 你看这有袋子。
3: 对，
4: 一摁就录上这效果了。
3: 您教我了。
4: 没问题了啊。
3: 哎，好，
4: 同志们，立功的时刻就要到了。
3: 嗯，
4: 最后一把，准备又乐又鼓掌。
3: 好，
4: 开始啊！
3: 没问题，
4: 准备录音。
3: 哎，
4: 预备，鼓掌！愿走我也走，饭前便后要洗手。
3: 长时间鼓掌。
4: 劣质产品要报告，有病别吃耗子药。
3: 乐。
4: 火车追上火车不要紧，你要和火车来接吻。
3: 哥，鼓掌！哥，鼓掌！哥，鼓掌！
4: 停！

0: 您听怎么样？
1: 我姐夫保证满意。
0: 行啊，
1: 咱们听听录音效果。
0: 听不了。
1: 怎么？
0: 我忘了摁键子了。
1: 白忙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1, 2, 3, 4，
9: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0: 奉劝大家，7月、8月的时候啊，不要离职，因为可以蹭免费的空调。10月、11月的时候不要离职，因为有带薪国庆中秋假期。12月、1月也不要离职，因为可以蹭免费的暖气，还有春节。所以，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所以，因为我已经快要完成3/4代班任务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啊，又一个周一的晚高峰，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为什么说是3/4代班任务？因为不是要代班2个月嘛，我已经快完成1.5个月了啊，这个礼拜完成了以后就是1.5个月完成了，还有最后的半个月。所以吧，朋友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呢请大家伙发送阿拉伯数字7

724发送阿拉伯数字724。大家呢可以看到一张图啊，这张图呢是我们上周五的时候五爱喝醋的环节，让大家伙儿猜猜看他在干嘛。准确的讲是他们在干嘛，因为这个事儿啊一个人干不了。发送阿拉伯数字724，发送阿拉伯数字724啊，发就是关键词看图呢，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哎呀，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就是你要坚持，坚持到最后，你会收到，可能超乎你想象的那种快乐和成就感。就像是我说，如果能够完成2个月的代班，而且还相对而言比较顺利，对不对？我等于是中午晚上，中午晚上这样上。当你完成了以后，你会觉得。哦，明天好像我还要带，1:30以后的半小时节目。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礼拜六一上午还是我上节目。行吧，行吧，这太爽了，太爽了。大家伙发送阿拉伯数字724724啊。同时呢，也要跟大家讲，不仅仅是堵车，还有就是高温的蒸煮。昨天早晨一大早跑步的时候，站那儿就开始冒汗。你别说跑了，站那儿就开始冒汗，就是真的高温来袭啊。今天虽然说好像太阳出现的机会并不多，但是整个空气当中还是非常非常的闷热，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伙注意，解暑降温吧，啊，解暑降温，安全第一，安全第一。行，来发724，发724，这准确的讲是一件唐代的作品。这是一件唐代的作品啊，我们有开心果看过以后说，这就是传说中的推背图。我看不像推背图，我看像龟背竹啊。

0: 今天呢，我也是发出了又一次的邀请啊，邀请各位小子们来到晚高峰来听节目。因为什么呢？因为晚高峰啊，它有图有真相，对吧？在安徽交通广播90.8呢，我们只能看到逍遥子的头像。说真的，也就是正午乐逍遥，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逍遥子吧，其他的可能都是听众朋友啊。你看，在我们的开心副驾驶就不存在了。我知道我们的开心果真爱一生，它肯定是来自于正午乐逍遥，来自于908，因为它来了以后没有发阿拉伯数字724，而是发了燕之屋三个字。我吓死了，你知道吧？我看到他发燕之屋三个字，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中午广告忘播了？太累了，太累了，搞什么？你干嘛？你干嘛？你是给我补一补身子吗？你要啊？那应该在908发299啊，不是在这边发燕之屋啊？拜托，发送阿拉伯数字724啊，724，这是一个唐朝的工艺品啊，唐朝的工艺品，来自于西安历史博物馆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西安历史博物馆，全红大圣说，这是两个小朋友在搓澡，哎，各位您上眼啊，看一看这。是不是像全红大圣所说的那样，俩小孩在搓澡，从唐朝搓到了今天？
1: 这个让我想起了2020年春节之前，你们说这个开心副驾驶这个节目可能会被取消，当时。就非常的失落，在经过那个漫长的居家隔离以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广播里听到了小雨的声音，当时就两个字，兴奋，这两个字伴随了我一整天，因为我觉得这个副驾驶会一直陪伴着我。

什么东西啊？三分钟热度都容易，坚持是最难的。刚才在放片花的时候，我就在想，对，当时这个节目差点就泄火了。真心话啊，所以应该感谢一下当时的王总。好像是，那个时候胖轩第一次宣布不干了。那时候第一次，对，他还有第二次啊。第一次宣布不干了以后，我可能也比较失落吧，然后就觉得说啊，那不干，那大家都不干呗，对吧？那就算了吧，啊，那就不做了吧，然后就准备撂挑子。而那个时候，王总是觉得就是他不干行，你必须要干啊，他不干，他长得美，你有什么？开玩笑，开玩笑啊！总之呢，真是很多种原因吧，促使这个节目能够做到今天，做到现在，做到孤家寡人，做到孑然一身。当然了，还有各位开心果的相伴啊，这点是最最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哎呀，坚持真的是很难，但是坚持下来以后呢，还是蛮好的。就像是你在大夏天，比方说去跑个步啊，去散个步啊。都挺好，然后回到家以后呢，哎，洗个澡，有个人还帮你搓个背，爽歪歪啊！大家呢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24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就可以收到今天的第一张图片啊，今天的第一张图片，这是一个小朋友啊，在大澡盆里，还有个小朋友呢站在澡盆外面，在帮他搓背。所以搓澡文化在1000多年前就可能都不止啊，因为这是我们看到的，对不对？那没看到的，那之前可能早早就有搓背的习俗了，是不是？哎呀，真是真好啊！所以呢，就来问问各位开心果了，来，朋友们，今天我们第一个互动话题应运而生，请问。

朋友们，就是一天当中啊，你最爽的时刻是在哪个点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你也可以说是搓澡的点啊，都可以，都可以。你看他们爽的，对不对？但嘴咧的，多开心啊，多开心啊。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就是一天当中你最爽的时刻是在哪个点呢？

0: 正常来说，应该没有人会太喜欢星期一。但是呢，既然找个理由的话，那就是星期一下班的时候可以听《呆金副驾驶》啊。
1: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2: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7:46，安徽电力广播看清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再次提醒大家，各位在晚高峰的路上，切记，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都可以来参与互动和讨论。此时此刻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一天当中你最爽的时刻是。我知道应该有开心果最爽的时刻，应该就是晚上睡觉前洗澡，对不对？冲凉，尤其是夏天的时候，那不是爽爽爽爽吗？来看看我们这位。

0: 对，开心果儿，这位开心果说，下班回家，小酒一端，花看半开，酒在微醺哦，千万要控制量。你看我今天怂的，真的话，真话，真话啊。你说，哎呀，端起酒杯的时候好开心啊，但是开心可以，不要太开心哦。就什么东西都有个分寸，分一点开心给明天。我觉得挺好，因为明天还有开心副驾驶。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开心果儿，这位开心果儿说：“啊，每天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去上班的路上。上班开心吗？啊，你是不是搞办公室恋情了？否则为什么那么希望去上班啊？”开玩笑，开玩笑，来来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队长。队长说，每次下班路上听着开心副驾驶，真的很开心。今天奖品发给你了，满分答案啊，满分答案。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开心果儿，这位开心果猪猪啊，猪猪说，每次下班回到家，门一开，孩子喊一声“爸爸”，就特别特别的开心。哇哦！哎，谁说不是呢？不错啊，起码孩子知道爸爸在哪儿。
1: 演出马上开始，各部门、各工位做好准备，三、二、一，开始。
2: 青青燕中窥，小如黛玉兮。展翅上下翅，神欢花儿吹。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不相会。青青燕中窥，小如黛玉兮。
3: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
0: 开心果乐的祥子说，最爽的时候不应该是下班进行时吗？哎，这个进行时三个字用的特别的好啊，就是真的下班了，也就是那样了。但是就是离下班可能还有一个十几二十分钟甚至半小时的时候，那个时候感觉，对吧？正在进行当中，哎呀，那种感觉太美妙了，太美妙了。我们的开心果自恋花开啊，自恋花开说，一天中最爽的时候，那必须是吃饱了美味的饭菜，吃饱喝足美滋滋。也是也是。我现在中午啊，就是最美味的时候，最开心的时候，就是下了节目，然后可以拿着盒饭，然后看一个小视频，边看边吃。哎呀，那种感觉很好，就是正午乐逍遥和开心副驾驶中间的。就中场休息。
4: 为什么会听开心副驾驶？现在我也记不清了。我现在知道开心副驾驶对于我来说不是朋友，不是节目，而是生活的必需品。如果没有了开心副驾驶，就好像炒菜不放盐，喝酒不抽烟的感觉，索然无味呀。
5: 凑合过呗，还能离啥呢？
6: 开心抱一抱，
7: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6: 开心抱一抱。
8: I want your papa。
0: 好，开心不大使之开心抱一抱，7月23号。一位公益博主从四川成都奔赴新疆吐鲁番火焰山，用一场硬核实验给出了答案。什么答案呢？我们来看看啊。都说吐鲁番是中国的热极，7月初

0: 视频，在高温下无火做饭。我不知道大家听清楚了没有啊？反正他这个操作呢，引起了网友的线上围观啊！我再说一遍啊，吐鲁番那边做饭不用天然气，他们用马路。讲真的，就是最高温的时候，我们这边地上也很烫呀，也很烫啊！你不要说那个汽车的引擎盖上，你就是那个共享单车，或者你往上一坐，你不往上窜吗？你不是？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咱们安徽啊。近日，7岁的女童佳佳（括弧是化名啊），7岁，因为剧烈的腹痛、频繁的呕吐，被紧急送到了医院。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生检查发现，她的胃里面啊，堵着一个拳头大小的毛发型的团块。孩子妈妈回忆，佳佳从小就喜欢拔头发吃，家人反复批评甚至是吓唬，可孩子不仅没改，反而背着家人越吃越多，于是在胃里面就有一团毛发型的团。不是，我怀疑这孩子上辈子是猫吧，毛球养过猫的都懂啊。猫也好，包括老虎啊，就是猫科动物嘛，小到猫咪，大到老虎，都会吐毛嘛，都会吐毛，有的会吃一些什么猫草啊之类的，帮助吐毛。好，最后呢，我们来到河南郑州啊，马先生在给羊圈里的羊啊剃毛的时候，被另一仇羊，一仇羊，跟你有仇啊。被另一头羊从背后偷袭，直接把马先生给顶飞了。马先生表示，种公羊在羊圈里待一两年就会产生领地意识，加上发情便会出现攻击性行为，去年他也曾经被另一头种公羊顶到了腰，腰疼了好几天。人家是被青春撞了一下腰。不过呢，我倒是觉得这一顶下去啊，反正今天晚上的羊肉火锅是少不了了。
1: 演出马上开始，各部门各工位做好准备，3、2、1，开始。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3: 了？哟，那远着嘞！
4: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5: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6: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1, 2, 3, 4，
13: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
14: Let's go！
13: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5: 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听到，广告里面说到慢病，又勾起了我的，哎呀，真是啊！你想想看，小的时候慢性肾病综合症。就是一个很漫长的病，他一直陪我到了大学，上大学的时候我还没有把这个病给根除掉，然后又得了甲亢，甲亢就是典型的慢病啊，慢病，我还有个慢病的症呢，所以我觉得自己慢性子是有原因的吧。来，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10次事故9次快，没人能比我更慢，我是小雨。朋友们，来到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啊，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周一的晚高峰，还是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刚才呢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一天当中你什么时候最爽，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开心果继续。
16: 每一次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看着搞笑节目，便是最爽的时刻。

0: 么小就开始看电视了啊？不是现在电视搞笑节目有什么？我一开始以为听着你说看着广告就是最爽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家的姐妹俩最喜欢看的就是广告啊，不管是在家里看广告还是在电梯里看广告，两个人都要往前挤着看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儿。祥子说，下班下班，好饿好饿，好湿好湿。说到了好饿好饿啊，我们的开心果杨洋，此时此刻他正在韩国听着我们的节目，听着节目，吃着韩国的美食，跟我们正进行的互动。这是啥呀？这就是传说中的炸鸡排吗？行，祝你有一个好胃口啊！祝你有个好胃口。来来来，诸位，今天呢，开心大使，我们第二趴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啊，就是我说了，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对吧？昨天合肥市，反正我出去的时候的温度大概有37、8度，我说的是下午啊，下午37、8度的样子。今天呢温度要稍微低一点，但是还是非常非常的闷，所以呢提醒大家注意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么我们这一趴跟大家互动的是什么呢？就请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夏天，就这个夏天啊，你最喜欢的声音是什么声音？记住了吗？我问的是夏天里你最爱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说实话啊，我最喜欢的声音还真的就是我今天说那个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就是你顺着小溪然后去行走。所以我为什么对东石笋景区一表赞扬呢？就是因为它那有溪水，然后你可以那样叮咚叮咚的声音。真的就是泉水叮咚的声音。这段时间天天下雨啊，我估计那个水也少不了。尤其是一进山还有个瀑布啊，我就喜欢在夏天听那个水声，哗啦哗啦哗啦的那种响。哎呀，所以啊，我就听多了以后呢，容易有一个毛病啊，就是脑子进水吧。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夏天，夏天，你最喜欢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还是那句话，参与节目互动，请大家一定一定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如果云知道，
2: 幸福是什么？就听开心副驾驶就很幸福啊。然后看看今天傍晚的云，还有昨天傍晚的云，都感到幸福吗？对吧？多美好呀！
3: 云彩。
4: 好大的棉花糖啊！
0: 夏季高温闷热，空调、冰箱等用电设备大量增加，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容易发生火灾。
5: 首先要排查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及时的更新新的线路，检查电源的线路、电源接头和开关。如果发现裸露、松动或是发热的情况，要及时的更换或是紧固。
0: 一旦电源线路起火，要先拉下电闸断电，然后再灭火。电器的通风口要保持畅通，保证良好的散热。
5: 此外，常常被人们忽视的油烟机也是造成火灾的隐患之一。
0: 油烟机里面的油烟道如果长时间的不清洗，也容易引发火灾。而预防措施就是

0: 次快，还有一次手机按。确实是啊，就是低头看手机，所以呢，我一直跟大家说，一定要在不违反教。当然了，你在路上参与互动很难不违反，但起码要是安全的情况下吧，就是你堵着的时候，对不对？红绿灯啊，要等很长时间啊，就拿起语音互动一下，其实就挺好。来，我们继续来听语音。
1: 手语的声音。
0: 夏天你最想听到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又是一个满分的答案出现了啊。我们来看一下，祥子说下班的电梯下不去，那就走楼梯呗，在100层吗？哎，有时候就是下班，就是你打卡那个声音，其实不是也挺爽的吗？说到夏天的声音啊，你最喜欢听的是什么声音？来，我们来听几个，我们来听几个啊，来。怎么样？这是什么声音？喜欢听吗？凉快吗？啊，继续。是不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了？这个声音大家听出来什么声音了吧？啊，这个冰块儿还有吨吨吨吨呢，再来听一下这个声音啊。红包来啦！红包来啦！
2: 对于芳芳来说，离开山西就是南方，北京是南方，北极也是南方。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
3: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8:10啊，来，我们来继续看看大家对于夏天的什么样的声音记忆犹新。花姐说，夏天的声音，我最喜欢的是下雨的声，尤其是下小雨的时候的声音，清爽又舒适。当然，开心副驾驶的声音，那是一年四季都喜欢的。所以这个。留言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就是往往最后才是关键点，皮厚有饭吃。对啊，夏天应该是流水的声音很好听，我也是觉得是这样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清爽啊。下雨的声音呢，算是白噪音啊，而且入眠呢也非常非常的舒服。夏天你最喜欢什么声儿呢？有人喜欢这个声儿吗？来，我们来听听看。

这是什么声音？对，这是蝉的声音。这是什么蝉？对，这是黑栅蝉，就是最大的一种知了，停在树的高处。你要想抓到它的话呢，你就要准备好长竹竿啊，然后上面裹上黏黏的东西，不管是面巾还是蜘蛛网，就有可能能够捕捉住黑栅蝉啊，黑栅蝉。来，我们继续来听夏天的声音。

如果大家听得足够仔细的话，还可以听到噔噔噔噔，就是四声杜鹃，对吧？噔噔噔噔。但是我们听的这个也是一种知了的声音，它是最小的一种知了，叫喙鸪。喙鸪，它是应该和树皮的颜色非常的相似，所以它停的地方呢是比较低的，你伸手就可以抓住它啊。如果你喜欢的话，我抓过很多啊，很多就是那种小的喙鸪，因为它就是齐腰身嘛，齐腰身，你只要抓过蚂蚱或者是抓过蟋蟀，就很容易上手，很容易上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刚才讲了啊。喙鸪的声音比黑大蝉的声音要细一点，但是它们的声音呢都是比较直的。什么叫直呢？就是就这个声音，就这个声音啊。来，我们来听一下接下来的这个知了的叫声。

这种治疗的叫声是我觉得最具辨识力的一种治疗啊，它的声音呢就像是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什么声音呢？这是松寒蝉的声音。松寒蝉，松是松树的松，寒是寒冷的寒，蝉就是那个知了那个蝉啊。松寒蝉的声音啊。刚才给大家听了三种知了的叫声啊，这三种知了长得都不一样，所以声音呢也是各有不同，就像是此时此刻的晚高峰啊。晚高峰的节目也有多种多样啊，大家选择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的开心副驾驶。其实知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运用还是很多的，比方说知了代表着一种高洁，对吧？你形容一个人品质高尚的时候，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这是蝉啊，著名的一首诗蝉，应该是虞世南写的吧。还有呢就是金蝉子啊，就是如来佛的大徒弟金蝉子，唐僧不就是他转世的吗？就是金蝉子，他也是蝉。因为蝉在古人的感觉当中它是不会死的，就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爬到树上，然后就从树上又潜回地下，就是如此循环往复，金蝉子，所以沙僧才可以吃九次唐僧呢，吃了又来吃了又来啊，管饱啊，开玩笑。来各位，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种知了的叫声，它就是知了的化声。我不知道听这个声音勾起你什么回忆啊，有没有开心果勾起什么回忆的？我听这个声音突然想到了就是小兵张嘎，就是嘎子哥和一名战士一起在柳树下卖西瓜，然后那个日本的翻译，就胖翻译戴个眼镜过来买西瓜，记得那一段吗？那一段的背景音，那个知了的叫声就是蒙古寒蝉的叫声，就是刚才的这个声音。为什么说它是知了呢？你看，知了知了，就刚才这个声音，这是蒙古寒蝉。哎，其实说了那么多，我估计大家已经有点懵了。蒙古寒蝉是我觉得非常好看的一种知了，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27，发送阿拉伯数字727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就可以看到蒙古寒蝉了。如果说你的手机里面，你的手机上正好有这个 APP 的话，点开它顺道点个赞吧。如果说那没有的话，没有必要下载啊。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点开这个页面的时候，那个页面的封面上我做的就是蒙古寒蝉的样子，大家点开就可以看到了。蒙古寒蝉挺漂亮的，它是那种就是墨绿色，它是一种墨绿色，不像是惠姑那种像树皮的颜色啊，棕褐色那样子，也不像黑炸蝉那么黑啊，它是墨绿色的。发送阿拉伯数字727，发送阿拉伯数字727，发关键词看图或者是视频，请大家注意安全第一。

0: 正常来说，应该没有人会太喜欢星期一。但是呢，应该找个理由的话，那就是星期一下班的时候可以听《摘星副驾驶》啊。等了
1: 好
0: 久，终于等到
1: 今天。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18:22，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来到咱们节目的尾声阶段啊，大家呢发送阿拉伯数字727，发送阿拉伯数字727，你会收到一个链接，这个链接呢里面是我总结出来的四大名蝉，封面上呢就是刚才的蒙古寒蝉的声音，就是喊知了知了。这个声音就是它发出来的，墨绿色的一只知了啊，这个声音也非常非常的多啊，大家你只要在小区里面或者是在公园里面转转，十有八九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啊，蒙古寒蝉，这种知了名字叫做蒙古寒蝉。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听了很多跟知了有关的声音啊，有黑炸蝉、松寒蝉、惠姑、蒙古寒蝉，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同时呢我们也听了就是夏天的声音，电风扇的声音，对吧？还有就是听到了蚊子就送红包的声音。是不是夏天那些好听的声音，我们的开心果们，我看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答案啊。Jack 说夏天的好听的声音是打篮球的声音，我怎么觉得是臭汗淋打篮球的声音，好久没有听到了哈，就是哎呀，以前还跟朋友们一起去打篮球，真好真好，往事不堪回首。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们。开心果这位 David 说听取蛙声一片，哎，真的是啊，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夏天尤其是下过雨以后，对不对？水边上都是蛙鸣，很好听，而且蛙的叫声也都不一样啊，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千秋啊。我对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多的了解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姚琦。姚琦说开冰可乐的声音，我今天在节目当中还说到，我说其实夏天就是你跑完步以后来一杯冰咖啡或者是冰饮的话还是非常非常的爽啊。但是呢今天有肖子也是提醒我最好不要这么干，因为当时你的身体是属于暴热的状态，你突然给它降温的话其实对身体是一种伤害，所以呢尽量多做一些让自己舒服的事情，少做让自己很爽的事情啊。抽空我们去打篮球，再搞一顿烧烤，照。好吧，看一下时间呢，也要和各位开心果说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这一期的开心副驾驶。花看半开，酒在微醺，我是小雨，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夏天，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我是飞行员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Lesson one.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书接前文，大明朝彻底完了，那么义军一进城，这些乱套那些太监们纷纷抢财物啊，什么金银财宝，皇宫里还有值钱的东西，牛公公也待不了了，牛公公这能待吗？我也跑吧。他一看东宫那窗台上这盒围棋，那古棋谱在窗台上，没人要，这不识货呀。就像有的人抢那个值钱的东西，抢钞票，不懂的字画，不懂的古玩，一个道理，他不懂这玩意儿能值多少钱，往往就给打碎了，就破坏了。牛公公知道，归我们，这棋子儿都归他了，拿着古棋谱他也跑了。李自成在北京也没做差，吴三桂出卖山海关，引清兵进关，八旗子弟进了北京，李自成也跑了，从西安跑到湖北九宫山，后来也上吊自杀了。究竟他怎么死的，哎，这历史上还有待考察，咱不必细说。单说这钮公公先回到家乡了，到家乡一来，谁都瞧不起他呀，不男不女，狗男女呀，说话怪腔怪调的，你算个什么人呢你啊，连同族的人都瞧不起他，人都是脸，明朝没亡的时候有势力大伙尊重他，现在明朝完蛋了，你什么都不是了。牛公公受不了这白眼儿啊，没法在家乡待了。后来怎么办呢？带着自己应用职务，就到了安肃县地面上，找个没人管的小庙，就住在郊外的小庙为生。牛公公向康慎讲述了棋的来历，康慎是又惊又喜呀。现在得了好东西，如获至宝。三天之后离开小庙，告别了钮公公，进京赶考。这个钮公公什么时候死的跟本书无关，咱不必细说了。康慎赶考之后当了官了，把这棋也就珍藏在家里头，一代一代往下传，传到第八代就到了康福的手上。哎，这康福啊，由于不谨慎把棋谱给丢了，现在这古棋谱落在谁手不清楚，光剩下棋盒棋子儿，这才给了曾国藩呢。曾国藩听完之后也是又惊又喜，哦，原来如此，宝贝啊，好吧，那么我就收下了。曾国藩把这棋子收下了。哎，打这之后这船照样往前走着，没事他们就下棋，康福就交给曾国藩，这棋应当怎么下，您输输在哪儿，咱们简短接说。到了阮江了，到阮江到谁家了，就到了康福的家了，他是阮江县下河桥的人，他跟曾国藩商量，大人，我家离这不到十里，能不能到我家做客呀？哎，不能叫大人，叫大爷，记住了吗？哎呦，我失口了。大爷，您愿意去吗？曾国藩一想，坐船坐的腰酸腿疼，活动活动也未尝不可。他又喜欢康福，也想他到他们家看一看。走吧，带着王经奇三个人到下河桥了，等进。

进村子，康福这么一看傻眼了，再看这村子荡然无存，那房子全趴了架了，一个人都没了。哟，这怎么回事？不到一年的时光，怎么家乡巨变呢？找兄弟康禄也找不着了。哎呀，康福就哭开了，好不容易找这个老头，问这老头家乡出什么事了，老头才说天灾人祸呀，老打仗来回拉锯呀，哎呀，还发了一场大水，你没看吧，都冲毁了，人是死走逃亡啊。大爷，我兄弟康禄您认得吗？就那十几岁那小伙子啊，不知道，好像是他没死，跟一帮小伙子也不跑哪儿去了，就不清楚了。兄弟，哎，兄弟，康福哭了半天，曾国藩心里也不好受。康福啊，既然没地方去，你跟我走吧，干脆今后你就跟着我就算了。

也就几天就到家了。三个人起旱路，这一天走到双阳岔道，有个小饭馆。曾国藩一想啊，到饭馆吃点东西打打尖，然后再赶路。这康福一看，哎，大爷，我看您甭在这儿吃了，要走的是再往前走不远啊，是我姑姑家，我想去看看我姑，您跟着我一块儿去，在那儿吃饭得了。不必了，我们也不认识，诸多不便，我就在这儿打打尖子啊。你愿意看你姑妈，你抓紧时间去看看，我等你，咱们在这儿不见不散。好吧，那我速去速回，您先在这儿用饭。康福抓紧这机会一溜烟跑了。曾国藩带着汪精七进了小饭馆了。您想这个饭馆那条件能好得了吗？连个吃饭的主也没有。二人对坐之后，掌柜的伙计过来擦抹桌案，要了几样素菜，哎，白米饭。曾国藩就在这吃着，吃完之后呢，歇歇腿等着这康福。掌柜的过来了，老先生，我先恕罪了。哦，有事吗？你是不是读过大书的人？我念过几篇书。是啊，我看出来您挺斯文的。老先生，我有点事要求您，我想您呐给我写几个字儿。我们这不会写字儿，写完之后呢，这饭菜钱我不收了，就算作为我的酬谢，您看怎么样？一听写字儿，曾国藩来情绪了。好啊，有笔有纸吗？有，快准备，把桌收拾干净，文房四宝准备好了。曾国藩把笔告宝，你是写平安的词啊，还是想发财啊？都不是，因为这个小饭馆本小利薄，从开张到现在也没挣钱，吃饭的人也有，净赊账，我这玩意儿我赊不起呀、啊。再这么赊下去，我连本放汤了。我想求您给写几个字，小店不赊账。您编对编对这词儿，他们一看就抹不开赊账了。哦，原来如此。曾国藩一想，这也撑不起什么对联，本小利薄，现钱不赊，也就这词儿呗。本小利薄，刚写到这，就听外头一阵大乱，在这，进来，呼噜，进了一帮人，为首就说话了，哎，我找不着写字的，这边有个写字的，别呀呀，他会写字，过来拿过这字看看，还行啊，写的挺好看。也不知说话的这位认的字不认的字，曾国藩把笔就放下了，抬头一看，当时傻眼了，怕什么来什么，进来十来个太平军。当时啊，清政府管太平军叫长毛贼，十恶不赦的造反贼，大逆不道的，水火不通炉啊。曾国藩没想到在这遇上太平军了，一看一个个脑袋上头包着红布，腰里系着红带子，有光脚的，有穿草鞋的，衣服都是长短不齐，背后背着大刀，手里端着长矛。哎呦，都是年轻的，为首的有人长得干巴巴挺瘦，包的是红绸子，别人是红布，他是绸子，看来等级不同。这些人都管他叫伪族长，伪族长是官名啊，按照太平天国的官制，族长管100人，哎，圣兵是普通的大头兵，往上再升武长，武长管5个人，25个人归两司马管，4个两司马是一族，兵族的族，族长就等于连长，管100人。这是20多岁进来了，这字写的挺好看，哎，你是教书的吗？

怎么办吧？我们现在缺少识文断字的，哎呀，好不容易把你划来这了，跟我们去吧，跟着我们有吃有喝，到时候你就给写写字就行。现在有个差事，正等着有人抄写，正好你跟着带走。吴荣芬说，掐着胳膊，拽着领子，连王景琦跟头咕噜拽出小饭馆。曾国藩脸都青了，完了，我命休矣！看来他们不知道我是谁呀、啊？要知道我是曾国藩，朝廷的二品大员，脑袋就得给我剥了下去。现在不能暴露身份呢。哎呀，后悔不该在这吃饭，后悔不该在这给写字，后悔不该在这等康复，但是后悔没用了。跟头咕噜的带着王景琦出去有十几里地，进了一个小村落。由于战争年代，老百姓全跑光了，光有村子没人，把曾国藩他们主仆推到这儿来了。哎，有一间宽大的房子，还有个小院，把他们领到这儿来了。老先生，坐，还有你，坐这，你们就在这儿吧。啊，一会儿有点事儿，麻烦你们给写写，写完了之后呢，愿意跟着我们干，我们欢迎；不愿意干，你累了走你就走，哎，我们还不挽留啊！现在你可走不了。你说这个人说讲理还不讲理，说不讲理还讲理，看得出是大老粗。说完了，门口留下俩站岗的，他领着人走了。曾国藩主仆也不敢说话，就在这等着吧。时间不大，来个小孩，头上也包着红巾，小孩嘛，十四五岁，进来了。先生，别害怕，我们是太平军，都是天王领导下的圣兵啊！哎，我们这儿缺少念书的人，更缺少写字的人，您就是宝贝啊！刚才我们组长说了，可找着一个读大书的。您要留下来吃香的喝辣的，您这年月在哪不给口吃口饭呢？你跟着我们不一样吧，对不对呢？饿不？我给您准备点吃的。曾国藩真有点饿了，刚才在那会儿光顾写字了，一折腾没吃什么东西，再跑出十几里地一抖了，真有点饿。好吧，麻烦你了。时间不大，这小孩啊端来两大碗热气腾腾的狗肉，这倍儿香啊，新勒的狗，来，一人一碗吃吧，不够我再给添去。这曾国藩是最烦吃狗肉啊，这秋天吃这玩意受得了？他反胃啊，味儿都腥臊，他都闻不了。哎呀，我吃不下，有没有白米饭呢？给我弄点咸菜就行。这么香的狗肉不吃，那好，那归我了啊。小圣兵挺高兴，端走了，都归他了。一会儿给端了两碗白米饭，没有咸菜，在野地里头弄了一把辣椒来，往桌上一放，来了，就吃这个吧，没别的。曾国藩心说话，我不吃生辣椒，这玩意怎么吃？干脆闭着眼睛划了一口饭吧。他就划着这饭，正划来的时候呢，那叫韦组长就回来了，拿着一卷纸。先生吃完没？你看看这个，这写的是什么？照样照葫芦画瓢，一会儿笔和纸都给你拿来，你照样给抄几份，抄三份就行啊，等着急用。那给准备纸准备笔，曾国藩拿过来看了看，像苦练一样。什么东西？太平天国的告示，一开头，天父天兄太平天国，三军主将东王杨，右辅右正军事西王萧，一看就知道是谁了。东王杨，杨秀清，萧朝贵。
两个十恶不赦的罪魁祸首。往下一看这文，更气儿不打一出来，那上的是大骂满洲，大骂朝廷，让老百姓归顺圣兵，信奉拜上帝会。曾国藩看着心里一翻个，呸，这些可杀不可留的东西，天地难容啊，我怎么能给写这东西？我能写吗？我写朝廷一旦知道了，我祖坟都得刨了。再者一说，我是读书的人呢，我既读孔孟之书，必晓周公之礼，我能给乱贼写告示吗？杀死我我也不写。那伪组长交代完出去了，正好空隙的功夫，王经期压低了声音，大爷写不得呀，干脆我替您写得了。呸，你写你就不掉脑袋了，那咋办呢？他逼着您写，您不写，这些长毛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您还活得了吗？啊，不行，就说我有病，手哆嗦，我写不了。正说着，那伪组长回来了，哎，你怎么不动笔呀？刚才我说了，我们等着急用，你抄三份就行，你怎么不写？王经期说话了。哎。

0: 朝姐都不行，你还装病，你什么找死？正这么个时候，就听外边有人喊了一声：“将军到，将军大人到。”紧跟着人影一晃，从外边走进一个当大头的，迈大步进了屋的，后边跟着一大帮。曾国藩闪目一看，嚯，一看此人身挺高大，膀大腰圆，四方大脸，浓眉阔目，狮子鼻子，方海口，稍微有点连鬓胡子，看年纪啊，30岁挂零，身体健壮，挎着把宝剑，灯笼穗飘摆，头上裹着黄金，腰束红带，身上穿绿袍，上的绣的是大朵牡丹花，蹬着靴子，一看这穿着打扮与众不同，就知道是匪酋当中的大匪酋，肯定是的。曾国藩盯着他没言语，这主进屋了。那位说：“来的谁呀？”太平军当中著名的将领叫罗大刚啊，罗将军，在天王洪秀全手下红的发紫，攻城战地都他说了算。罗大刚领着他的部队进驻这儿了，当然他是总负责人了。哎，走到下河桥镇一带了。这韦组长一看罗将军来了，笑脸相迎：“罗将军，你看，方才我说的就是他，他是读书的，我让他给写几张告示，他都不写，这种人是可杀不可留。”妈，罗大刚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曾国藩。先生，哪儿的人呢？
1: 我是湖南湘乡人。
0: 哦，老先生，不必害怕，我手下的弟兄啊，性情有点粗野，说的对或者是不对，你谅解啊。我们太平军最崇敬的就是读书人。特别像老先生您这样的啊，不要害怕，你呢就给我们写几张告示，写完了愿意留下我们欢迎，跟着我罗大刚吃香的喝辣的，早晚打到南京，我保你当大官，跟我们天王一起干，不愿意呢我们也不勉强，你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好不好？能不能受点累呀？哎，这人说话挺客气。王经期说话了：“我们大爷不是不想写，他发烧，身体不舒服，他打算歇一会儿再说。”
1: 是吗？
0: 哦，人吃五谷杂粮啊，难免有个头疼脑热的，那就休息休息吧，啊。多次休息过来再写也不迟。嗯，北兄弟就这么地，好好关照老先生，你要好自为之。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在下河桥一带遇上了太平军，可把他吓坏。太平军呢，对他还挺客气，就要求他给抄写3份告示。作为曾国藩能干这事儿吗？掉头之罪，就不掉脑袋。我是读书的人，我也不能写这东西。王经渠说话了，我们大爷不是不想写，他发烧，身体不舒服，他打算歇一会儿再说，是吗？哦，人吃五谷杂粮啊，难免有个头疼脑热的，那就休息休息吧，啊，多再休息过来再写也不迟。北兄弟，就这么地，好好关照老先生，不准发怒。是。罗大刚出去了，曾国藩这心就翻个罢了。这匪囚当中似乎这人挺讲理，哦，他姓罗，脑袋里头有深刻的印象了。这韦组长一看罗将军交代了，不敢为难。我老先生，方才我们将军吩咐下来了，你要难受你就坐下休息休息啊，多的你觉着好了你就给我们写，反正不写是不行，也不能放你走。韦组长说完了也走了。哎呀，曾国藩就坐在这心里说话，这疼到什么时候？看这样子走又走不了，跑也跑不了，不写是不行啊，不写他们就得翻脸，命就保不住了，我怎么那么倒霉落到他们手里头了，怎么办呢？他坐这可发了愁喽，左思右想，没有良策。天眼看黑下来了，还没写呢，那韦组长又回来了，把眼珠子瞪得溜圆。你好没好的？哎，过来摸摸头，也不热呀。你说你发烧，你成心找别扭。来人，检查检查他们身上。检查必有来历。医生令下如山倒，过来一帮太平军，身上搜查，头发里衣服搜查个底儿朝上，然后把王经期你雨伞给捡过去了，打开看看里边藏什么东西没有。王经期背着包呢，把包也夺过去了。哼，这里边包的什么？怪了。曾国藩一看坏了，包里边金银财宝不说，有护书啊。什么叫护书？皇上给开的证明啊，2品大员名姓全都有，什么身份回家干什么都有，小玉州城府县曾国藩所路过的地方一律得

招待，按照国家二品招待。那曾国藩呢，不愿骚扰地方，到哪摆官架子，我是朝廷二品大员。别看我现在解除一切职务了，这临时性的，你们得好好接待我，不累讨这麻烦，也没报名，到哪也不挂号，蔫不溜的回家就算了。但这证明带着呢，这叫护书啊，一下就拿过去了，到另一间屋里人查看去了。曾国藩这心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一直等到掌灯，这帮人拎着刀进来，啊，怪不得你不写呢，这什么？这什么？我们找了个认字的认出来了，你叫曾国藩，什么什么？礼部四郎兼属吏部四郎，你官不小啊，你是个妖头啊，把他绑起来。敢不听，让人绑他别过来，五花大绑给捆上，走，还有他捆上捆上，走走捆上。完了，曾国藩想到此算结束啊，为我娘千里奔丧，我家里的人谁我也见不着了，母亲的后事我也没法处理了，而我死在半道上了，是准死无疑了。曾国藩这心呢，像油烹的一样，跌跌撞撞的，天都黑下来了，一脚高一脚低，压进另一处房子里头。这是办公的地方，也许是指挥部。屋里灯光明亮，这一进屋这一看，满屋全是人呢，坐着的站着的。往正中央一看，那罗大刚是居中而坐，挎着宝剑，怒目横眉，众人的眼光唰都盯到曾国藩身上。样曾国藩进来，在众人面前一站，是立而不跪，就这劲儿的。罗大刚看了看他，大胆！我们好悬没叫你骗他，我们认为你是个普通的教书先生，闹了半天你隐瞒实情啊，你是个青妖头。你是青妖头啊，你给满族当大官的，哎，你叫曾国藩，我请问你，你在北京不待着，你跑到这儿你要干什么？你要进行什么活动还不从实讲来？唰唰，曾国藩一语皆无，没什么可说的，在这闭眼等死，说不说？摆肉头阵呢、啊？哎，你们这些妖头害了多少老百姓？今天血债要用血来偿，你明白吗？一说这话，曾国藩呢，这才回答了：你们说错了，我当官不假，我没残害过一个老百姓。我没妄杀无辜，我没做坏事。住口！你没做坏事，也许你个人没做坏事，但是你们那些当官的有几块好饼？嗯，上至你们的皇帝老子，下至你们这些贪官污吏，你们做那事还不够缺德的吗？老百姓吃没有吃，喝没有喝，倾家荡产，你们增捐加税，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呀？难道说你就是好饼吗？你跟他们肯定是同流合污啊！你在本官面前你还想狡辩，今天我割了你的舌头，来，舌头拉下来。曾国藩一听，那脸就变色了，说得出来干得出来。
那杀我跟撵个臭虫家。曾国藩再也不言语了，你犟嘴不？你狡辩不？再狡辩割舌的抠你的眼睛，你听见没？你扒什么胸脯？一开始曾国藩这个劲儿的一听啊也发傻，把头低下来，用眼睛瞅着鞋尖儿，这还差不多。我说伟兄弟，在先把这两块饼压到空房里头啊，明天不是起队奔长沙吗？到长沙的时候再宰他，脑袋瓜子砍下来系大旗，听见没听见？遵令，带去。很简单的，没有往深了审问，也没打他们，就把主仆又押到空房子里头了，门前加了岗。哎呀，曾国藩捆着在墙角一坐，完了，没救了，怎么说要把我整到长沙去砍我的脑袋？看来长沙离这不太远了，我这命啊也就是顶多维持个两三天而已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这可怎么办呢？忍着不，朱普就在这块闭着眼睛等死吧。说这话这时间呢过得比较快，到了三更天了，这时间呢可够长的，好像外边站岗的不是睡了就是走了，相信他俩也跑不了。正在这个时候，这后窗户嘎抬起来，王金七回头看了看啊，康福，你看康福来了。咱们前面说了，康福的姑妈离这不远呢，回家看他姑妈去了，跟曾国藩定好了，我看一眼我就回来，在饭馆不见不散，等康福到那儿怎么说的就怎么办的。见着姑妈哭了一鼻子，我兄弟康禄也找不着了，我家也没了，现在我又找了个新主人。他没跟他姑妈说新主人是谁，我呢就跟这主人有吃有喝，您了就放心吧，多在我兄弟要是活着找着您，您告诉他我挺好，让他不要挂念。交代了交代他就回来了，等到饭馆一看，曾国藩主仆不在了。问掌柜的，掌柜的说了，掌柜的说来了一帮圣兵啊，就是太平军把他们押走了，奔东边那下去了。康福一听坏了，这怎么办？赶紧去找家伙事儿，没有刀啊，找了一条棒子，拿棒子是代替武器，左找右找，到了半夜才找到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康福好能耐，不光说下棋下得好，咱们说过一手踢棋子就一个胳膊，十来个小伙子到不了他近前呢。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是如履平地。小伙真有功夫，要救曾国藩，这个找的这个地方，没敢走前边，把后窗户支开了。曾国藩和王金奇、主仆两个人都想好了。过不了两天就得掉脑袋呀。哎，正这么个时候，后窗户开了，窗户这一开，噌，跳进一个人来，鸦雀无声。主仆一看，康福，收这人算收对了。再看这康福手里拎着一条棒子，满头大汗，因为咱们说了，康福呢去看他姑，让曾国藩在饭馆等他，一会儿就回来。等看完他姑回来了，再找曾国藩找不着了，一问开饭馆的掌柜的，
掌柜的跟他说了，坏了，叫长毛子给逮走了，奔东边去了。这康福就找吧，白天呢不敢动作，到了晚上开始行动，仗着经验丰富，找来找去，找去找来，真找着了。康福有两下子，跳进屋里头，一摆手，那意思别说话，赶紧把他那绳给解开了，依然在这后窗户，先把曾国藩架出去，又拉着金漆又出去，最后他自己噌跳到外边，保护着曾国藩，在夜幕的掩护下

帮布稳稳当当，现在不行，卖不上来了，逃命的还挺快，眨眼之间就跑出二里地。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后边喊起来，人喊马嘶，螳螂螂螂螂螂螂螂螳螂螂螂螂，曾国藩跑了，曾妖头跑了，追呀、啊！往这边跑了，追！哎呀！曾国藩一看坏了，人家骑马，我们不行啊，一会儿就得撵上。康福也害了怕了，一个人拿条棒子，那怎么能行呢？一看前边有一个大草垛，老百姓都跑光了，这草垛周围也没人。他跟曾国藩说：“大爷，您先委屈委屈，钻到草垛里头避一避吧。我看您这意思，您跑不动了。”也好，到了现在还管身份不身份呢、啊？曾国藩带着王经期滑了滑了，钻到草垛里头去了。康福没钻进去，康福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在旁边掩护。刚钻进去，追兵就上来了。那韦族长带着人，眼珠子都红了，就在这儿等没了。搜找，他跑不远。搜，咚咚咚咚咚咚咚，来来来来。曾国藩在这草垛里闭着眼，心里说话：“老天爷，苍天保佑吧！我曾国藩要没做缺德的事儿，今天我就能幸免于难了。如果我做了缺德亏心的事儿，我是肯定跑不了了。”就听着周围这个脚步声，但没上这草垛来。声音由近而远，一会儿伤没了、啊、没发现，他们走了。又待了一会儿，康福到近前了：“大爷出来吧，没事了。”哎，满身是草啊。曾国藩和王经济出来了，哎呀，谢天谢地啊，大爷咱走吧。哎，王经期说：“不行啊，大爷，咱那包还在他们手上呢，那包里头那有护书啊，那是皇上给您的，那要丢失了，落到他们手里头，你也犯下掉头之罪。情况特殊，咱也不要了，爱领罪就领罪吧，还是逃命要紧。”康福一听：“别介，大爷，这丢不得。这么办吧，你们二位先往前走，我回去找护书，无论如何我把这包也得找回来。太危险了，那我也得去，我不能让您担责任呢。”千叮咛万嘱托，曾国藩嘱咐小心翼翼地往前摸索着走。康福取东西去，天似亮似不亮，康福回来了，满头大汗。您这包，曾国藩打开一看，护书什么都俱在。你真是好样的，我太谢谢你了。大爷，这条路咱走不了了，走这条小路，本地的路我熟，跟我来。跑出一天去，平安脱险。这段书啊叫虎口余生啊。哎呀，曾国藩长舒了一口气，心说到家呀还得两天的路程，干脆别这么走了，太危险了，我雇个轿车吧，再雇俩保镖吧，人多势众好办事。从今天开始雇了一辆轿车，多花钱呗，雇了俩保镖，拿着棒子跟长矛在这保护着，旌旗在前，康福在后，有几个人保着镖。

0: 然后还有抬轿子的人多，仗着胆子，这才离开险地，到了曾国藩的家乡。刚到家乡十里铺，有一伙人在这等着呢。是大爷吗？是大爷回来了吧？曾国藩一跺脚，轿子落了地了。轿帘打起来，曾国藩从里边出来，抬头一看，俩兄弟，曾国煌、曾国华，俩兄弟领伙人在这等着呢。一见面，大哥，你可回来了，哥你好。贤弟，请请请请，你们哥俩怎么来了？
1: 哎呀，我们每天都到这儿来接您来，天天扑空啊。爹等您等都急了，两眼望穿，全家人都等着您呢。您没事吧？
0: 哎，回家再谈吧。马上启程，回到白杨坪，到了家了。哎呀，一到这家乡，曾国藩举目观瞧，眼前一片银白的世界。那边说下雪了没有？都是笑啊。他娘死了，这么些日子来天天诵经，全家人都在这等着。白杨坪他们家的前面一杆旗杆，上的是挽联高挑，纸帆飞扬啊，遍地都是白呀。那年头不讲究花圈，都是挽联。刚刚到门前这，俩兄弟郭全、郭华、郭宝，这些人全都围拢上来了。
1: 大哥，大哥，你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回来。曾国藩往大门里一看，中门大开，他老爹爹曾林叔啊，在门口站着，头发都白了，老人拄着拐杖看着，
1: 回来了。
0: 曾国藩一眼看着白发苍苍的老爹，心如刀剌一样，也忘了一切了，迈大步到了近前，撩衣服就跪倒了。
1: 爹，
0: 儿回来晚了，
1: 起来起来起来，儿，哎呀，可把你盼回来，快进来吧。
0: 全家百十多口都在这等着，你不服这个不行。曾国藩做大官的，全家当族的人全仰仗着他呀，所以他这一回来备受尊重。全家人往左右一闪，曾国藩迈步回到家里，往正房一看，就吓了一跳。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九零八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8: 更快，更强大，劣势利器不断改进，更硬，更坚固，防御本领步步升级。攻与防，掠食与抵御，寄生与协作，一场场生死较量，重返寒武纪，目睹远古生命的精彩瞬间，探秘古生物寒武纪的生命之战。
9: 帽天山蠕虫化石的发现让古生物学家们恍然大悟，在当时的寒武纪海洋的底部，它们一边缓慢蠕动，一边用牙齿类的器官刮擦啃噬着菌坛，爬到哪儿吃到哪儿。因为全身上下绝大部分都是软体，少有坚硬的外壳和骨骼， 因此它们的身体就很难变成化石被保存下来的。这就导致我们可以在化石上发现它们留下来的活动痕迹，却很难见到它们的本尊。不同的蠕虫留下的线条痕迹各具特色，古生物学家们就像是刑侦痕迹检测一样，根据线条的特点，再结合蠕虫的啃食特点，做出一些判断和假设。在追查这些痕迹的过程当中，他们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简单清晰的单线条痕迹，那当然很好判断了。那么

0: 类似于孔洞或者是鞭炮形状的不规则痕迹就让大家很困惑。这些痕迹不是停留在表面，还明显会向下扩展，形成了立体的孔洞。古生物学家们据此认为，这显然不是冒天山蠕虫所为，因为它们的啃噬能力没有这么强。能咬出一个个孔洞来的生物会长得什么样呢？
1: 这些特征更加明显的痕迹又是源自于哪种动物呢？1997年，陈君远和同事们在澄江附近的梅树村一带调查时，终于找到了答案。发掘过程中，陈君远发现有一块化石上分布着很多圆形的印痕，直径最大的有10厘米，印痕的边缘非常清晰，中间还有类似同心圆一样的褶皱纹理。随着调查深入，学者们发现了更多类似特征的化石。通过对化石的研究和解读，古生物学家们逐步推测出了导致这些痕迹的元凶以及它们出现的缘由。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下，生活在军毯上的一些蠕虫类动物演化出了更有力的取食武器，它们在啃噬中留下了特别的痕迹，也为自己拓展了生存空间。
0: 这些肉乎乎的蠕虫在寒武纪早期的时候就具备了初步的运动能力，在生命演化历史当中迈出了第一步。古生物学家们的研究表明，那些复杂的痕迹其实是近宁环氏蠕虫这一类蠕虫留下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种奇特生物的复原图，它是不是像那种带有钉子的皮鞭？大家注意一下啊，在这个皮鞭的手柄部分其实就是它的外咽，这就是它的捕食秘器。平时外咽是缩在体内的，当它发现猎物的时候，会在瞬间通过肌肉收缩伸出外咽来包裹住猎物。它的外咽上长满了尖利的倒钩一样的类似于牙齿的东西，这些结构会紧紧勾住猎物，随着外咽缩回，猎物也就被它吞到了肚子当中，这个过程会非常短暂。这些蠕虫在捕食过程当中常常会不断地啃噬军毯，才会在坚硬的军毯上留下特征鲜明的痕迹。
1: 1990年以来，陈君远和同事们逐步发现了不少具有类似特点的家伙，它们有的是圆筒状的，比如冒天山蠕虫、近宁环氏蠕虫，有的像一个葫芦，比如这种名叫葫芦虫的动物。学者们根据它们的共同特征称之为鳃叶类动物。寒武纪时期的海洋底部到处都活跃着它们的踪影。独特而凶猛的咽齿让这些怪模怪样的虫子们成为了凶猛的猎手，它们也借此在寒武纪海洋中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0: 在生命诞生的初期阶段就充满着捕食与被捕食，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动物演化出了强大的捕食能力，它们会跑会爬，还有尖牙利爪，而有些动物根本不具备这种能力，怎么办呢？只好让自己的身上体现出充分的防御功能。什么样的防御最好呢？那自然是穿上一身盔甲了。现如今大家都喜欢吃螃蟹吃虾，那么这些螃蟹壳虾壳有什么用呢？我们可以从中提取出几丁质，用它能够作为人工皮肤、医用缝合线、人工透析膜等医疗用品的基础原料。医学家们还用它合成了抗癌和抗肿瘤的新药。其实这样的几丁质外壳在寒武纪就已经出现了，有一些动物利用它形成了最初的防御外甲。陈君远在研究澄江动物化石群的时候，偶然间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生物，从外部特征上看，它就好像是一朵盛开的花儿一样。经过仔细分析之后，人们逐渐发现它的那些花瓣其实就是它的触手，触手包围的中间就是它的口器，在它的触手之上还有很多的纤毛。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复原图，从复原图上看过去就像是一把立着的扫帚。尽管有了初步的复原，但是人们心中依然存在着疑惑，化石痕迹留下了它清晰的身体轮廓，但显然不是纯粹的软组织的化石特征， 学者们推测，在它的身体之上，恐怕还有一层类似于螃蟹一般的外骨骼。那么，这种生物真的具备了外骨骼吗？
1: 这种外形奇特的生物是什么？它的外骨骼又是怎么回事呢？1997年，陈君远和同事们在对这种化石的研究中逐步发现了端倪。考虑到它们独特的结构与现代的肉虫动物非常相似，大家将其命名为食肉虫。此后，西北大学的古生物学家们结合一些新的发现，认为它们是一种环节动物，并称之为澄江泥管虫。这个看上去如同可爱笑脸一样的结构，其实是它的

0: 可以借此来防御侵袭。随着不断演化，越来越多的寒武纪动物们都开始发展出了坚韧的脊钉质外壳，还有一些则拥有了钙质矿化外壳，这是它们赖以繁衍生息、不断扩张的基础。
1: 寒武纪的不少生物繁衍至今，有些还经常出现在国人的餐桌上。在我们国家广东沿海地区，出产着一种鲜美的食材，叫做海豆芽，它是一种

0: 在澄江发现的一种蛇形贝化石，它的全称是马龙蛇形孔贝。随着对这些化石调查的深入，再结合当下的一些贝类的研究，科学家们随即摸清了这些动物的有趣特点。平时它们都会小心翼翼地将躯体收进贝壳里，抵御其他生物的突然袭击，只留下一段肉筋在外面方便行动。别小看它们的肉筋，蛇形贝利用这段灵巧的肉筋在海底的泥沙中挖洞，将自己的身体埋藏起来。还有些蛇形贝会在自己的肉筋上分泌出粘液，用肉筋把自己固定在各种岩石、海底植物甚至三叶虫等动物的身上。为了增强自己的防御能力，一些贝类还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
1: 许多朋友看到这个模型的时候都会问我一个问题，这个生物它是不是一个生物具有六个躯干和六个头？事实上并不是，这个的话是叫做沉江龙潭村贝，这个模型其实是六个贝聚在一块儿，固着在一个点上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模型。这个标本的发现也揭示了沉江寒武纪时期共生关系与寄生关系的发现。在发现沉江龙潭村贝这枚化石的时候，许多古生物学家也推测，他们之所以采取这个共生的方式在一起，可能是为了抵御外敌。因为当时在寒武纪时期存在很多凶猛的捕食者，为了能够更好地活下去，他们采用这样的行为方式能够更好地抵御外敌。
0: 抱团取暖，能获得更丰富的食物，还能增加防御能力，这也是寒武纪动物们为了生存而演化出的独到招数。坚固的铠甲让贝类拥有了更大的生存机会。然而自然界的生命法则中没有什么是牢不可破的，再坚硬的护盾也总有被攻破的可能。
2: 在寒武纪的海洋世界当中，动物们为了能够活得更长久一些，演化出了种种防御方法。蛇形贝演化出了可以开合的外壳，就好像是一种流行时尚一般，很多动物都在寒武纪时期长出了坚硬的外壳。于是科学家们将这样一个全民带壳的时代称为小壳动物时代。有了壳就安全了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1993年，瑞典的古生物学家伯格斯琼教授在丹麦的寒武纪化石群中发现了一枚化石。这种生物的壳体上有一个明显的孔洞，这个孔洞虽然不大，但是非常完整，周边看上去异常光滑，如同是用现代的钻孔工具钻出来的一样。伯格斯琼做出了一个猜想，这有可能是捕食者在这种动物身上作案的结果。这个发现也引发了我国的古生物学家们的关注。没想到咱们的学者很快也在类似的动物之上发现了这种现象。那么这种还没找到的强大捕食者到底是谁呢？
0: 1993年，我国的古生物学家侯先光和瑞典古生物学家伯格斯琼教授共同对这些神秘小孔进行调查。由于软体动物难以形成化石，追查遇到了种种困难，最终科学家们在今天的海洋生物身上找到了突破口。这是一种海洋中常见的螺类玉螺。养殖鲍鱼、扇贝等贝类海鲜的渔民们要时常提防玉螺的捣乱。玉螺会从嘴附近的穿孔线中分泌出一种酸性物质，这种物质可以溶解贝壳，同时它的齿舌就如同一把钻头，可以在被腐蚀变软的贝壳上钻出一个圆孔。之后玉螺会把嘴伸进其中，自如地吸食贝类的软体，最终这些贝类的外壳就会留下一个不起眼的小孔。在和现代海洋中动物的习性对比后，学者们做出了推测。在寒武纪时期的海底也生活着一种甚至是多种类似玉螺这样的贝壳刺客，它们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专门猎杀贝类。这个带有钻眼的壳体化石无疑就是罪证。这么看来，即便是有壳的保护，贝类也难逃这

0: 些海底刺客的袭击。为了给自己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有些寒武纪动物则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它们向着更高的空间进发了。随着发掘的进展，侯先光、陈俊元等人在澄江地区发现了大量的蛇形贝化石。学者们惊奇地发现，这些五亿年前的动物竟然和今天沿海地区的海豆芽如此相似。依靠着躯体外的坚固外壳，它们躲过了掠食者的侵袭。随着寒武纪海底的生存压力不断增大，一些动物开始离开海底，向着更广阔、更安全的生存空间进发了。
1: 古生物学家们发现，在寒武纪中期，越来越多的生物出现在了海洋的上层空间。随着生命的演化，寒武纪海洋底部的物种越来越丰富，竞争越来越大，自然就会有动物向上去寻找更宽松的生存空间。那么，哪些动物率先开始了向上走呢？古生物学家找到了一种解答这个问题答案的化石。最开始发现的时候，人们认为它恐怕是一种水母，但是仔细研究它的内部之后啊，又发现它的特征实在是太奇怪了。这个生物就如同是在一个盘子上扣了一个大碗，这个大碗就像是一层甲壳一样保护着内部柔软的躯体。它的圆盘状的躯体内盘踞着一条大肉虫子般的东西，个体突出，顺时针弯曲在躯体中央。最初发现它的时候，有人认为这是一条带触手的蠕虫寄生在了水母体内，后来大家又否认了这个推测。
0: 2004年，陈俊远等古生物学家们对这种动物的身体结构做了细致的解剖研究，最终大家认为它的身体构造和水母相去甚远，看上去如同寄生在身体里的东西，其实才是它真正的身体内脏。之后，陈俊远将这种动物命名为星口水母波。学者们的研究还发现，这些如同肉虫子般的内脏和结构其实大有玄机。原来，它的内脏一端还分布着很多中空的触手。海流对触手的冲击会使得水母波如同陀螺一样不停旋转，这样的旋转可不是为了游戏。一方面，它的触手会与海水充分接触，过滤吸纳海水中的营养物质，同时还能帮助它快速游动起来。古生物学家们认为，在寒武纪中期，由于海洋底部的生物越来越繁盛，生存竞争也随之加剧。为了寻找更宽松的生存环境，一些动物就开始向竞争较小的上层空间迁移，类似星口水母波这样的动物就发展出了这样的新本领。
1: 古生物学家们初步搞清楚了星口水母波的形态特征，那个看起来像是盘踞在它体内的寄生的爬虫，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内部脏器。这些脏器就如同是一套设计精巧的浮游装置，可以帮助它来到上层水域。在研究星口水母波的过程当中，陈俊远、侯先光还发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在有些水母波的圆盘化石上站立着一只小虫子一样的生物。说是它站立，是因为古生物学家发现两种动物的化石之间并不存在着直接的生物关联，而站在上面的动物又是另一个独立的动物个体。这不禁让大家想到了这样一幕：随着星口水母波在海洋中向上游动，有一只小虫子就趴在了它身体的那个大碗上，伴随着它一起游动。这样的组合，有人认为像是冲浪一般，也有人认为呢，就像是海洋当中的翼鱼一样，靠着自己头部的吸盘吸附到其他生物，让这些生物带着它在大洋当中四处游荡。所以这个小虫子也让大家充满了兴趣，它和星口水母波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这些附着在星口水母波上如同冲浪般畅游海洋的生物究竟是何方神圣呢？1991和1992年，陈俊远等古生物学家们在帽天山西南坡陆续采集到了4块

0: 力不算强，但非常利于攀附。凭借这一优势，贫腿虫依附在了星口水母波身上，并借此漂浮到海洋更上层。它用叶足小爪紧紧扒住星口水母波的外壳，稳稳地搭上了这趟顺风车。凭借这个本领，它们不但随着水母波东游西荡，躲避大部分猎食者的捕食，还过上了吃喝不愁的日子。它们可以随时用前端的口气吸食水母波的体液。当下的这只星口水母波死去，贫腿虫就会故技重施，去搭另一只水母波的便车，继续蹭吃蹭喝。为了生存，寒武纪动物们各显神通，尤其是在运动方面，有一种动物还演化出了新的本领。
1: 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多的生存资源，寒武纪的生物各显身手，演化出了不同的运动本领。古生物学家们发现了一种寒武纪的运动健将，从整体轮廓上来看，这是一种长有多条腿肢的动物。细看会发现，在化石当中分布着如同蜂窝一般的结构，它的孔洞细密，直径较为均匀，这是寒武纪当中很少见到的骨片结构。那么这样的蜂窝状的结构有什么功能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Listen，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

0: 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动，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块。
3: 哇，两双才79.9块，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更快更强大，劣势利器不断改进，更硬更坚固，防御本领步步升级。攻与防，劣势与抵御，计生与协作，一场场生死较量，重返寒武纪，目睹远古生命的精彩瞬间，探秘古生物寒武纪的生命之战。这些附着在星口水母波上如同冲浪般畅游海洋的生物究竟是何方神圣呢？1991和1992年，陈君远等古生物学家们在帽天山西南坡陆续采集到了4块类似的化石，通过高倍显微镜的观察，他们最终确认了这种小虫子的身份，它们是寒武纪的叶足类动物品腿虫。它们的腿细长而柔软，虽然在海洋中运动能力不算强，但非常利于攀附。凭借这一优势，品腿虫依附在了星口水母波身上，并借此漂浮到海洋更上层。它用叶足小爪紧紧扒住星口水母波的外壳，稳稳地搭上了这趟顺风车。凭借这个本领，它们不但随着水母波东游西荡，躲避大部分猎食者的捕食，还过上了吃喝不愁的日子。它们可以随时用前端的口气吸食水母波的体液。当下的这只星口水母波死去，品腿虫就会故技重施，去搭另一只水母波的便车，继续蹭吃蹭喝。为了生存，寒武纪动物们各显神通，尤其是在运动方面，有一种动物还演化出了新的本领。
6: 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多的生存资源，寒武纪的生物各显身手，演化出了不同的运动本领。古生物学家们发现了一种寒武纪的运动健将，从整体轮廓上来看，这是一种长有多条腿肢的动物。细看会发现，在化石当中分布着如同蜂窝一般的结构，它的孔洞细密，直径较为。

0: 均匀，这是寒武纪当中很少见到的骨片结构。那么这样的蜂窝状的结构有什么功能呢？陈君远联想到了国外学者的一些发现。1981年，一位叫帕特森的瑞典科学家在乌克兰发现过一些零碎的骨片化石，它们的特征和陈君远他们找到的澄江化石非常相似。因为只是碎片，帕特森很难做出决断，当时也有人对他表示了兴趣，做出了推测，认为这是某些动物的眼球，还有的认为呢，这是专门用来储存卵子的储卵舱。古生物学家们为这种动物取名为微网虫，但是它的结构始终是个谜。1989年，随着澄江中华微网虫化石的发现，这种生物的谜团最终得到了揭示。
1: 1989年，几片完整的微网虫化石在澄江帽天山被发现了，这让陈君远教授万分欣喜。他回忆道：“令我震撼的就是微网虫出现了。微网虫是很奇怪的，它身上骨片一片一片，像三叶虫的复眼一样，身体边上都长着这样的结构。骨片上有的这些眼有100多个，这种骨片是不容易保存的。”为了还原这些骨片的本来面目，学者们与技术员们需要用细细的针头和手术刀配合，去除泥土，让它们的本来面目逐步凸显出来。最终，陈君远等人的研究成果登上《自然》杂志，并成为了封面上的化石明星。完整的中华微网虫化石震惊了学术界，谁也没想到这些奇形怪状的骨片竟然是长在了这样一种毛虫状动物的身上。这些研究逐步复原了微网虫的模样，它们身体长4到6厘米，头部短小，尾部显得很长，让古生物学家摸不着头脑的骨片长在它的身体两侧，骨片所在的体节上还长着细长柔软的腿。它有9对网形骨片和10对带爪的足，它的第9和第10对足都长在最后的一对骨片上。那么，在微网虫的运动过程中，这些奇妙的网状骨片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在对微网虫骨片的奇特构造仔细分析之后，陈君远等学者得到了不同于西方科学家的结论。他认为，这些构造特别的骨片生长在微网虫身体两侧，分布的跨度较大，起到了垂直方向的支撑和定型作用。并且通过显微观测发现，微网虫的网形骨片有着微妙的力学结构，它由6边形框架组成，整体上外拱内凹，看起来像是一个建筑的穹顶或者拱桥。这种结构方式非常有利于提高骨片抗拉性和抗压性，微网虫的运动肌群就紧紧附着在这些网状骨片上，依托着骨片的伸屈和拉伸，实现灵活的运动。
1: 微网虫的这种奇特结构一直以来吸引着古生物学家们的关注，随着对它的持续研究，学者们还有了更多的新发现。
2: 位于我身后的这个化石是中华微网虫，朋友们一直认为这是它的9对眼睛，有的还给它取了个昵称叫9眼精灵微网虫，还有的人认为说这是它的一个呼吸的一个器官，认为它具有呼吸功能，还有人认为这是它滤食的一个器官。但是最近在玉溪师范学院陈爱玲教授的最新报道研究当中发现，这个骨板其实它是一个起着角质层的一个作用，角质层它起着一个支撑它腿部行走的一个重要功能和作用。与此同时，骨板的形成它还为后期躯干的一个分解以及后期节肢动物的一个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1: 古生物学家们发现，这些奇特的骨片并不是微网虫的专利，很多寒武纪早期的叶足动物都曾演化出了类似的结构，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跑得更快，运动更灵活。当然，要想跑得快，还得看得准。有一些寒武纪动物在强化自己运动本领的同时，还逐步发展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器官，那就是眼睛。
0: 为了生存，寒武纪的生物们发展出了更强的运动本领。要运动，当然就要有目标，有目标就会对视觉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古生物学家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着可能存在的寒武纪生物的眼睛。在一块很久之前发现的化石上，古生物学家们有了惊人的发现，这是一块被称作洛里山虫的头部化石，很早就被学者们发现了。但是之前由于受到观测条件方面的限制，人们一直没有能够明确一处细节，在它的头部有两个黑色的小圆点，这小圆点到底是什么呢？2012年的研究当中，科学家们向世人宣布，洛里山虫身上的这两个小圆点就是生物视觉功能的一次重要变革。
1: 早在1993年，古生物学家们就已经认识到，这种黑色的小圆点其实是由一个感光细胞和一个色素细胞组成的，它们可以接收和感受光线的强弱，同时识别物体的颜色，这其实可以看作是眼睛的雏形。随着观测技术和仪器的不断升级，科学家们对于洛里山虫等寒武纪动物的眼睛结构有了更有趣的发现。2012年，云南大学云南省古生物研究重点实验室马小亚研究员借助于更前沿的设备，揭示了这些小黑点眼睛背后的奥秘。他们发现，洛里山虫的眼睛其实是由若干个像蘑菇一样的微小单眼组成的，这些小单眼如同一个个高脚杯，中间空，外面则罩了一层透明的保护罩，这层保护罩就相当于我们眼睛中的晶状体，可以让眼睛具有一定的成像功能，底部再通过一个小柄连接到头部，这种多个小眼睛的组合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单眼阵列，它们彼此协作互补，从而实现基础的视觉功能。科学家们推测，正是这样的眼部结构很可能最终演化为由许多个小眼组成的复眼。2004年，陈君远等古生物学家们被一种特别的化石困扰着，看上去他的体内似乎有一团肉乎乎的大寄生虫。随着研究，谜团终于破解，原来这种被称作星口水母波的动物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器官，可以帮助它灵活地上浮游动。不仅如此，还有一种叫品腿虫的家伙攀附其上，依托着它踏浪而行。这一发现让人们不由地感慨，寒武纪的动物们为了生存当真是各出奇招。
0: 寒武纪时期的生物各显神通，在运动能力、防御能力、视觉功能方面演化出了独门绝技。那么是否有人会集齐各项强大技能于一身，就像是打游戏时遇到的终极怪兽一般，六边形战士各项技能都极其强大。确实在这个时代当中最有名的生物那就是奇虾了。奇虾不光是体型庞大，身体各个部分都属于是顶配，它有着超强的捕猎工具螯肢，有着灵活的运动躯体。除此之外，我国的科学家还发现，在奇虾的顶级配置里头还有一项，那就是迄今为止所知道的动物最原始的复眼。
1: 在对奇虾身体结构的研究中，古生物学家们已经发现了它的许多独门秘器。强悍的螯肢让许多动物们生畏的口气，出色的游动能力。随着研究深入，科学家们还有新发现，作为寒武纪的顶级猎手，奇虾还有一招绝技，那就是强悍的眼力。
2: 奇虾之所以成为寒武纪时期霸主，成为寒武纪时期金字脸顶端的原因，主要是跟它的身体结构密不可分。它还有一对复眼，这一对复眼每个复眼的直径可以长达3到4厘米，而且每个复眼是由上万个单眼组成的，所以奇虾的视力范围也是极好的。
1: 随着对奇虾化石的分析，古生物学家们逐步了解了奇虾的眼睛构造。相比于许多叶足动物的单眼阵列，奇虾的眼睛有了升级，它的眼睛有乒乓球大小，上面密密麻麻分布着1万多个单眼， 每个单眼获取的信号都会通过神经发送给大脑，最终形成影像。这也是现今已知的最古老的复眼。不仅如此，复眼的下面还有一对眼柄，通过眼柄的灵活转动，其下的眼睛可以进行上下前后左右的全方位搜索，真正做到了眼观八方。复眼的出现使其下获得了远超其他动物的视力，帮助它迅速锁定猎物或及时发现危险的到来。拥有了诸多强大的捕猎武器，再加上这样一双敏锐的复眼，其下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寒武纪海洋霸主。
0: 寒武纪的生物形成了视觉、感知等能力，那么它们是如何处理这些信息的呢？这就涉及到了神经以及大脑的演化。人类凭借着大脑能够完成语言学习、记忆等一系列神经活动，那么寒武纪时期的最强大脑是属于哪一种动物呢？大家原本认为如此强大的功能应当是由类似于奇虾那种各方面技能都足够强大的动物来完成，没想到我们找到的化石证据居然属于一条吃土的虫子。1984年，侯先光教授发现了一块全新的化石，由于只在澄江地区被发现过，因此侯先光先生便用抚仙湖为它命名为抚仙湖虫。学者们发现它的肠道中充满了泥沙，再结合其他特征，人们认为它不过是一种从海底淤泥中取食的蠕虫类动物。直到2012年，随着细节的发现，大家不由得感慨道：“千万别小看了吃土的虫子，在它身上，寒武纪生命的惊人升级就是这么奇迹般的发生了。”
1: 2011年，侯先光先生以及马小亚等人将研究目标锁定在了抚仙湖虫身上。此前，古生物学家们一直认为，澄江动物化石群中的抚仙湖虫是一个结构相对简单的寒武纪节肢动物，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在比对了50多件抚仙湖虫化石后，学者们吃惊地发现，其中的一块化石中竟然残存着古老的脑部组织。大家立刻循着这些线索深入研究下去，最终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这个古老的节肢动物已具备了相当复杂的脑部构造，而这块化石则记录了当时动物的脑部结构特征。抚仙湖虫的头部形成了前脑、中脑和后脑三部分，前脑负责控制抚仙湖虫的眼睛和行为，中脑负责接收触角传来的触觉信号，后脑则控制着它的嘴和消化道。正是具备了这种复杂的视觉系统，才使得抚仙湖虫的晶状复眼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翻转。科学家们认为，抚仙湖虫这样的脑部结构已经和今天的昆虫的脑部结构非常接近了。
0: 古生物学家们还认为，抚仙湖虫进化出了奇妙的育幼能力。我们可以看这张化石图片，右边是抚仙湖虫的成虫，左边是聚集在一起的很小的幼虫。学者们认为它们很可能是刚刚孵化出来的，在产卵之后，抚仙湖虫的雌虫会留在附近仔细地看护着宝宝。根据化石特征，学者们推测成虫似乎与幼虫之间有着较为亲密的互动。
1: 与抚仙湖虫相关的一系列发现让学者们对这种动物充满了兴趣，观测和研究技术的不断升级则让学者们的研究如虎添翼。
2: 位于我身旁的这个视频是利用显微 CT 对化石进行扫描的一个先进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它是由云南大学古生物研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刘玉从德国引进的。它区别于传统的研究手段方法在于，我们可以通过采集一个化石，通过切片打薄的方式把它送进这个 CT 机里边，那么它就可以提取到化石的它一个完整的形态信息。传统的方法的话，就是把化石放到一个显微镜下边，利用钢针把表面的泥土给它修掉， 那么这种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可逆的损害或损伤，但是 CT 的话就可以避免这个给化石带来损坏和损伤。通过这个

0: 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它里侧的形态特征。那么这个传统方法里边是看不到的。那么它给予了我们很多大量的信息，包括它内置的分节，内置上面是否有刺，包括它尾部还有肛门的一些形态特征。那么通过这些特征叠加在一起，其实对于这整个系统发育树的添加或者是补充就更加完整了。
1: 借助于 CT 技术，古生物学家们发现了更加隐秘且奇妙的结构特征。2014年，由中外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科研团队发现了抚仙蝠虫体内竟然呈现出了完整的心血管系统。这一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彻底颠覆了人类对化石保存的传统认知。2018年，云南大学古生物研究重点实验室的张喜光教授以及杨杰研究员还发现，抚仙蝠虫类的腹肢和身体连接处已经进化出了特定的外骨骼。学者们认为，这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关节。新的惊喜不断出现，同样是2018年，学者们还发现，抚仙蝠虫形成了一整套相对完整的口气系统。今天的昆虫们都拥有发达的口气，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完成对食物的切割、破碎，这样才能更充分地消化食物。学者们认为，正是由于具备了原始口气系统，才让抚仙蝠虫拥有了更大的生存优势。古生物学家们综合这些发现认为，抚仙蝠虫可以被认定为现代昆虫的祖先。
2: 在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过程当中，无数生物诞生，但是在剧烈的竞争过程当中，又有无数的生物消失在茫茫的大海当中。他们要么拼死一搏，为自己以及后代占有生物演化的一席之地，要么如昙花一现一般，从未留下过身影。和今天的生命相比，尽管那时的形势相对简单，但正是有了寒武纪生命的奋力一搏，才为今天的生物多样性奠定了发展的源头，创造了机遇。生命演化的乐章在寒武纪时期迎来了高潮，也为此后地球生命的凯歌高奏奠定了基础。
1: 从1984年到今天，几代科学家不断付出执着研究，探索的焦点从蠕虫到叶足动物，从鳍虾到节肢动物，地球生命的演化线索逐步变得清晰。澄江动物群，这座古老而神奇的图书馆，记录着一段段精彩的生命传奇，指引着人类探索生命演化奥秘的脚步。这一切离不开那些发现它、翻阅它和解读它的人。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908
1: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0: 推荐。Listen，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8: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10: 月雷杀到了金陵7天7夜，并没有离开马鞍桥。最后天黑回来，老贼不让进城。月雷知道他没有安好心眼儿，所以说到了一个村庄郑家员外家里待了一夜，出了个好点子，如此如此。到了第二天，老贼静等消息，忽然间有人报说城外抬了一具死尸，有一个员外。 他说这个死尸是月雷。嗯，老贼一听挺高兴啊，备马赶紧的到城门里头上了城，往下看看，一问员外说了，这个人呢到我家了，我一问他，他说他姓岳，叫岳雷，是大宋朝的元帅，死到我家了，这怎么办呢？我得给送回来呀，不然的话我怎么承担呢？我哼哼。莫七谢心中高兴，来啊，开城。开城亲自来到外头一看，在门板上他躺着，白布蒙着，心中暗暗说道，岳雷你也有这一步，啪一撩帘儿，他要看看岳雷。哪成想岳雷这是用计呀，这是装死儿啊，啪这一把正把老贼给薅住。美英雄噌楞跳下门板，刷把人举到半悬空中，气得岳雷是咬牙切齿要把他给摔死。老贼就喊呐，岳元帅啊，你用什么要这么做呀？岳元帅还是诈尸啊，你还是又活了。岳雷真的想摔，再三考虑没摔，来绑上，我把你个老东西，你太可恨了。哎，我在外头站的已经累得不行了，我回来结果你不给我开城，不是我不给您开城，因为我没听出您的声音。押走，进到帅府里头，这一战王佐、余化龙、苗军士、牛狗，大家完全都到了，都像土人一样啊。大家会了诗之后，岳雷把这件事情经过一说，他本身是监军，他这么做目的何在？是不是要加害于我？应该如何处理？老牛说，那还用说呀，宰呗，留他干嘛呀？来来来，我替你宰，先别动手，先问问苗军师。苗军师，您看应该如何处置？苗老道扑哧一笑，元帅，要依我看杀不得呀。为什么呢？第一，他是皇亲国戚；第二，秦桧还在压着。你营救回来八九二弟，然后来，不是要把他们活祭灵吗？岳雷一听，正好，不然在城外我就把他给摔死了。我也想到这一点，好，马上派人呢，押着木龙囚车送回临安。有人往回送，不提，单说岳雷，整顿大军。整顿好了之后，开始起身。书要简短，抢过了长江，渡过黄河，最后兵至到燕云山。没等到这儿呢，远探近探报马连环探，这乡导都来报，前边是燕云山拦住去路，山连山，岭接岭啊。另外山上边旌旗招展，浩带飘扬，完全都是金兵的旗号，上头屯的是无数的大兵。哦，岳雷亲自出来到外边，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瞧，这山里头尘沙浩荡啊，可看里头有多少人吧，谁没事成心扔沙子，是不是？就说里头人来回就这么一倒步，马匹一倒步，就这么着尘沙满天飞，里头的人无数。 准知道这是一场恶战。岳雷急忙下令来啊，就在山前依山靠水安营下寨，按照前三岭坤六段离中西坎中满镇养鱼艮腹碗对上缺训下段。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阴反于阳，阳反于阴，扎向长期战斗营盘。是。这手下这帮小弟兄人多呀，书要简短，把营盘已经扎的都差不多丑了。岳雷呢，水重坐在帅帐之中，结果有密探来报，这座山上的主将头一路大都督不是别人，是金五珠的大姑爷，叫额尔屯呢。这个人手使爆头槊，有万夫不挡之勇。再探再报，大家研究军

机大事。正这个时间，就听山里头隆呜隆呜隆呜隆呜隆呜隆呜隆呜隆呜隆呜隆呜隆。紧接着有人报：“回元帅，山里头大驸马额尔屯已经来到阵前，排开了战场，很客气的，请您出去，跟您有话说。”嗯，再探再报，是

再看，在坐都骑脚下有一匹大伊犁马，红沙马呀。马上端坐一人，身高约有丈二，膀阔三庭，细腰炸背膀，双肩暴龙，长得是一张紫微微的面孔，四方大脸，骨骼特别大，浓眉大眼，岁数不大。你要是换德胜沟上挂的，果然是豹头硕，手拿打马藤条在那站着，正在看着大宋朝人马出兵呢。要说起来，这位驸马不简单呐，文成武就。说给金兀术当驸马，你饭桶行吗？金兀术有爱将之癖呀，逮着好将军是坚决不放啊。所以说今天他出了兵了，用眼睛就这一瞭望，再看大宋朝扎的连营，大拇哥挑得高高的，就知道连营里头有高人。这连营扎得好啊，你也准知道到燕云山这个地方了，就得长期作战了，所以说扎下了五行八卦连环长期战斗营盘。今天看来我碰到棱子上了，主将岳雷难道说小小的岁数他就有这么大的本事？眼巴巴着看着出来，坐都旗也挑出来了，上头写个斗大的岳字，哦，果真是他。往旗脚下头一看，站着一匹宝马良驹，在马上端坐一人，你要是换德胜沟上挂的是枪没拿，手里头也拿着打马藤条，亮银盔师三曲三英，亮银甲背背八杆护背旗，上写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谁呀？岳雷。岳雷往前头看了一看，哦，那个可能就是驸马。得，好。旁边就听有俩人说话，哥哥，我们随身保驾，不用。岳萧岳亭两个人停住了。岳雷的马匹来到疆场之上，嘎噔噔带丝缰，未曾说话，脸上微微带笑。前边可有金国的大驸马额尔屯大将军吗？请过来答话。额尔屯更加佩服，岁数不大，三十多岁，四十来岁的人，这个稳重劲儿真难得呀。看来是有其父有其子，我今天要多加注意。额尔屯撒开红纱兽，来到疆场上，马里马头八步相拥，咯噔噔带丝缰，上三眼下三眼，左三眼右三眼，看了老半天，抱腕顶首，请问对面来者可是岳雷大元帅吗？不错，正是本帅。您可是北国的大驸马？不错，正是某家。岳元帅，今天本驸马出来，一不为争，二不为战，我是特为与你相会。哦，驸马，本帅正想要明白明白，大驸马找我何事呢？既然不打不战，你要找我一定有特殊的事儿。岳雷呀，你这个人观其外知其内，看外表知内容，你很聪明，可能我不说你也能知道。哎，甭说别的，就拿你父亲

0: 亲来说，人称叫南圣人，金台大元帅，河南三战、河北三战，大战黄河口800盛世万，人所共知。我主金兀术七进中原都被他给推出来了。现在我岳父只要一提起了岳飞，大拇哥挑得高高的，别看在他的身上打多少次败仗，损伤多少良将，可是我主特别佩服他，因为你父亲是一位英雄，是一位豪杰。我主还有爱将之癖。岳雷呀，你父亲如果要在我主在我岳父驾亲成臣，可能没有那样的下场吧？还不是小康王昏君无道，贪恋女色，最后你的父亲、你的哥哥，还有你的三弟，还有你的姐丈，据说还有你爹的两个马童，是他磕头的把兄弟张宝、王恒，完全都被秦桧给害死了。要说起来，你主何为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呢？常言说得好啊，良亲宅木而栖，忠臣宅主而事。这句话不用说，可能你完全都明白。君不仗臣投外国，父不仗子奔他乡。今天本驸马是一片诚意，金石良言，相劝岳元帅能不能投降归顺我们金国。如果你能投降，哎，马上我到我岳父跟前推荐你，你可以做全国的总都督，统治全国的人马。你在大宋朝什么官，到我们那儿就是什么官。另外，这还不说，你们家所有的人，什么人都可以戴上王帽，3岁的顽童也可以戴上王帽。不知道岳元帅意下如何呢？额尔屯呢，属实是个说客啊。你别看他这个长相好像是挺粗，实际这个人粗中有细。岳雷打开始听，一直听他这么半天，一句话没答，只是笑呵呵就在这听着。等完全都说完了，岳雷呵呵一笑：“驸马，话说完了吗？啊，我已经说完了，请岳元帅三思而后行，不用思了。多谢驸马的美意，驸马呀。”你拿我岳雷当作什么人看待了？难道说我是秦桧？哎，刚才你说了我主如何如何如何，我不是这么看的。第一，我吃着中原水土长大的，我应该回报水土之恩。第二，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愿意为国家出力。你提到我父亲的死，他是被奸臣所害，怎么能说我主是无道的昏君？再者说，有那么几句话：臣不言君昏，子不言父过。况且我主是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这家伙，实际岳雷呀，昧着心眼子这么说话呀。 要说起来，康王那不算太明白人呐。那怎么说啊？大驸马听到这儿，嘿嘿一阵冷笑：“岳雷呀、啊，我这良言难入你的逆耳，我错了，属实我错了。”你是大宋朝的元帅，几句话你会投降？你只有一死。既然是这样，那么咱们两个就得决一死战喽。不，我也有条件。驸马，你说完了？哦，说完了。既然说完了，我还有几句话。驸马，你以为我岳雷到你们北国是平灭北国，把你们斩尽杀绝吗？不是，不是啊，我是奉主明文来营救八九二圣。今天因为你是驸马，我可以费两口唾沫，我多说几句。你要不是驸马，我就不说了。你有权利有资格，你能够接近你的岳父，你能够相劝他，马上劝他交枪不死，投降归顺。自古来秦始皇定下的以长城为界，长城以里属于我们，长城以外属于你们呐。是金兀术多次兵进中原，以小反上，是你们损失过大，我们损失找谁说去？可是过去的事情都让它过去。奉劝驸马，把你的人马撤出长城，这是其一。其二，你回去奉劝金兀术交回我主八九二弟，这是其二。这七三，咱们可以做唇齿之邦，弟兄之国，永不再战。这样斗下去有什么好处呢？伤兵损将，黎民涂炭，万民倒悬呐。大将刀兵之苦，难道说你愿意看这样吗？本帅说的也都是金石良言，驸马，不知道你是否能够听得进去，你能接受？哎呀呀，呸！岳雷呀、啊，岁数不大，你真是能说会道啊，利舌如刀啊，这三件哪一样也做不到。你放心，我主已经下定决心，不拿下中原是誓不罢休。我们损失太大了，主要损失在谁的手里？你们老岳家手里呀、啊！你傅岳飞呀、啊，他是杀人的刽子手啊！要不让他，我们早就得下中原了。你是他儿子，我耐着性的对你说出肺腑良言，你不单不听，相反你还从我要三样的条件，哪里走？刚要一动手，岳雷急忙伸手抄枪，刚要抄枪，后头有人喊：“元帅，杀鸡何用宰牛刀，有事小弟负其劳。”小弟我到了。岳雷回头一瞧，是谁呀、啊、自己的兄弟小七儿岳霄，心里可放心呢。要说起我这些兄弟当中最厉害的，得说是他。机灵鬼，透亮辈，阎王爷小外孙，小金豆子还不吃亏啊。好，既如此，月霄多加小心，料者无方。撒坐骑上来，和驸马通完名，是打到一处。嘿， 就这条枪，扎挑崩撩，取命追魂，扎呀砸，活剥挑，啪啪啪啪啪啪。驸马一看，好厉害，打了约有十几趟。嗯，这月宵突然就觉着我怎么脑袋疼呢？哎呀，脑袋疼得厉害。再想继续往下打，打不了了。为什么？这脑袋要炸了。没办法，只好虚挑一枪，拨坐骑往回就带。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豆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豆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

0: 不正是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9: 月霄在疆场上打了十几趟回合，突然脑袋疼，停不了了。哎呀，这是怎么了？这是眼前直冒金花啊，疼得自己干脆咬牙关，怎么也不好使。薛扎了一枪，拨坐骑跑回本镇。到了本镇，这大伙都看他眼色太不对劲了，脸都蜡渣白。怎么了？我脑袋疼啊！在马上扑通一声滚下雕鞍，把大伙可吓坏了。牛奇看我去，撒坐骑牛骑上阵，打了3、4趟回合。哎呀，我怎么也头疼呢？脚的不好，这都是精明强干的人呢。拨坐骑跑回来，也照旧掉下雕鞍，摔下去了。大伙都傻了，这犯什么病了？这是怎么在前跌上下来就是脑袋疼呢？而不是打败仗啊，打不了，不是啊。究竟什么毛病呢？岳雷一摆手，谁也别上了。本帅前往，老牛一看，等，我说元帅，你去你就敢保证你脑袋不疼？啊，不知道他们两个是吃了什么，还是怎么着？什么也没吃。没上前敌，凭嘛不脑袋疼？咱们上去之后就脑袋疼了。要依俺老牛看呢，这里头有点毛病。什么毛病？他有暗器。不对吧？两个人也没受伤啊。一问两个人，他没啥暗器，什么暗器没使？说那究竟怎么回事？老牛一看，孩儿啊，我不是说你，你是元帅，这经验阅历，你要比你二叔那不差太远了吗？你就保证他没使暗器，这里头保证有鬼画符，他怎么不脑袋疼呢？咱们在这儿怎么不脑袋疼呢？怎么偏偏跟他动手的人这脑袋就会疼呢？二叔，我去。二叔，你这么大岁数恐怕不行。放心吧，福大命大造化大，是一概都不怕。你二叔什么场合没遇上过？孩儿啊，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把岳雷说的脸通红啊。二叔您多多保重，料着无妨。好，端着枪来到上边，把马匹带鱼，哎，

我说你是北国的大驸马，叫什么屯？叫额尔屯，哦，额尔屯，不是鸭儿屯。哎，我说小鹅，你管谁叫小鹅？你看我叫你这个鹅不对吗？今天我来到这儿跟别人可不一样了，刚才俩都败了，都败到你手了，我看得明明白白的。今天我上来，你知道我是谁？不知道，不知道，告诉你，南朝大国的南圣人。人送外号常胜将军、无敌将，国家的一儿干殿下，长寿自在逍遥王，同台侯牛皋牛二爷是也。是你啊啊啊！怎么着？是我怎么着？哎呀呀！你是饭桶啊你！人人都知道你是一流的大饭桶。老牛一听，呸，你胡说八道，饭桶。哎呀，我说鄂尔屯呐、啊、你问问你岳父，你问问金兀术，七进中原，当然了，你们损伤过重，我们损伤也不少人呢，死了多少将军。老牛第一号大饭桶怎么就没死，活得结结实实的，这么大岁数还在这个地方和你这儿白活啊？太小看人了吧。告诉你一句实话，我哥哥岳飞厉害不厉害？厉害。英雄不英雄？英雄。招啊，他全凭什么？老岳家的六合枪厉害。哎呀，今天我当你说句实话吧，我哥哥活着前我不能说这话，现在已经不在了，这话我可以说了。六合枪哪来的？哪来的？是俺老牛把他研究出来的六合枪，我不使。倾囊而丧，我就给我大哥岳飞了，让他前敌上露脸，我有能耐一概不用。所以别人都管我叫饭桶，我遇难遇是多次难呢，哪一次我不是自己解决的？没能耐行吗？哎，你瞧这条枪，腾楞一抖，驸马一看不怎么样，一抖枪。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用眼睛一看就知道你是值四两还是值半斤。牛皋，你这条枪怎么样？怎么样？马前有88-64枪，马后88-64枪，马左马右马上马下马当中间还有88-64手。今天咱们两个定个条约，你不是不服气吗？你厉害吗？咱们两个大战7天7夜，不准吃，不准喝，不准拉，不准尿，一概都不准。7天7夜，有没有胆子？怕死不？大驸马一听，战7天7夜，不吃不喝，还不拉不尿，谁能做到这一点？看一看老牛挺大肚囊子，又一琢磨，你个糟老头子，我跟你比，我有什么不敢的？背不住你吹牛呢？那用不了7天7夜，兴许1天我要你命，还兴许一个照面我要你命呢。哎呀，牛皋，行啊，既如此，话再一句，哎，行，我再问你一句话，哎。我问你是英雄，你还是狗熊？这话怎么讲？英雄单打独斗，不准使暗器。我没有暗器，谁说的？你没有暗器，你瞒别人，你能瞒过老牛我？我有，
十公九卦，阴阳有准。我一掐算，你兜里带东西呢。刚才我们那二位回去了，脑袋疼，怎么回事？哎哎，说实话。男儿大丈夫，八宝罗汉，这么大的驸马爷，你不是个娘们儿吧？说假话那可不人我，不英雄啊！啊，这可当众呢，众目睽睽之下。驸马听到这儿，这脸一红一赤呀、啊。牛皋，好，你放心，我保证不是暗器。老牛一听怎么样？哎，指定他动手脚了，这是。行了。话这一句，咱马上就开始，谁有能耐谁就杀谁。好，牛皋，你做好准备没？做好了。哎哎哎，驸马一看，干什么？老牛往他后头看，一回头，这意思后头怎么了？这是他这一回头的功夫，老牛可得了机会了。兔崽子，我他妈扎死你！我什么叫君子，哪叫小人啊？他就是一枪，王的一声带着风声就过来了，没把大驸马给吓死。他这一回头，金风响亮，再想躲都不敢趟，想架都不敢趟，也只有猛然间。把身躯往旁边一撤，一条腿已经跨在自己铁棺梁之上，整个身子躲过去了，这腿可没躲开。战群呢，啪啦就给挑飞了，把大腿上肉给挑掉了一块呀！乌鸦，这乌鸦。一声，等他往回一圈马，这老牛是拨马就跑啊！哎呀，他妈真行啊！就我他妈这一枪把他稳住了，肯定得宰了他，捅个透心凉。不成想这小子真他妈躲开了。老牛学马往回来，人家马往前这一圈，老牛再想回去是比登天还难。我把你个老匹夫！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刚才话说的明明白白，结果你做出小人之事，你何为君子？老牛一看，魂儿贱吧，什么叫君子，哪叫小人？逢强制取，遇弱活擒，这叫掏料的。马斜着跑下去，奔他自己本阵包使，人家把他圈住了，后头随后就追呀、啊，腿的血也下来了，说疼不疼顾不得了，都气疯了。老牛在头前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马越跑越快呀，跑出来不知得有多老远。穿过一道山岗，又过了好几道树林啊！哎呀，我的妈呀！把老牛给累的，这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流直淌，胡子都打绺了。为什么？这汗淌下来，汗润的。老牛往后头看了一看，后头大驸马没追来。哎呀，不行，我得找个地方歇一会儿，他们可把我累坏。哎，嗯，发现前边有个院套，旁边有角门，角门呢有个缝。老牛一琢磨，我他妈歇会儿上哪儿歇着？看这个意思，这家子是大户人家，干脆到这儿歇会儿。慢慢一推，角门推开了，把马还拉进来了，把角门关上了，咯噔儿，他滑上了。抬起头一看呢，原来是后花园。花园虽然说不太大，哎呀，挺好啊。中间是人工所造的，是个湖，假山石、甬路。各种的花草，各种的果木树，完全都有。老娘再注意一看，呀哈，

在临安凉亭的前边有一片小广场，有一位大姑娘手拿宝剑，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走动行门，迈动不掩，在那干嘛？练剑呢。哎呦，不错呀，练挺好。要说他这个人没心没肺呢，后头要追来怎么办？他没合计这事儿，一步一步一步，他就往前对付。一看这亭子旁边儿啊，有还摆个桌，桌上有好几盘点心，另外还有一把壶，里头沏的茶水，旁边有碗儿。老牛心话：“我他妈坐这吃点儿了，饿了。”他是从来到哪儿也不带洗外的，也不打听价钱，坐这儿，这点心一捞一扫耳光，都吃了。还没够塞牙缝的，饭桶斗米下锅呀。这壶水端起来，嘴对嘴长流水，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全喝了。喝完放在这儿，两只手按着桌案，抬头往前看。嗯，不错，好。你看他不会啊，他可能看出门道来。他竟跟着高人在个堆磨合来的。就这功夫，从角门那儿来了一个大丫鬟，手里拿着托盘，托盘里头是果木，可能给小姐求果木去了。回来抬头一看，啊，小姐可了不得了，来个人熊。一看老牛往那一坐，这大肚囊一舔，好家伙，黑不溜秋的，说来个人熊。小姐抽招撤至，回头一看，啊，一看老牛就这德行，就不像个好人。是不是占山的？从哪来的？稍一打愣神儿，老牛笑了，嘿。嘿，哎呀，丫头，宝剑练得不错，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比我不过得差点。这小腰板挺活动，脚底下挺利索，跑挺快，窜挺远。行行行行行，一看这小姑娘长得挺漂亮。哎，我是丫头，多大了？你管得着吗你？小丫鬟在旁边气哼哼的把果木放到旁边了。你是干什么的？你管我们小姐多大岁数做什么？不，我要问问。问完之后我有事儿，无故上这儿来干什么？你有什么事儿你？我们小姐十七了。哦哦，挺好。不瞒你说呀，千里姻缘一线牵呢，我特来为你保媒，我给你找婆家来。哎，一般的人咱们不能嫁呀。要说起我的儿子，小白脸撒里杆嘎巴牡蛎脆齿不楞登得，那小伙长得漂亮，他不像我，像他娘。你要嫁给他，将来你是少王妃。你小姐一听，哎呦我的妈哟，哪来这么个老东西，嘴里不会说人话，给我打呀呀呀呀。老牛坐着稳稳当当，瞪大傻眼睛，笑呵的，我这丫头，你想打就你，哎，就你一个丫鬟一个小姐，来来来，看见没有，把胳膊一横，我让你们两个在我胳膊上头盘杠子，胳膊不带弯的，你信不信？把小姐还真就给镇住了。一看这家伙，这胳膊牙在方脸，大腿就像方坨差不多少，长得这个膀。哎呀，还要打？就你这个小身板，我能装你仨，你信不信？小姐心话我信，怪说是人熊的，真像人熊差不多少。你是干

什么的？你是没出宝梅来的吗？好不容易上你这儿了干嘛呀？我看练武术呢，没好意思打搅你，我吃点点心喝点水。小姐说不行，他胡说八道，他找我的便宜丫鬟，杀！老牛噌家伙站起来，这一动手不要紧，被小姐当一脚踹个大趴呼，摁那儿了，五花大绑绑上了。闹了半天，你就这两下子，可让你唬得够呛。来，丫头，上前面去。老牛跟着一直来到前边的待客厅房，小姐进去了。里边坐着一位员外，能有四十五。

0: 都要下来，小嘴一憋一憋的，要哭啊。爹，
1: 丫头，怎么了？谁惹你了？谁让你生气了？干嘛这么大的气呀？跟爹说，爹呢一定给你出气。
0: 爹，后花园角门进来个人，他可把我气坏。
1: 哦，什么人呢？为什么能把你气得这个样子？他把我点心都吃。嗨，女儿啊，咱们大家大业的，他想必是饿了。他不饿，他能吃吗？吃就吃了吧，那算什么？可以再端再换，换新鲜的，那不是一样吗？爹不是这个意思，您不明白。他进来，他也没吱声，坐那他就吃。吃完之后，结果丫鬟发现他了。我正练武术，抽招测试。我一问他，他不说人话。他让我嫁给他儿子，是吗？来啊，把人给我推进来。员外的脸当时唰啦就沉起来了，从外边压着进来了。老牛一进门，哟，哥们儿挺好吧，哥们儿。员外注意一看呢，哎呀，黑不溜秋来这么黑大个儿。丫头，你说的就是他，是他。你是什么人？什么人？绑绳通啊！这松开。松开，坐下，有话慢慢说，着什么急？小姐过来，啪就一个大嘴巴子。爷爷，你敢打我？你敢打老公爹？啪啪啪，连续好几个大嘴巴子。老牛心话，他们别说了，说人家还揍我，把他们牙打掉了，没地方镶去。哎，别打，别打了，有话慢慢说，干嘛这么着急？员外当时问道：“你是何人？无故倒在我的后宅当中，进我的后花园。你是占山的还是猎岛的？你到底做什么的？”哎呀，我可告诉你，员外啊，看您这身穿着打扮没有，军爷。你可别耽误我的军情大事。如果说你耽误我的军情大事，哎，你可别说我不客气。什么军情大事？难道说你从燕云山那个地方下来？对呀、啊。你姓什么叫什么？我报名吓死你。一儿干殿下同台侯，自在逍遥王，姓牛叫牛皋。他以为报完名的员外赶紧的，快斟茶倒水伺候他，赶紧松绑绳。嗨，这句话可了不得了，这员外噌楞楞站起身来呀，来到老牛的切近，一把手抓住老牛的胸前。牛皋啊，牛皋啊，今天我不亲手摘你的心，难解我心头之恨。来，就在庭外，天井当院，把庄爵给我立上。是。这家人马上赶紧立庄爵。老牛一看，完了，他妈报字号没报好啊，这是要交代，这不中。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反正我要死的人了，对不对？你能不能对我说实话？究竟因为什么？员外点头说：“好，既如此，我就实说了吧。”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8: 书接前文，大明朝彻底完了，那么义军一进城，这些乱套那些太监们纷纷抢财物啊，什么金银财宝，皇宫里还有值钱的东西，牛公公也待不了了，牛公公一看这能待吗，我也跑吧。他一看东宫那窗台上这盒围棋，那古棋谱在窗台上没人要，这不识货呀，就像有的人抢那个值钱的东西，抢钞票，不懂的字画，不懂的古玩，一个道理，他不懂这玩意能值多少钱，往往就给打碎了，就破坏了。牛公公知道，归我们，这棋子儿都归他了，拿着古棋谱他也跑了。李自成在北京也没做啥，吴 三桂出卖山海关，引清兵进关，八旗子弟进了北京，李自成也跑了，从西安跑到湖北九宫山，后来也上吊自杀了。究竟他怎么死的，哎，这历史上还有待考察，咱不必细说。单说这钮公公先回到家乡了，到家乡一来，谁都瞧不起他呀，不男不女，狗男女呀，说话怪腔怪调的，你算个什么人呢你啊，连同族的人都瞧不起他，人都势利眼。明朝没亡的时候有势力，大伙尊重他，现在明朝完蛋了，你什么都不是了。钮公公受不了这白眼儿啊，没法在家乡待了。后来怎么办呢？带着自己应用职务，就到了安肃县地面上找个没人管的小庙，就住在郊外的小庙为生。钮公公向康慎讲述了其的来历，康慎是又惊又喜呀，现在得了好东西，如获至宝。三天之后离开小庙，告别了钮公公，进京赶考。这个钮公公什么时候死的跟本书无关，咱不必细说了。康慎赶考之后当了官了，把这旗也就珍藏在家里头，一代一代往下传，传到第八代就到了康福的手上。哎，这康福啊，由于不谨慎把旗谱给丢了，现在这古旗谱落在谁手不清楚，光剩下旗盒旗子儿，这才给了曾国藩呢。曾国藩听完之后也是又惊又喜，哦，原来如此，宝贝啊，好吧，那么我就收下了。曾国藩把这棋子收下了。哎，打这之后这船照样往前走着，没事他们就下棋。康福就交给曾国藩，这棋应当怎么下，您输的哪儿，咱们简短接说。到了阮江了，到阮江到谁家了，就到了康福的家了，他是阮江县下河桥的人。他跟曾国藩商量，大人，我家离这不到十里，能不能到我家做客呀？哎，不能叫大人，叫大爷，记住了吗？哎呦，我失口了。

大爷，您愿意去吗？曾国藩一想，坐船坐的腰酸腿疼，活动活动也未尝不可。他又喜欢康福，也想他到他们家看一看。走吧，带着王经奇三个人到下河桥了。等进村子，康福这么一看，傻眼了。再看这村子，荡然无存，那房子全趴了架了，一个人都没了。哟，这怎么回事？不到一年的时光，怎么家乡巨变呢？找兄弟康禄也找不着了。哎呀，康福就哭开了。好不容易找这个老头，问这老头家乡出什么事儿了，老头才说天灾人祸呀，老打仗来回拉锯呀，哎呀，还发了一场大水，你没看吧，都冲毁了，人是死走逃亡啊。大爷，我兄弟康禄您认得吗？就那十几岁那小伙子啊，不知道，好像是他没死，跟一帮小伙子也不跑哪儿去了，就不清楚了。兄弟，哎，兄弟，康福哭了半天，曾国藩心里啊也不好受。康福啊，既然没地方去，你跟我走吧，干脆今后你就跟着我就算了。康福一听，正中下怀，扑通就跪下了。大爷，我早有此意，您能把我收下，我求之不得。大爷，我算跟定您了。收了个好仆人，曾国藩也挺高兴，离开下河桥接茬往前走。算计算计这路程啊，干脆起汉路得了，别坐船了，咱就这么走吧，溜溜达达的，累了找地方就住下，也就几天就到家了。三个人起汉路，这一天走到双阳岔道，有个小饭馆。曾国藩一想啊，到饭馆吃点东西打打尖，然后再赶路。这康福一看，哎，大爷，我看您甭在这儿吃了，要走的是再往前走不远啊，是我姑姑家，我想去看看我姑，您跟着我一块儿去，在那儿吃饭得了。不必了，我们也不认识，诸多不便，我就在这儿打打尖子啊。你愿意看你姑妈，你抓紧时间去看看，我等你，咱们在这儿不见不散。好吧，那我速去速回，您先在这儿用饭。康福抓紧这机会一溜烟跑了。曾国藩带着王经期进了小饭馆了。您想这个饭馆那条件能好得了吗？连个吃饭的主也没有。二人对坐之后，掌柜的伙计过来擦抹桌案，要了几样素菜，哎，白米饭。曾国藩就在这吃着，吃完之后呢，歇歇腿等着这康福。掌柜的过来了，老先生，我先恕罪了。哦，有事吗？你是不是读过大书的人？嗯，我念过几篇书。

宝从开张到现在也没挣钱，吃饭的人也有，净赊个账，我这玩意儿我赊不起呀、啊！再这么赊下去，我连本放汤了。我想求您给写几个字，小店不赊账。您编对编对这词儿，他们一看就抹不开赊账了。哦，原来如此。曾国藩一想，这也撑不起什么对联，本小利薄，现钱不赊，也就这词儿呗。本小利薄，刚写到这，县城外头一阵大乱。在这，进来，呼噜，进了一帮人，为首就说话了：“哎，我找不着写字的，这边有个写字的，别呀呀，他会写字，过来拿过这字看看。”还行啊，写的挺好看。也不知说话的这位认的字不认的字，曾国藩把笔就放下了，抬头一看，当时傻眼了，怕什么来什么，进来十来个太平军。当时啊，清政府管太平军叫长毛贼，十恶不赦的造反贼，大逆不道的，水火不同炉啊。曾国藩没想到在这遇上太平军了，一看一个个脑袋上头包着红布，腰里系着红带子，有光脚的，有穿草鞋的，衣服都是长短不齐，背后背着大刀，手里端着长矛。哎呦，都是年轻的，为首的有人长得干巴巴挺瘦，包的是红绸子，别人是红布，他是绸子，看来等级不同。这些人都管他叫伪族长，伪族长是官名啊。按照太平天国的官制，族长管100人，哎，圣兵是普通的大头兵，往上再升武长，武长管5个人，25个人归两司马管，4个两司马是一族，兵族的族，族长就等于连长，管100人。这是20多岁进来了，这字写的挺好看。哎，你是教书的吗？啊，这么办吧，我们现在缺少识文断字的，哎呀，好不容易把你划拉着了，跟我们去吧，跟着我们有吃有喝，到时候你就给写写字就行。现在有个差事，正等着有人抄写，正好你跟着他带走。吴荣芬说，掐着胳膊拽着领子，连王景琦跟头咕噜拽出小饭馆。曾国藩脸都青了，完了，我命休矣！看来他们不知道我是谁呀、啊？要知道我是曾国藩，朝廷的二品大员，脑袋就得给我剥了下去。现在不能暴露身份呢。哎呀，后悔不该在这吃饭，后悔不该在这给写字，后悔不该在这等康复，但是后悔没用了。跟头咕噜的带着王景琦出去有10几里地，进了一个小村落。由于战争年代老百姓全跑光了，光有村子没人，把曾国藩他们主仆推到这儿来了。哎，有间宽大的房子，还有个小院，把他们领到这儿来了。老先生，坐，还有你在这坐着，你们就在这儿吧。啊，一会儿有点事儿，麻烦你们给写写，写完了之后呢，愿意跟着我们干我们欢迎，不愿意干你乐意了走你就走，哎，我们还不挽留啊，现在你可走不了。你说这个人说讲理还不讲理，说不讲理还讲理，看得出是大老粗。说完了，门口留下俩站岗的，他领着人走了。曾国藩主仆也不敢说话，就在这等着吧。时间不大，来个小孩，头上也包着红巾，小孩嘛，14、15岁进来了。先生，别害怕，我们是太平军，都是天王领导下的圣兵啊，哎，我们这儿缺少
念书的人。

0: 更缺少写字的人，您就是宝贝啊。刚才我们组长说了，可找着一个读大书的，您要留下来吃香的喝辣的，你这年月在哪不给口吃口饭呢？你跟着我们不一样吧，对不对呢？饿不饿？我给您准备点吃的。曾国藩真有点饿了，刚才在那会儿光顾写字了，一折腾没吃什么东西，再跑出十几里地一抖了，真有点饿。好吧，麻烦你了。时间不大，这小孩啊端了两大碗热气腾腾的狗肉，这倍儿香啊，新勒的狗，来来，一人一碗吃吧，不够我再给添去。这曾国藩是最烦吃狗肉啊，这秋天吃这玩意受得了，他反胃啊，味儿都腥臊他都闻不了。哎呀，我吃不下，有没有白米饭呢？给我弄点咸菜就行。这么香的狗肉不吃，那好，那归我了啊。小盛兵挺高兴，端走了，都归他了。一会儿给端了两碗白米饭，没有咸菜，在野地里头弄了一把辣椒来，往桌上一放，来了，就吃这个吧，没别的。曾国藩心说话，我不吃生辣椒，这玩意怎么吃？干脆闭着眼睛划了一口饭吧。他就划着这饭，正划来的时候呢，那叫韦组长就回来了，拿着一卷纸，先生吃完没？你看看这个，这写的是什么？照样照葫芦画瓢，一会儿笔和纸都给你拿来，你照样给抄几份，抄三份就行啊，等着急用。那给准备纸，准备笔，曾国藩拿过来看了看，像土垫一样，什么东西？太平天国的告示，一开头，天父天兄太平天国，三军主将东王杨，右辅右正军事西王萧，一看就知道是谁了。东王杨，杨秀清，萧朝贵，两个十恶不赦的罪魁祸首。往下一看这文，更气儿不打一出来，那上的是大骂满洲，大骂朝廷，让老百姓归顺圣兵，信奉拜上帝会。曾国藩看着心里一翻个，呸，这些可杀不可留的东西，天地难容啊，我怎么能给写这东西？我能写吗？我写朝廷一旦知道了，我祖坟都得刨了。再者一说，我是读书的人呢、啊，我既读孔孟之书，必晓周公之礼，我能给乱贼写告示吗？杀死我我也不写。那韦组长交代完出去了，正好空隙的功夫，王经期压低了声音，大爷写不得呀，干脆我替您写得了。呸，你写你就不掉脑袋了，那咋办呢？他逼着您写，您不写，这些长毛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您还活得了吗？不行，就说我有病，手哆嗦，我写不了。正说着，那韦组长回来了，哎，你怎么不动笔呀、啊？刚才我说了，我们等着急用，你抄三份就行，你怎么不写？王经期说话了。哎，这位长官，我们大爷呀身体不爽，上了岁数了，哆嗦写不了。你想干什么？哎，你什么意思？叫你给抄写抄写都不行，你还装病，你什么找死？正这么个时候，就听外边有人喊了一声：“将军到，将军大人到。”紧跟着人影一晃，从外边走进一个当大头的，迈大步进了屋了，后边跟着一大帮。
1: 张国藩闪目一看，
0: 嚯，
1: 一看此人身形高大，膀大腰圆，四方大脸，浓眉阔目，狮子鼻子，方海口，稍微有点连鬓胡子，看年纪啊，30岁挂零，身体健壮，挎着把宝剑，灯笼穗飘摆，头上裹着黄金，腰束红带，身上穿绿袍，上面绣的是大朵牡丹花，蹬着靴子，一看这穿着打扮与众不同，就知道是匪丘当中的大匪丘，肯定是的。曾国藩盯着他没言语，这主进屋了。那位说来的谁呀？太平军当中著名的将领叫罗大刚啊，罗将军，在天王洪秀全手下红的发紫，攻城战地都他说了算。罗大刚领着他的部队进驻这儿了，当然他是总负责人了，哎，走在下河桥这一带了。这韦组长一看罗将军来了，笑脸相迎。罗将军，你看方才我说的就是他，他是读书的，我让他给写几张告示他都不写，这种人可杀不可留。妈，罗大刚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曾国藩，先生哪儿的人呢？我是湖南湘乡人。
0: 哦，
1: 老先生不必害怕，我手下的弟兄啊性情有点粗野，说的对或者是不对你谅解啊。我们太平军最崇敬的就是读书人，特别像老先生您这样的啊，不要害怕，你呢就给我们写几张告示，写完了愿意留下我们欢迎，跟着我罗大刚吃香的喝辣的，早晚打到南京，我保你当大官，跟我们天王一起干。不愿意呢我们也不勉强，你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好不好？能不能受点累呀？哎，这人说话挺客气。王经期说话了，我们大爷不是不想写，他发烧身体不舒服，他打算歇一会儿再说。
0: 是吗？
1: 哦，人吃五谷杂粮啊，难免有个头疼脑热的，那就休息休息吧啊，多等休息过来再歇也不迟。北兄弟就这么地，好好关照老先生，你要好自为之。

0: 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

0: 今年十一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湿枪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在下河桥一带遇上了太平军，可把他吓坏。太平军呢，对他还挺客气，就要求他得抄写3份告示。作为曾国藩能干这事吗？掉头之罪，就不掉脑袋。我是读书的人，我也不能写这东西。王经区说话了，我们大爷不是不想写，他发烧身体不舒服，他打算歇一会儿再说。是吗？哦，人吃五谷杂粮啊，难免有个头疼脑热的，那就休息休息吧，啊，多咱休息过来再写也不迟。嗯，北兄弟，就这么地，好好关照老先生，不准发怒。是。罗大刚出去了，曾国藩这心一翻个，罢了。这匪囚当中，似乎这人挺讲理。哦，他姓罗。脑袋里头有深刻的印象了。这韦组长一看罗将军交代了，不敢为难。我老先生，刚才我们将军吩咐下来了，你要难受你就坐下休息休息啊，多的你觉着好了你就给我们写，反正不写是不行，也不能放你走。韦组长说完了也走了。哎呀，曾国藩就坐在这儿心里说话，他疼到什么时候？看这样子走又走不了，跑也跑不了，不写是不行啊，不写他们就得翻脸，命就保不住了，我怎么那么倒霉落到他们手里头了，怎么办呢？他坐这儿可发了愁喽，左思右想没有良策，天眼看黑下来了，还没写呢，那韦组长又回来了，把眼珠子瞪得溜圆。你好没好的？哎，过来摸摸头，也不热呀。你说你发烧，你成心找别扭。来人，检查检查他们身上，检查，必有来历。医生令下如山倒，过来一帮太平军，身上搜查，头发里，衣服。搜查个底儿朝上，然后把王金七与雨伞给抢过去了，打开看看里边藏什么东西没有。王金七背着包呢，把包也夺过去了。哼，这里边包的什么？坏了，曾国藩一看坏了，包里边金银财宝不说，有护书啊。什么叫护书？皇上给开的证明啊，二品大员名姓全都有，什么身份回家干什么都有。小玉州城府县曾国藩所路过的地方一律的招待，按照国家二品招待。那曾国藩呢不愿骚扰地方，到哪摆官架子，我是朝廷二品大员，别看我现在解除一切职务了，这临时性的，你们得好好接待我，不累讨这麻烦。也没报名，到哪儿也不挂号，蔫不溜的回家就算了。但这证明带着呢，这叫护书啊。 一家家拿过去了，到另一间屋里人查看去了。曾国藩这心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一直等到掌灯，这帮人拎着刀进来，啊，怪不得你不写呢，这什么？这什么？我们找了个认字的认出来了，你叫曾国藩，什么什么？礼部四郎兼属吏部四郎，你官不小啊，你是个妖头啊，把他绑起来。敢不听，把他别过来，你不花大绑给捆上，走，还有他捆上捆上，走走走。完了，曾国藩想到此算结束啊，为我娘千里奔丧，我家里的人谁我也见不着了，母亲的后事我也没法处理了，而我死在半道上了，是准死无疑了。曾国藩这心呢、啊，像油烹的一样，跌跌撞撞的，天都黑下来了，一脚高一脚低，压进另一处房子里头。这是办公的地方，也许是指挥部。屋里灯光明亮，这一进屋这一看，满屋全是人呢，坐着的站着的。往正中央一看，那罗大刚是居中而坐，挎着宝剑，怒目横眉，众人的眼光唰都盯到曾国藩身上。这样曾国藩进来，在众人面前一站，是立而不跪，就这劲儿的。罗大刚看了看他，大胆！我们好悬没叫你骗他，我们认为你是个普通的教书先生，闹了半天你隐瞒实情啊，你是个青妖头。你是青妖头啊，你给满族当大官的，哎，你叫曾国藩，我请问你，你在北京不待着，你跑到这儿你要干什么？你要进行什么活动还不从实讲来？说说。曾国藩一语皆无，没什么可说的，在这闭眼等死，说不说摆肉头阵呢、啊哎、你们这些妖头害了多少老百姓、啊、今天血债要用血来偿，你明白吗？一说这话，曾国藩呢、啊、这才回答了，你们说错了，我当官不假，我没残害过一个老百姓，我没妄杀无辜，我没做坏事。住口！你没做坏事，也许你个人没做坏事，但是你们那些当官的有几块好饼？嗯，上至你们的皇帝老子，下至你们这些贪官污吏，你们做那事还不够缺德的吗？老百姓吃没有吃，喝没有喝，倾家荡产，你们增捐加税，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呀？难道说你就是好饼吗？你跟他们肯定是同流合污啊！你在本官面前你还想狡辩，今天我割了你的舌头，来，舌头拉下来。曾国藩一听，那脸就变色了，说得出来干得出来，那杀我跟撵个臭虫一样。曾国藩再也不言语了，你犟嘴不？你狡辩不？再狡辩割舌头抠你的眼睛，你听见没？你扒什么胸脯？一开始曾国藩这劲儿的，一听啊也发傻， 把头低下来，用眼睛瞅着鞋尖儿，这还差不多。我说伟兄弟，
6: 在，
5: 先把这两块饼压到。

就把主仆又押到空房子里头了，门前加了岗。哎呀，曾国藩捆着在墙角一坐，完了，没救了，怎么说要把我整到长沙去砍我的脑袋。看来长沙离这不太远了，我这命啊也就是顶多维持个两三天而已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这可怎么办呢？忍着不，朱普就在这块闭着眼睛等死吧。说这话这时间呢过得比较快，到了三更天了，这时间呢可够长的，好像外边站岗的不是睡了就是走了，相信他俩也跑不了。正在这个时候，这后窗户嘎抬起来，王金七回头看了看，康夫，你看康夫来了。咱们前面说了，康夫的姑妈离这不远呢，回家看他姑妈去了，跟曾国藩定好了，我看一眼我就回来，在饭馆不见不散。等康夫到那儿，怎么说的就怎么办的。见着姑妈哭了一鼻子，我兄弟康禄也找不着了，我家也没了，现在我又找了个新主人。他没跟他姑妈说新主人是谁，我呢就跟这主人有吃有喝，您呢就放心吧，多在我兄弟要是活着找着您，您告诉他我挺好，让他不要挂念。交代了交代他就回来了，等到饭馆一看，曾国藩主仆不在了。问掌柜的，掌柜的说了，掌柜的说来了一帮圣兵啊，就是太平军把他们押走了，奔东边那下去了。康夫一听坏了，这怎么办？赶紧去找家伙事儿，没有刀啊，找了一条棒子，拿棒子是代替武器，左找右找，到了半夜才找到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康夫好能耐，不光说下棋下得好，咱们说过一手踢棋子就一个胳膊，十来个小伙子到不了他近前呢。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是如履平地。小伙真有功夫，要救曾国藩，这个找的这个地方，没敢走前边，把后窗户支开了。曾国藩和王金奇、主仆两个人都想好了，过不了两天就得掉脑袋呀。哎，正这么个时候，后窗户开了，窗户这一开，噌，跳进一个人来，鸦雀无声。主仆一看，康夫，收这人算收对了。再看这康夫手里拎着一条棒子，满头大汗，因为咱们说了，康福呢去看他姑，让曾国藩在饭馆等他，一会儿就回来。等看完他姑回来了，再找曾国藩找不着了，一问开饭馆的掌柜的，掌柜的跟他说了，坏了，叫长毛子给逮走了，奔东边去了。这康夫就找吧，白天呢不敢动作，到了晚上开始行动，仗着经验丰富，找来找去，找去找来，真找着了。康夫有两下子，跳进屋里头，一摆手，那意思别说话，赶紧把他那绳给解开了，依然在这后窗户先把曾国藩架出去，又拉着金七又出去，最后他自己噌跳到外边，保护着曾国藩，在夜幕的掩护下奔正西就跑下来，快跑。你看曾国藩呢，平时卖四方。

0: 不稳稳当当，现在不行，卖不上来了，逃命要紧呢。仗凭着他身体不错，在一股激劲儿跑得还挺快，眨眼之间就跑出2里地。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后边喊起来，人喊马嘶，螳螂螂螂螂螂螂螂螳螂螂螂螂，曾国藩跑了，曾妖头跑了，追呀、啊！往这边跑了，追！哎呀！曾国藩一看坏了，人家骑马，我们不行啊，一会儿就得撵上。康福也害了怕了，一个人拿条棒子，那怎么能行呢？一看前边有一个大草垛，老百姓都跑光了，这草垛周围也没人。他跟曾国藩说：“大爷，您先委屈委屈，钻到草垛里头避一避吧。我看您这意思，您跑不动了。”也好，到了现在还管身份不身份呢、啊？曾国藩带着王经奇滑了滑了钻到草垛里头去了。康福没钻进去，康福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在旁边掩护，刚钻进去追兵就上来了，那伪族长带着人眼珠子都红了、啊、就在这儿怎么没了，搜找他跑不远，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曾国藩在这草垛里闭着眼，心里说话：“老天爷，苍天保佑吧！我曾国藩要没做缺德的事儿，今天我就能幸免于难了。如果我做了缺德亏心的事儿，我是肯定跑不了了。”就听着周围这个脚步声，但没上这草垛来。声音由近而远，一会儿烧没了、啊、没发现他们走了。又待了一会儿，康福到近前了：“大爷出来吧，没事了。”哎，满身是草啊。曾国藩和王经奇出来了，哎呀，谢天谢地啊，大爷咱走吧。哎，王经奇说：“不行啊，大爷，咱那包还在他们手上呢，那包里头那有护书啊，那是皇上给您的，那要丢失了落到他们手里头，你也犯下掉头之罪。情况特殊，咱也不要了，爱领罪就领罪吧，还是逃命要紧。”康福一听，别介，大爷，这丢不得。这么办吧，你们二位先往前走，我回去找护书，无论如何我把这包也得找回来。太危险了，那我也得去，我不能让您担责任呢。千叮咛万嘱托，曾国藩嘱咐小心翼翼地往前摸索着走。康福取东西去，天似亮似不亮，康福回来了，满头大汗。您这包，曾国藩打开一看，护书什么都俱在。你真是好样的，我太谢谢你了。大爷，这条路咱走不了了，走这条小路，本地的路我熟，跟我来。跑出一天去，平安脱险。这段书啊叫虎口余生啊。哎呀，曾国藩长舒了一口气，心说到家呀还得两天的路程，干脆别这么走了，太危险了，我雇个轿车吧，再雇俩保镖吧，人多势众好办事。从今天开始雇了一辆轿车，多花钱呗，雇了俩保镖，拿着棒子跟长矛在这保护着， 旌旗在前，康福在后，有几个人保着镖，还有抬轿子的人多，仗着胆子，这才离开险地，到了曾国藩的家乡。刚到家乡十里铺，有一伙人在这等着呢。是大爷吗？是大爷回来了吧？曾国藩一跺脚，轿子落了地了。轿帘打起来，曾国藩从里边出来，抬头一看，俩兄弟，曾国煌、曾国华，俩兄弟领伙人在这等着呢。一见面，大哥，你可回来了，哥你好。贤弟，起来，起来，起来。你们哥俩怎么来了？
1: 哎呀，我们每天都到这儿来接您来，天天扑空啊，爹等您等都急了，两眼望穿，全家人都等着您呢。您没事吧？
0: 哎，回家再谈吧。马上启程，回到白杨坪，到了家了。哎呀，一到这家乡，曾国藩举目观瞧，眼前一片银白的世界。那边说下雪了没有？都是笑啊。他娘死了，这么些日子来天天诵经，全家人都在这等着。白杨坪他们家的前面一杆旗杆，上的是挽联高挑，纸帆飞扬啊，遍地都是白呀。那年头不讲究花圈，都是挽联。赶刚到门前这，俩兄弟郭全、郭华、郭宝，这些人全都围拢上来了。
1: 大哥，大哥，你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回来。曾国藩往大门里一看，中门大开，他老爹爹曾林叔啊，在门口站着，头发都白了，老人拄着拐杖看着，
1: 回来了。
0: 曾国藩一眼看着白发苍苍的老爹，心如刀剌一样，也忘了一切了，迈大步到了近前，撩衣服就跪倒了。
1: 爹，
0: 儿回来晚了，
1: 起来，起来，起来，儿，哎呀，可把你盼回来，快进来吧。
0: 全家百十多口都在这等，你不服这个不行。曾国藩做大官的，全家当族的人全仰仗着他呀，所以他这一回来备受尊重。全家人往左右一闪，曾国藩迈步回到家里，往正房一看，就吓了一跳。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3: 六岁时，
4: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5: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3: 十二岁时，
6: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7: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3: 二十三岁时，
8: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9: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3: 五十六岁时，
10: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9: 喂，爸爸。
10: 喂，宝贝儿。
9: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10: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9: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11: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9: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11: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8: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12: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3: 爸爸，
12: 还没睡啊？
13: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2: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3: 10块、10块、103块、328块。
14: 爸爸，你看，400块耶！
13: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8: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天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听，这是抚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2: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1: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3: 这什么呀，老古董。
11: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

0: 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它们的独特魅力。
2: 青竹是神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3: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4: 横要平，竖要直。
5: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4: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0: 传承中国字。
6: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4: 哦呦，弄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6: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0: 内蕴中国字。
4: 请问孔府那么贼？
6: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0: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9: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8: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9: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8: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7: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8: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啊。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4: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3: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5: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6: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5: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6: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5: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6: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这么说的话，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1: 爸爸，你滚！
2: 老公，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3: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0: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儿呢。
4: 爸爸，注意安全。
2: 你怎么说话的？
5: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0: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7: 我是外卖小哥，
8: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9: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0: 我是中学生，
11: 我是出租车司机，
12: 我会以身作则，
13: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4: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5: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6: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7: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8: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9: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20: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21: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22: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 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
23: 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
8: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要车棚。
11: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1: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5: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2: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2: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5: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13: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4: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5: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4: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5: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4: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5: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4: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5: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4: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5: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 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3: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4: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2: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3: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3: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4: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2: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5: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6: 哟，那远着嘞。
7: 只在书里见过吗？
6: 那太夸大上了。
5: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8: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9: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0: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1: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5: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0: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2: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周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8: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9: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3: 还有心情打扮呀？
14: 真是用心了。
15: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4: 虚伪，
13: 真会装，
14: 有目的的吧？
13: 想讹人吧？
14: 他还能活吗？
16: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7: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8: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9: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8: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9: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8: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9: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8: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9: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9: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7: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8: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7: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5: 少点烟酒，
4: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4: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5: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6: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7: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8: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9: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0: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4: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3: 走，过去看看。
1: 老奶奶，你怎么了？
3: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4: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打

0: 亲爱的宝贝，妈妈，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5: 儿啊，好好改造。
1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夏日

0: 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4: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6: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7: 爸
8: 妈，
7: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9: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0: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1: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0: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2: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0: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4: 这个味道真不错。
1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3: 我是外卖小
4: 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5: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6: 我是出租车司机，
7: 我会以身作则，
8: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9: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0: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1: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2: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

0: 望。
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2: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4: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5: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6: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7: 这么说的，
8: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9: 爸爸，你滚！
10: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9: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11: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9: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11: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9: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11: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9: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12: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9: 爸爸，注意安全。
8: 你怎么说话的？
9: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12: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

0: 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
8: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5: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1: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2: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5: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13: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4: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5: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4: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5: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4: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5: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4: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5: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4: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5: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3: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6: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2: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3: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3: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4: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2: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5: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6: 哟，那远着嘞。
7: 只在书里见过吗？
8: 那太夸大上了。
5: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9: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0: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1: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2: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3: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5: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理。

0: 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1: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2: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啊。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东西啊？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8: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9: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看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3: 很有心情打扮呀，
14: 真是用心。
15: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4: 虚伪，
13: 真会装，
14: 有目的的吧？
13: 想轮人啊？
14: 他还能活吗？
16: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7: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8: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9: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8: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9: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8: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9: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8: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9: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9: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4: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7: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10: 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好美哦。
1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儿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亲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中山红旗，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人民真火归，人民真火，今天真理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

0: 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2: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3: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2: 明明，明明，
1: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4: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5: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报我父亲名字，可能。
6: 报报呀，报报！你被监听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4: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10: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11: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12: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3: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

0: 化了。
1: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2: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1: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2: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1: 好耶。
3: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3: 怎么了？
4: 胳膊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5: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6: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7: 家里电箱坏了。
6: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2: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7: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8: 快带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9: 很好，
2: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2: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虾子面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4: 保护大自然。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

0: 未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捡，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吴翔最领先的位置，吴翔赢了，吴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4: 我是没头脑，
15: 我是不高兴，
16: 我俩
15: 最怕麻烦。
1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9: 不会写的字
20: 用拼音，
19: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20: 会的。
21: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2: 爷爷是苦不是虎，
23: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2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

0: 材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 有一首歌
1: 在心里头铭刻，
3: 这首歌呀。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哎，小王。

0: 哎，燕姐，
1: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0: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1: 哦，
0: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1: 哦，
0: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2: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

0: 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1: 1100万，1500万，
2: 2500万，
3: 5000万。
0: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1: 我出1亿，
2: 我出2亿，
1: 5亿，我出8亿，10亿，
2: 20亿。
4: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住。

0: 每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好，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一起，就是耀眼的巨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直面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

0: 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5: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8: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7: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8: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6: 爬山去不去？
7: 不去。
6: 游泳呢？
7: 不去。哪儿也不去。
6: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3: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3: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4: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

0: 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7: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

0: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1: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0: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2: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0: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3: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0: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爱超女，
3: 我爱超人，
4: 我爱超市，
5: 我爱超车。
3: 哟，前面有大卡车。
5: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3: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5: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6: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7: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8: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8: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爸爸，什么是爱国？
1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1: 你爱我们的家吗？
10: 爱。
1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0: 不会。
1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0: 嗯，
1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2: 我不想说话，
13: 我女儿很乖，
12: 我心情很差，
13: 她成绩很好，
12: 生活没有意义，
13: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2: 他们都不懂我，
13: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2: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4: 他需要倾听，
13: 我用心倾听。
14: 他需要陪伴，
13: 我用爱陪伴。
14: 不用着急，他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3: 其实他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他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碳的生活咱得
1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9: 少用点纸，
20: 多栽点树，
19: 少坐点车，
20: 多走点路，
19: 少开空调，
20: 多开窗户，
19: 少坐电梯，
20: 多爬楼梯，
21: 少点懒惰，
22: 少点研究，
21: 少点装修，
22: 少点垃圾，
21: 少点奢侈，
22: 少点攀比，
21: 少点包装，
22: 少点排场，
21: 少点浪费，
22: 少点排放，
21: 少点污染，
22: 少点遗憾。
23: 嘘，
2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8: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4: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4: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5: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4: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4: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

0: 去上班。
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2: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3: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

0: 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5: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4: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6: 开飞机
7: 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4: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8: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4: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9: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4: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0: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4: 走基层，听民生。
1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0: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小尖盾来了！
13: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4: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5: 看，小金盾，
1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6: 妈妈，
1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5: 还有
1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2: 幸会幸会
21: 幸会，
22: 多多指教。
2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随遇争锋，可不可以？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3: 大家就别争了，
21: 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6: 好啊，
22: 是啊，
27: 真不错，
25: 真不错呀，这个
2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4: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8: 嘿，看着就敞亮。
29: 木头到了。
3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5: 我来了！
3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

0: 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哎呀，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0: 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1: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3: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4: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5: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6: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亲家们，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吊柜矮一点点，
1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1: 灯光亮一点点，
1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1: 字号大一点点，
14: 3.68块看清楚了，
11: 声音小一点点，
1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1: 路宽一点点，
1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1: 坡缓一点点，
1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1: 桌椅多一点点，
14: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6: 挺好的，
17: 挺好的。
11: 打造老年友好生活。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 D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2: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5: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2: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3: 妈妈，这题我不会。
16: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5: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6: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2: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5: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6: 黑黑的天空低垂。
1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6: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5: 哎，怎么又回来了？
16: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5: 好，
1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3: 妈妈，我最爱你了。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5: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你怎么太过分了？
1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2: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0: 喉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不，你慢点走。哎呀，你说这超市里人多的跟赶集的似的。
6: 是咋的呀呀，
5: 嫂子，嫂子你快点，
6: 哎，来了呀。
5: 你看，哎呀，这菜都准备好了。我哥表现真是好啊。
6: 我爸这回可是真上心。
5: 今天啊可是我跟你哥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啊。
6: 哎呀行了，你都叨叨一路了。
5: 一个月前我就提醒过他了，他要再记不住啊，以后他就睡客厅。人家能记不住吗？你看，酱牛肉、烧鸡、花生米、榨菜、午餐肉、火腿肠啊。去，哥，江德福。
7: 哎，来了来了。哎呀，我今天亲自下厨啊，你看看我这菜做的怎么样
5: 啊。那哪个菜是你做的呀？都是熟食。
7: 哎，那熟食不是也要切吗？
5: 你哥说的对。哎，让你吃现成的你还挑三拣四啊。
7: 就是
5: 老姜啊。哎，给你买了件衣服，一会儿换上。
7: 哎，这么特殊的日子怎么能穿别的呢？得要穿军装。
5: 这么特殊的日子啊，你记着呢。
7: 那当然了，你提前一个月提醒我，我能忘了吗？
5: 这回表现可真不错。哎，我去给孩子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了。
7: 啊，那个，哦对，打个电话。喂，老盛啊，你们到哪了？哎呀，今天是81建军节，咱们这些老战友得好好聚一聚，你们可得穿得正式点啊。啊，马上到了。哦，那我不说了啊，礼物都给你们买好了。哎哎，好好好
5: 好。哎，哥，哎，你这一桌子菜不是给我嫂子准备的？
7: 那当然了，给我老战友准备的。今天是81建军节啊。哎，你还别说，你嫂子还真是个贤内助，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了。她要不提醒我，差点忘了。
5: 你还不如忘了呢。
7: 咋的了？
5: 今天是什么日子？
7: 81呀。
5: 81是什么日子？
7: 建军节吗？
5: 你跟我嫂子是哪天结的婚？
7: 那我能忘了吗？我跟你嫂子说啊，我们结婚得要找个好记点的日子。你看81多好记啊。没记住。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5: 我嫂子可说了，你要是没记住，你以后就睡客厅
7: 了。不是不是，他
5: 哎呀，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7: 我们在聊
5: 结婚纪念日的事儿。老姜，这件衣服行吗？
7: 嗯，好看好看。
5: 爸，你要的礼物我给你买回来了。哎呦，这一大早给我累
7: 的。小黑，去去去，跟你姑到厨房帮忙去。
5: 走走走，
7: 先乱你
5: 说。哎呀，你还给我买礼物了，净瞎花钱。哎，
7: 要不我退了吧？那
5: 真讨厌。哎呦，这护膝
7: 啊，你不是一直嚷嚷腿疼吗？
5: 我腿不疼啊。啊，
7: 你现在不疼，以后会疼的。
5: 讨厌，止鼾神器，这
7: 治打呼噜的。
5: 我睡觉打呼噜吗？
7: 你现在不打，以后会打的。
5: 哼。哎呦，这 胡灯。
7: 电动的。
5: 我以后也会长胡子吗？
7: 以防万一。
5: 你这都是给谁买的？
8: 是给张叔叔他们。我爸不是要跟老战友聚会吗？
5: 那你这一桌子的菜也都不是给我准备的。
8: 当然，你有不爱吃肉是吧，爸？
5: 亚飞，过来。江德福，
7: 哎呀，忘了。
5: 你说你还能记住什么？你干脆把我也忘了吧。哎呀，
7: 就是呢，你说我这个人啊，怎么能把结婚纪念日这么大事忘了呢？行了，安杰，别生气了啊。哎，你说你要什么礼物，我现在就给你买去。
5: 我不要礼物。
7: 那你说要什么？只要你不生气，我保证满足你。
5: 这可你说的。
7: 我说的。
5: 我就一个要求。
7: 你说。
5: 你来。我就想听你给我说那三个字儿。
7: 哪三个字儿啊？
5: 我爱你。
7: 你怎么又来了？你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就说不出口这三个字，你还提这个要求啊？
5: 你不是说什么要求你都能答应我吗？
7: 那你不能什么要求也提呀、啊。
5: 我就提了这一个要求。
7: 结婚的时候你就想让我说这句话，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说你还……哎呀，那都是年轻人说的话。
5: 年轻的时候你就没说过吗？
7: 年轻的时候，那当兵怎么好意思说那样的话呢？
5: 那你现在就给我说。
7: 年轻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老了更不好意思说。
5: 你说不说？
7: 不说。
5: 你说。哎，
7: 干什么呀？不说。哎，安静，好，我说还不行吗？哎呀，说嘛。哎呀，好，安静同志。我降压药在哪儿呢？哎
5: 呀，我不知道。
9: 爸妈，儿子江卫东前来报道。
7: 解散。
5: 一边去。哟，
10: 怎么了，二位老同志？又着上火了？谁先开的第一枪啊？
5: 今天是我跟你爸金婚纪念日，他给忘了。啊？
10: 太不像话了。爸，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能忘呢？
7: 我没忘，我
10: 赶紧给我妈道个歉。
5: 我不要道歉啊，我就想听她给我说一句我爱你。
10: 我妈想听一句我爱你，那您就……妈，咱能换一句吗？
5: 我不换。
10: 不，看来我这是回来早了。哦，对了。
5: 儿子，你去哪儿啊？
10: 我迎一下我哥去。哎呀，
5: 你别走。哎呀，
7: 安杰，你看看，连儿子都向着我。行了，你让我准备准备啊。过几天我跟你说。
5: 过几天啊？哎呀，
7: 别闹了，这战友们马上就要来了。
5: 那正好，你当着他们的面你给我说。
7: 你有完没完了啊？你有完没完了？你干什么？你这是啊？我当着你的面我都说不出口，我还当着老战友的面说那么肉麻的话呀、啊？
5: 你还有理了你？
7: 反正我没错。
5: 那是我的错。
7: 你也没错。
5: 那就是你的错。
7: 咱俩都没错。
5: 爸。
9: 妈。
5: 我们回来了。
9: 爸、啊，你的老战友们都已经到了。啊？叔叔，费劲费劲。
11: 哎呀，孩子呀，你怎么长这么大了你？
9: 那可不吗？
11: 孩子，我爱你呀。
12: 我也爱你。
11: 你爸爸呢？哎
7: 呀，老少。
11: 老领导啊、哎、我爱你呀、啊、
7: 哎呀，都挺好的
11: 啊，都嘚嘚的、哎、我嫂子呢？哎，
7: 这
8: 老少。
11: 嫂子，哎，我爱你呀、啊、嫂子。哎，
7: 拉倒吧，你逮谁抱谁呀、啊、你
11: 等等等。哎，老
7: 大。哎，
8: 挺好。
13: 你们都不管我。
11: 管老班长呀。哎呀，
7: 老班长你好吗？哎呦，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13: 啊、不小心摔了一跤、腿没大事、就是说话不利索。哎
7: 呦，老班长啊，我记得您这张嘴呀，自打年轻时候就不消停，哎，人称外号机关枪啊，老了变成关机枪了。
11: 没错，
7: 怎么这下消停了吧？
13: 真有意外
7: 啊？啥意思？
13: 他说你呀、啊。滚一边去！
8: 老班长，您喝水啊？哦，
13: 是啊。
8: 老尚，哎，我问你个事儿。
11: 啊，嫂子，你说。
8: 你媳妇儿还好吧？
11: 嘚嘚的。
8: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11: 8月8号。
12: 就是我们结婚40周年纪念日。
14: 你可记得太清楚了。
9: 那你比划呀，老张啊。嗯。哎，你跟你媳妇的结婚纪念日你记得吗？
12: 记不住了，记那干啥呀？
9: 看看
12: 你还记那干？
14: 哎，老上
12: 记不住你遭罪。哎，
14: 你跟你媳妇说过我爱你吗？
12: 怎么叫说过吗？说着腿过了，一天你都得说好几遍啊，他管事儿啊。那早晨你出去遛弯去了，你忘买早点了，一进门你都得说，老伴儿，我爱你。他自个儿嘚嘚就买去了，
9: 哪说那么严重啊？你
12: 人家呀，这都经验呐。你到了晚上了，你在那搂着一个老太太，你正跳广场舞呢，突然一回头，坏了，他在你后边站着呢。这时候你不要惊慌，坦然地走过去，老伴儿，我爱你。他肯定说，跳你的吧。回家保准不打死你！
9: 行了，拉倒吧，别说了，别说了。
12: 真的、啊
9: 哎哎，老张，这辈子你跟你媳妇儿说过那三个字吗？
12: 说那干啥呀？咱年轻的时候当兵保家卫国，退休了帮着儿子看孙子，我老伴天天围着锅台转，我天天围着孙子转，两个人都快转成孙子了，没工夫说这个。再说了，两口子风风雨雨几十年了，不差这一句我爱你。
9: 就是嘛，非要说那三个字那才是爱情。
14: 有些话就得说出来，
9: 有些话不说他也明白。
14: 你不说我怎么能明白？
9: 我跟你大半辈子了，你能不明白吗？
14: 我就是不明白。
9: 你说你、这个、
14: 我不管了，我今天就是要听那三个字儿。行了，妈。妈，我爸多爱您啊！您之前说生病住医院的时候，他没日没夜的陪着您，坐在您的床边上哭得跟个孩子一样。他拉着我的手问我：“您要是醒不过来，他可怎么办？”您爱喝咖啡，他哪次出差不给您带啊？您说您不爱吃肉，他跟着您把肉都忌了，这还不够吗？
9: 亚飞，你在说什么呢？谁说你妈不爱吃肉了啊？小的时候啊，你们吃完肉都去上学去了，我扭身一看，你妈正在捡那盘子里的肉渣吃呢。她不爱吃肉，她那是舍不得。再说了，你妈喝咖啡怎么了？你妈是大家闺秀。自打嫁给我以后，就剩喝咖啡这点爱好了。他跟我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我连这点爱好再不满足他，我还是个爷们吗？
14: 爸，
9: 别说了。
14: 江德福，我嫁给你，我没有受过委屈，我也没有遭过罪。我这一生啊，我很幸福。但是，我就是想听你对我说一句我爱你，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了，你就不能满足我吗？

0: 又不会说话了。我练，我使劲练，练好了，还没等我说呢，他走了，他走了，我后悔啊！
1: 我
2: 爸。啊，
1: 不就是那三个字儿吗？
0: 啊！
1: 我就不信我说不出口。
0: 你使劲儿就说出来了。你，
1: 安杰同志，我谢谢你，我感谢你，感谢你嫁给我，感谢你给了我有儿有女的日子，感谢你陪我度过了风风雨雨都五十年。安杰同志，我爱你。
3: 我说出来了，
1: 我说出来了。
2: 爸，
1: 爸，
2: 妈，
1: 妈。谢谢，谢谢我的老战友们，跟我一起过我跟安杰的五十周年的新婚纪念。在这里，我祝所有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向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和我的战友们致敬。我们想对你们说一声，
4: 我爱你。
5: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啊，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呢，在这儿不给大家说相声了，
7: 那你今天在这儿要干点什么呢？
6: 我给在座的朋友们献歌一首，行吗？
7: 你要干什么
6: 啊？
7: 干什么？
6: 给大家献歌一首。
7: 唱歌？
6: 对，
7: 你唱不了。
6: 我为什么唱不了？
7: 你看在场的朋友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吗？
6: 给大家介绍介绍，
7: 贾伦呐，
6: 啊，
7: 是我们相声界有名的，
6: 嗯，
7: 串调大王。一首完整的歌唱不下来，他指不定给串哪儿去呢。
6: 你今天既然说到这儿，我是非唱不可。
7: 非要在这儿串一回。
6: 什么叫串一回呀？让大家检验一下我到底唱歌串不串调。
7: 那你就唱，
6: 给大家演唱一首大家熟悉的歌曲。
7: 什么？
6: 中国功夫。
7: 屠洪刚唱的最好。
6: 您主要听我串没串，
7: 咱们就认真听。
6: 现在开始，
7: 来吧，
6: 听着啊。

0: 我串了吗？
1: 都串你姥姥他们家去了。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1: 还什么意思？你唱的不行，你还站这儿给朋友们演唱？
0: 我承认我唱的不行。
1: 对，
0: 我唱的不行。
1: 就是，
0: 你唱啊，对吗，大伙儿？让他唱啊。

0: 来呀、啊！
1: 我谢谢朋友这么热烈的掌声。
0: 你唱啊！
1: 我唱啊！
0: 啊！
1: 我唱，我谦虚的说，
0: 怎么样？
1: 就比你唱的好。
0: 你这是谦虚吗？这个？
1: 实事求是啊。
0: 为什么比我唱的好？
1: 因为我唱的方法跟你不一样。
0: 哦，你拿耳朵唱。
1: 这有使耳朵唱的吗？
0: 那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我是即兴的演唱。
0: 什么叫即兴演唱？
1: 就是我看见什么能唱什么，走到哪儿我能唱到哪儿。
0: 话越说越大了。
1: 嗯，
0: 走到哪儿能唱到哪儿。
1: 对，
0: 看见什么能唱什么，
1: 这就是我演唱特点。
0: 那我问问您
1: 啊，
0: 今天来到咱们现场了，
1: 嗯，
0: 看到这么多位亲爱的观众了，您能给我们唱唱吗？
1: 现场给朋友们唱唱，
0: 唱唱在座的观众，
1: 没问题呀、啊。
0: 我们听听，
1: 注意啊，
0: 开始吧。
1: 先给鞠个躬。

0: 谢谢。
1: 别说，还真给唱上来了。
0: 怎么样，朋友们？啊，我唱的比他好不好？大点声，好不好？气死的！我发现今天的观众欣赏水平绝对世界一流。哎呀，会欣赏艺术，知道谁唱得好，谁唱得不好。大家给我一喊好，我跟他一比，我就纳闷儿。您说，我怎么那么聪明啊？啊，谢谢。您看啊，随便唱两句，合辙押韵。您说他唱的叫什么玩意儿？哎呦，站这儿，我得中国功夫，叫你那叫什么功夫？
1: 说呀，说，趁着有口气儿，全都说出来。你美什么呀你？观众朋友们，您不知道，就刚才他唱的那段词儿啊，那是我写的，打去年就交给他了，背了一年了。刚才站门口那还背词儿呢，那儿美什么呀你这儿？啊？那是给你写出来了，你能唱？那不给你写，能唱吗？
0: 那要是朋友们鼓励我，我也能唱。不，
1: 就算大家鼓励你，我不给你写，你唱什么呀？
0: 你说什么我就唱什么。
1: 你知道我站这儿说什么呀？
0: 爱说什么说什么。
1: 这不是抬杠吗？这个，我说什么你就唱什么。
0: 对，
1: 这话是你说的，
0: 不改了。
1: 听着啊，这回呢，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表演相声。唱啊，
0: 就这个。
1: 你不是说说什么唱什么吗？唱这句。
0: 我们俩上台把相声说。谢谢。
1: 我叫贾伦，他叫连春建。唱。
0: 贾伦连春建来合作。谢谢。
1: 我长得漂亮，他就不行了。唱。
0: 贾伦他长得漂亮，高高的个儿，连春见我胖胖乎乎，像个帅哥。
1: 大家不要鼓掌了，我知道你为什么唱上。

0: 来了。
1: 为什么呢？
0: 你是按照我的原词儿唱的吗？
1: 把你的意思唱出来就行了。
0: 那不成，我说什么你得唱什么，一个字儿都不能改，能成吗？
1: 没问题
0: 啊，
1: 只要你说得上来。今天在场的朋友们高兴，
0: 嗯，
1: 你说什么我都给大家唱着表演，好不好？
0: 你看，好好好好，行了，
1: 嗯，
0: 听着啊，这回啊，我给你说个男的，
1: 您最好说个女的。
0: 有女的什么事儿？这里头
1: 30多岁还没对象呢，着急了。
0: 贫不贫呢？
1: 介绍一个。
0: 我说一个我们相声里最难的绕口令，能唱吗？
1: 没问题、
0: 啊、
1: 只要你说得上来我就能唱。
0: 真的？
1: 嗯，
0: 听好了啊，
1: 来吧。
0: 说呀，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头提了5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腰里别的喇叭，哑巴不愿用腰里别的喇叭换喇嘛手里滴那塔嘛，滴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也不知滴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还是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气的喇嘛回家炖塔嘛，气的哑巴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唱啊，
1: 就唱这段。
0: 对，
1: 什么词儿？
0: 我白忙活了是不是？
1: 不是，刚才你说的太快了
0: 啊
1: 啊！后边的词儿我记住了，头一句突然间给忘了。
0: 就头一句，
1: 提个醒。
0: 听好了，有打南边。
1: 你这第一句是有打南边，
0: 对，
1: 来。

0: 他妈打了哑巴，哑巴也拿喇叭，是打了喇嘛，也不只是低了他妈的喇嘛，那他妈打了哑巴呀，还是憋着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
1: 啊
0: 喇嘛。
1: 好，谢谢。
0: 谢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你看，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
3: 啊，
2: 都得有个好体格。
3: 哎，身体得好。
2: 看我身体怎么样？
3: 你这身体呀，
2: 啊，
3: 你这身体就一般了，
2: 啊，
3: 哼，差点。
2: 知道我干嘛的？
3: 这我可不敢说。
2: 练家子。
3: 什么您呢？
2: 练武的。
3: 就您练武的？
2: 哎，
3: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2: 我练过
3: 啊，
2: 兵刃和拳脚。
3: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2: 什么叫刀枪剑戟？
3: 嗯，
2: 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
3: 精通。
2: 稀松，
3: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2: 稀松平常啊，
3: 啊，
2: 那是他们。
3: 那你呢？
2: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3: 啊，
2: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3: 练了，
2: 卖了，
3: 卖。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2: 不是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3: 哦这么个意思
2: 这是兵刃
3: 那么拳脚呢
2: 那会的也不少啊
3: 您都练过什么拳
2: 什么叫大红拳
3: 啊
2: 老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3: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2: 练家子呀、
3: 啊、
2: 得投名师榜高友
3: 这话没错
2: 提我比、
3: 哦、
2: 我差点啊
3: 是啊
2: 哎要提我师父
3: 你师父
2: 可是大大的有名
3: 哦您师父是谁呀、啊、
2: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
3: 啊啊
2: 就吓你一溜跟头
3: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嘛
2: 我老师
3: 啊
2: 家住在京西北
3: 哦
2: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3: 嗨嗨嗨行了行了就甭贪老人家了，不湖岭吗？
2: 啊，
3: 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2: 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3: 怎么不通情理了？
2: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给谁去？啊、
3: 哎呀，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2: 再说了，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3: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2: 姓姜，
3: 姓姜。
2: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3: 还是粽子呀姜米小枣吗
2: 姜老师啊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3: 哦
2: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3: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2: 捣乱似的
3: 我本来嘛
2: 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3: 哦有能耐
2: 一共才收俩徒弟
3: 都谁呀、啊、
2: 我跟我哥哥
3: 哦
2: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3: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2: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3: 哎俩小粽子
2: 我们哥俩跟我师父学会了各种武艺
3: 啊、哦、
2: 什么叫猫窜狗闪
3: 是
2: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全会了
3: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2: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3: 哦有人请您吗
2: 这还用说呀
3: 是啊
2: 有的一天
3: 啊
2: 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3: 哦
2: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3: 啊来了买粽子的了
2: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啊、
3: 嗯
2: 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3: 哦保镖
2: 保镖懂吗
3: 您说说
2: 这个有钱的人呢
3: 嗯
2: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
3: 啊
2: 就得找镖局子
3: 哦
2: 镖局子请我们的能人给他护送保镖
3: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2: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3: 哦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2: 你这叫外行话
3: 怎么外行
2: 外行了
3: 怎么了
2: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3: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2: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3: 你这么抬杠吗？侥幸心理。
2: 人家派车接来了
3: 啊，那就看看去吧。
2: 去吧，嗯，到镖局的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儿候着呢。
3: 是啊，
2: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3: 多客气。
2: 我说岂敢岂敢，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3: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2: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3: 啊，
2: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3: 啊。镖局子吗？
2: 正房五间大客厅
3: 啊，
2: 上面是酒楼，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呀，在紧后边。
3: 哦，前面没有楼梯。
2: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3: 那怎么上去呢？
2: 嗨，倒是有点功夫。
3: 是啊，
2: 说完话这么一矮身，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3: 哎，真有两下子啊！
2: 当时扑哧一乐。
3: 哎，你乐什么呀？
2: 这算了什么呀？
3: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2: 瞧我的
3: 啊，
2: 亮亮我的功夫。
3: 咱看看他，
2: 我
3: 拉个云手，好，嘿，噌
2: 上去了。
3: 你也上去了？
2: 我这鞋上去了。
3: 这鞋上去了，
2: 没钉鞋带儿。
3: 好嘛，傻小子。
2: 我来人，
3: 干嘛？
2: 搬梯子给我够鞋。
3: 哎，怎么还搬梯子呀？
2: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着脚呢。
3: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嗯，
2: 梯子搬来立好。啊，行行，不麻烦几位
3: 啊，
2: 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3: 那倒省事儿了吗？
2: 到上面一瞧啊，
3: 啊，
2: 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3: 好
2: 吃啊。
3: 是，
2: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3: 啊。
2: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3: 嗯，
2: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3: 哦，问你们哥俩敢不敢去。
2: 我说老英雄
3: 啊，
2: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3: 是
2: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3: 对，
2: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3: 不怕他，
2: 咱往西边走啊。
3: 行啊。哎，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2: 绕过去啊。
3: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2: 迎贼而上。
3: 对了，
2: 要碰上呢？
3: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2: 说个笑话啊。
3: 我说的呢。
2: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3: 嗯，
2: 请楼下过过号吧。
3: 好。
2: 什么叫过过号
3: 啊？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2: 下楼
3: 啊。
2: 老掌柜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3: 这叫轻功啊。
2: 你想他这岁数
3: 啊，
2: 他练多少年了？
3: 是
2: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3: 呦呦呦呦，
2: 可以
3: 啊。好，
2: 还可以可以。
3: 那你怎么下去吧？
2: 我呀，
3: 啊
2: 站起身，
3: 嗯，
2: 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3: 你看什么？
2: 不够啊。
3: 那是，
2: 我使一个，
3: 使什么吧，
2: 我来一个
3: 啊。
2: 哎呀，不行，我憋着尿呢。哎呀，这加分量了，这怎么练呢？我说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3: 哪儿
2: 啊？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3: 你看他绕过去了，
2: 到院里亮亮镖
3: 啊。
2: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3: 要练练枪。
2: 这你不懂了。
3: 是吗？
2: 这有讲究。
3: 怎么讲？
2: 七尺为枪。
3: 哦，
2: 齐眉为棍。
3: 是，
2: 大枪一丈零八寸。
3: 哦，
2: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3: 何为六合枪？
2: 分内三合外三合。
3: 这内三合
2: 心气胆，
3: 外三合
2: 手脚眼。
3: 哦，
2: 眼于心和气，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证。
3: 怎么说的？
2: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3: 哦，
2: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3: 哪六个字？
2: 崩拔压盖挑扎。
3: 好，
2: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3: 啊。
2: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3: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呐。
2: 他没练
3: 啊？
2: 他没练我得练。
3: 哦，你练练。
2: 我过去唰，把这单刀给他抄起来。
3: 哦，要练练刀。
2: 刀交左手。
3: 好，
2: 怀中抱月。
3: 是，
2: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
3: 嗯，
2: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3: 对，
2: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3: 嗯，
2: 我来个夜战八方长刀式。
3: 好，
2: 啊，
3: 就这架势，
2: 把式把式
3: 啊，
2: 全凭架势。
3: 对，
2: 没有架势，
3: 嗯，
2: 不算把式，
3: 不错。
2: 光说不练，
3: 怎么样？
2: 叫嘴把式，
3: 是
2: 光练不熟，
3: 还怎么样？
2: 啥把式？
3: 哦，
2: 练核带药，
3: 对，
2: 练骨带料，
3: 是。
2: 你吃了我这打里外，
3: 怎么样？
2: 你让刀砍着，
3: 哦，
2: 不剁着，
3: 是。
2: 搁压着，马烫着，牛顶着，搁咬着，鹰抓着，压。
3: 行行。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2: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
3: 怎么样？
2: 还怎么样？
3: 我可不能卖药了吗？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2: 怎么怨你吗？
3: 不，咱还接着练刀。
2: 我这刚要练刀
3: 啊，
2: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刷，下起雨来了，
3: 变天了。
2: 呵，我这高兴，
3: 这怎么高兴了？
2: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3: 是啊，
2: 就看我这口刀
3: 啊，
2: 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3: 哦，你在院里练刀？
2: 我在屋里背雨。
3: 好，背雨呀、啊，刀呢？
2: 扔院里了。
3: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2: 这。老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
3: 嗯，
2: 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3: 又省得练了。
2: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3: 啊，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2: 到后边一瞧啊，16辆镖车，
3: 还真不少，
2: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3: 金坨子，
2: 老倭瓜，
3: 老倭瓜呀。
2: 嗯，
3: 嗨，甭请保镖的了，这我都能给送去。
2: 你送？
3: 那可不，
2: 你不懂。
3: 怎么不懂啊？
2: 不懂
3: 啊，
2: 这叫倭瓜镖。”
3: 倭瓜镖
2: 看着是倭瓜，
3: 是啊，
2: 里边已经掏空了。
3: 哦，
2: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这叫暗镖。
3: 哦，还这么多讲究。
2: 走着，
3: 好，
2: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3: 嗯，
2: 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3: 那就歇会儿吧。
2: 我不行，
3: 怎么着？
2: 住店更不安全。
3: 哦，
2: 咱是连夜而行，
3: 艺高人胆大。
2: 虽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3: 还能看见点。
2: 走到半夜
3: 啊，
2: 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啾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3: 怎么了？
2: 原来有了得了。
3: 嗨，你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2: 有贼了，
3: 怎么办吧？
2: 这两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3: 怎么意思？
2: 我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3: 这么多人，
2: 一人一把鬼头刀，
3: 哦，
2: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咒。
3: 瞧这阵势，
2: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3: 怎么说的？
2: 说嗨
3: 嗨
2: 嗨
3: 嗨，
2: 儿子，
3: 哎哎，这怎么回事呀？
2: 这贼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3: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2: 不要小贼，
3: 不。
2: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3: 多厉害，
2: 我哥哥一瞧有贼，
3: 嗯，
2: 只气的是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当一使劲，扑啦啦
3: 出马了，
2: 拉屎了。哥哥你且退后
3: 啊，
2: 带小弟前去送死。
3: 好，嗨，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2: 来人
3: 啊，
2: 拉过我的牛来。
3: 拉过你？哎，不不对不对，人家上阵都骑马，
2: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3: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2: 哎，骑牛防骨。
3: 哦，这还防骨。
2: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3: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2: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
3: 没有。
2: 废话，我反正都是牛呗。
3: 哦，好，牛牛牛牛，
2: 拉过我的牛，
3: 嗯，
2: 抬过我的扁担来。
3: 好，哎，不，不像话，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2: 哎，防骨啊。
3: 哦，这也防骨。
2: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3: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2: 都一样啊，都一个地方买的。
3: 哦，那没问题，哎，
2: 都有枪。
3: 好好好，
2: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3: 好样的。不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2: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3: 嗯，好贼，
2: 好贼。
3: 是，
2: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
3: 好厉害。不行了啊，别挖呀了，还没打就投降了。
2: 谁投降了？
3: 你投降了。
2: 怎么了？
3: 你说的，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 这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2: 怎么了？
3: 反了，
2: 反了呀！
3: 那可不，
2: 反了呀！
3: 啊，
2: 这是给他个台阶儿
3: 啊！
2: 是的，懂事，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3: 没那事儿、
2: 啊，
3: 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2: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啊，是个狠心贼，
3: 多新鲜呐！
2: 不听我这套，
3: 就是
2: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3: 那你快躲吧，
2: 哪能躲呀？
3: 那怎么办？
2: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3: 铁棍飞了，
2: 扁担折了。
3: 好，那么折了，
2: 折了没关系啊？
3: 怎么办？
2: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
3: 哦，对，有枪。
2: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3: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2: 我骑的是牛，
3: 我把这得忘了。好，
2: 这贼手还真快
3: 啊！
2: 唰，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3: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2: 你说你拿过来，
3: 你抓住了。
2: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3: 哎呀，撒手了、
2: 啊！这小躲不过他。
3: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2: 没兵器，我空手了。
3: 那吹牛快跑吧！
2: 哥，这牛也缺德。
3: 怎么意思、啊？
2: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
3: 啊
2: 他往那贼跟前凑合。
3: 这牛也吃里扒外、
2: 哎。没有啊！我说完了，坏了，五兵休矣，
3: 等死吧！
2: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3: 你怎么又乐了？
2: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3: 那管什么用啊？
2: 这下可不怕他了。
3: 怎么着？
2: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3: 是啊，
2: 一摸着刀把。刷刷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3: 这回用上了。
2: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
3: 啊，
2: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3: 哦，你把贼杀了，
2: 我把牛宰了。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动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谢谢大家的掌声，
5: 哎，谢谢朋友们的鼓励。
4: 嗯，
5: 但是非常遗憾的，我得报告您一件事情。
4: 什么事儿？
5: 今天
4: 啊，
5: 我要跟您说一段不乐的相声。
4: 这不乐能叫相声吗？
5: 你不知道这段相声是咱们局长写的
4: 哦。
5: 说句良心话啊，
4: 嗯，
5: 整个段子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得起来。
4: 那就别说了，
5: 他不说不行啊。
4: 怎么？
5: 这局长他是我姐夫。
4: 哦，你是他小轿子呀？
5: 可不是嘛。
4: 那没法子了。
5: 我们局长在给我这个本子的时候，他说了，
4: 哦，
5: 这段相声有大乐79次，小乐86次，一般的乐123次。观众在听这段相声的时候，乐得并不上嘴的13位，乐得在地下来回打滚的15位，
4: 嗯，
5: 乐得下巴摘环的23位，
4: 嗯，
5: 乐休克进医院抢救的19位，
4: 嗯，
5: 听完这段相声，乐得找不着家的2758位。
4: 哇，有那么严重吗？
5: 哎，这是他规定的呀。
4: 是啊，
5: 他还给我了一盒录音带。
4: 录音带干嘛呀？
5: 他要检查这个录音效果。
4: 检查录音效果？
5: 可不是吗？
4: 那能有效果吗？
5: 能有效果。
4: 啊，
5: 能有效果，
4: 能有效果。
5: 我想了，借今天这个晚会，
4: 哦，
5: 请大家好好的帮着我们乐一乐，
4: 乐一乐，
5: 乐一乐。
4: 可是大家不知道在哪儿乐怎么办呢？
5: 我有办法呀。
4: 什么办法
5: 啊？您看这是什么？啊，您看，
4: 哦，旗子。
5: 对，
4: 红、黄、绿，
5: 哎，
4: 三面旗子。
5: 哦，
4: 这干嘛呀？
5: 这就是指挥大家乐的。
4: 是啊，
5: 哎。朋友们，
4: 嗯
5: 啊，我一举这个红旗啊，
4: 嗯，
5: 您就乐，
4: 哦，
5: 我一举这个黄旗呢，您就鼓掌，
4: 嗯
5: 啊，我一举这个绿旗儿，您是连乐带鼓掌，
4: 有这么听相声的吗？
5: 不这样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呀。
4: 是啊，
5: 哎，为了保证我们这个相声录音成功
4: 啊，
5: 那么我呢先演习一遍。
4: 演习一遍，
5: 演习一遍啊！
4: 哦，
5: 那么下边我要开始举这个红旗儿。
4: 啊，
5: 这个红旗儿呢，就是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
4: 嗯
5: 啊，我一举这红旗儿，您可就得乐啊。
4: 嗯，
5: 啊，您乐的时候，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4: 哎
5: 啊，开始啊！
4: 嗯，
5: 开始啊！准备乐啊！现在就想着高兴的事儿啊！乐！
4: 哎，您看这乐的怎么样？
5: 哎，乐的还真不错。
4: 是啊，
5: 有点意思。
4: 嗯，
5: 我要举这个黄旗了。
4: 哦，
5: 黄旗就是鼓掌啊。
4: 对对对
5: 啊，尽量的 鼓掌啊！
4: 哎，
5: 开始啊！嗯，预备，鼓掌！好，好，好，好，好，好，好！
4: 您听这掌声怎么样？
5: 非常合乎标准。
4: 是啊，
5: 下边我要举这个绿旗了。
4: 哦，
5: 这个绿旗为什么有个令字呢？
4: 不知道。
5: 哎，这就是啊，全面开花。
4: 哦，
5: 连乐带鼓掌。
4: 哦，
5: 那刚才那老大爷说了，说是您看，咱们刚才又乐了又鼓掌了，这我们这回实在乐不出来了，怎么办呢？
4: 可能，
5: 我教你们一个办法。
4: 什么办法呀？
5: 这办法保证你们乐。
4: 哦，
5: 您看，咱每人不是都有这养营肉吗？
4: 哦，对对对对，
5: 啊，
4: 哎，
5: 就这地方
4: 啊，
5: 看见了吗？
4: 嗯，
5: 互相隔着隔着，
4: 隔着隔着，
5: 哎，就挠一挠，
4: 嗯，
5: 一挠，那肯定得乐，
4: 那没错
5: 啊。但是在隔着的时候，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
4: 嗯，
5: 只许男的隔着男的，女的隔着女的，
4: 嗯，
5: 千万别搞男女混合双打，
4: 对对对，那非乱套了不可。
5: 下面我指挥啊，
4: 哎，好，
5: 这连乐带鼓掌啊，
4: 嗯。
5: 带头啊，啊，小朋友们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4: 哎，
5: 声音就大了啊！
4: 好好好好
5: 啊，多谢啊！预备，连乐带鼓掌。好，
4: 怎么样？
5: 没问题了，
4: 没问题了，
5: 没问题了。
4: 行嘞，
5: 哎，求您帮个忙。
4: 求我帮什么忙？
5: 您负责指挥这个观众。
4: 这可不行
5: 啊！为什么？
4: 对了。那是你姐夫，你是他小舅子，应该帮助他
5: 啊。
4: 我呢，跟我没关系啊。再说我现在没有这心情。
5: 你有什么事儿吗？
4: 我儿子马上就结婚了
5: 啊，
4: 到现在连房子都没有呢。你说我有这心情吗？
5: 哎，你儿子结婚有房了？
4: 哪有啊？
5: 我姐夫说了，这段相声你指挥好了，捧好了，让大家又乐又鼓掌，给你儿子两居室单元。
4: 有这事儿？
5: 当然了，钥匙就在他办公室那放着呢。你捧完了，我给你拿回来。
4: 真的？
5: 干不干？
4: 干。
5: 来，
4: 干。有这事儿我能不干吗？
5: 哎，你看啊，
4: 哎，
5: 这插在这儿，
4: 哎
5: 啊，
4: 这我成兔爷了。
5: 哎，怎么样？
4: 行，
5: 咱们现在可就开始了。
4: 可以，
5: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4: 要准备好了。
5: 预备，开始。
6: 朋友们，今天我要给您说一段很可乐的相声。
4: 嗯，
6: 这段相声特别可乐，实在可乐，极其可乐，那真是可口可乐，乐呀，
4: 乐，
5: 乐吧，张开你们的大嘴，乐吧。张开你们的小嘴，乐吧！张开你们的不大不小、不薄不厚、难得一笑，乐的嘴呀，乐！乐！你怎么不乐呀？
4: 我实在乐不出来，这怎么办呢？
5: 实在乐不出来，
4: 哎，
5: 那好，就请你吸足一口气，咬紧后槽牙，跟着我一起乐！
4: 我成鸭子了，
5: 朋友们。在这个欢乐的晚会上，首先我要预祝诸位大发财。小孩不要谈恋爱
4: 啊，
5: 控制集团购买力，老头都怕老太太。
4: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
5: 哎，
4: 乐！
5: 朋友们，现在我们的会议实在多。开大会，开小会，还要开那个不大不小的中流会，有早餐会、午餐会、晚餐会、夜餐会。夜餐会之后还要开个骨干会，骨干里边选骨干，主要贯彻不吐痰，吐痰是个坏习惯，随地吐痰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
4: 嗯，我瞧你也够讨厌的。
5: 哎哎，
4: 乐。

0: 停，
1: 怎么了？
0: 停，我们领导说了，这里是长时间鼓掌。
2: 你们领导的意图我哪知道啊？
0: 你这怎么跟我姐夫交代呢？
1: 哎，有办法
0: 啊！
1: 下边我给您找补上，怎么样？
0: 下边给我找补上，
1: 长时间鼓掌。
0: 好，
1: 准备
0: 好。儿童都是一朵花，小孩一定要听说，别管爸爸叫大哥。
2: 长时间鼓掌。
0: 行，你看怎么样？
2: 哎，这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了吗？
2: 有点意思。
0: 我觉得这样下去录音保证成功。
2: 没问题
0: 啊，
2: 没问题，
0: 保证成功。
2: 好，
0: 那么这回咱换一换。
2: 怎么换？
0: 这回换一换。
2: 嗯，
0: 这回啊咱这样。
2: 嗯，
0: 你呢负责这个。
2: 好，
0: 还得负责录音。这是个录音机啊。
2: 好，
0: 你看这有袋子。
2: 对对对，
0: 一摁就录上这效果了。
2: 您教我了。
0: 没问题了啊。
2: 哎，好。
0: 同志们，立功的时刻就要到了。
2: 嗯，
0: 最后一把，准备又乐又鼓掌。
2: 好，
0: 开始啊。
2: 没问题。
0: 准备录音。
2: 哎，
0: 预备，鼓掌。月亮走我也走，饭前便后要洗手，
2: 长时间鼓掌。
0: 劣质产品要报告，有病别吃耗子药。
2: 乐
0: 火车追上火车不要紧，你要和火车来接吻。
2: 哥，鼓掌。哥，鼓掌。哥，鼓掌。
0: 停，停，停。
2: 哎，您听怎么样？
0: 我姐夫保证满意。
2: 行啊，
0: 咱们听听录音效果。
2: 听不了。
0: 怎么？
2: 我忘了摁键子了。
0: 白麻烦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一张看似普通的树皮，一声惊魂的炸响，却都能解救心脏与危难。人们经历了什么？如何发现它们的作用？挽救心脏的良药。中国传统中药里头，柳树皮的身影经常可见，《神农本草经》中就曾经提到，柳树的全身都可以作为药材。到《唐本草》时，柳树皮已被正式列为药品，统称为柳白皮。书中明确提出，柳白皮有镇痛退烧之功效，而在民间，柳树皮煮的水也被当作治疗头疼脑热的好法子。
5: 还有一些这个血常规住院期间要买。
4: 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药师吴昕多年来致力于中西方药物的药理学研究，以及对传统中药历史的发掘整理。
5: 中国呢，其实3000多年前这个就有记载，这个柳树皮作为药用的记载。人当时用于什么呢？就是解热止痛，没有好的解热药。但是柳树呢，又广泛地存在于中国这个特别是中原地带，所以呢，根据这个经验，就当时用它入药来治疗这个。
4: 数千年前，不起眼的柳树皮大概是人类最容易获取也是最直接的镇痛良药。在早期的欧洲，有医生认为应当把柳树皮切成碎块直接扔锅里煮，也有人说只保留里面的红色嫩皮干嚼效果才好。由此看来，尽管柳树皮的药效被人类发现得很早，却始终没能得到更全面的研究。在西方的历史上，柳树皮被淡忘似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的两河流域，人们就开始大面积地种植一种植物，那就是罂粟。人们用利刃割破罂粟没有成熟的果实，把流出的浆液制成生鸦片。苏美尔人称它为快乐的植物，埃及战士把它当作疗伤镇痛的

必备之物。到了古罗马时代，它更是被当成了包治百病的神药。盖伦就列举出了鸦片的种种功效，它能治头痛、目眩、耳聋、癫痫等等。那些吸食成瘾的贵族们还会把鸦片粉和葡萄酒混合在一起，来缓解头痛或其他问题。在《飘飘欲仙》中，人们把鸦片的副作用放在了一边，更把毫不起眼的柳树皮抛在了脑后。直到18世纪的欧洲，一位有心的牧师才让柳树皮的功效再次被提及。18世纪的欧洲，每年有大量的成人和儿童因患上疟疾而丧生。金鸡纳霜是当时唯一的特效药，价格非常昂贵，普通人根本无力购买。牧师爱德华斯通突发奇想，柳树皮的味道和金鸡纳霜这么相似，那么在对付疟疾上，他们会不会有相通之处呢？在当时，金鸡纳霜是把金鸡纳树的皮磨成粉，然后给疟疾病人服用，可爱德华斯通却不知道怎么把树皮制成粉。这时，一位烤面包的邻居出了个主意，这还不容易，不就是把它烤干再磨碎成粉吗？说干就干，爱德华斯通自己动手做出了柳树皮粉，结果尝起来还真的和金鸡纳霜非常接近。于是爱德华斯通把自己制作的柳树皮粉送给了那些患疟疾的穷人，没想到这些病人吃下去后很快见效，发热居然退了下去，健康状况也有了明显改善。在这之后的5年里，斯通牧师陆续用柳树皮来给周边的许多疟疾患者们治病。在认真地确认了它的药效后，斯通牧师给皇家学会写了封信。1763年，斯通牧师的这份报告不仅在英国皇家学会宣读，并且还发表在《自然科学汇报》上，它随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医生在尝试后一致认为，柳树皮在治疗疟疾方面的确有奇效。还有一些药剂师们宣称，自从用柳树皮替代了昂贵的金鸡纳霜后，当地的药物开支大大降低了。事实上，今天我们已经知道，金鸡纳霜可以抑制疟原虫的滋生，它才是对抗疟疾的真正特效药。而柳树皮主要是缓解了发热、高体温、四肢酸痛和头痛，只能间接地帮助病人的身体康复，并不能让疟疾得到根治。尽管在当时有这样的误解，但这一点也不影响斯通牧师的贡献。他的发现在此后激发了许许多多的年轻药剂师们，关于柳树皮的研究才刚刚拉开序幕。1838年的意大利，一位名叫皮里亚的药剂师，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柳树皮的研究中。那时，他和年轻的伙伴们满怀着制造新药的梦想，四处打听和搜罗那些几乎被遗忘的偏方土方。他们坚信，每一种草药中必然包含着一种特别的物质，可以治疗某种特定的疾病。但对化学实验精通的皮里亚却领先了一步。他在总结了其他人失败的经验后，决定尝试用水解的方法对柳树皮提取。一天傍晚，在一番咕嘟咕嘟的水解反应后，皮里亚终于看到了一种黄色的物质，它最终被确认为是来自柳树皮的提取物——水杨苷。之后，他又通过化合作用得到了另一种全新的物质。

质。据说因为这种新物质尝起来有股淡淡的酸味，因此被命名为水杨酸。19世纪，科学发明正受到前所未有的追捧和崇拜，这种以最新的化学手段获得的新药立即轰动了欧洲。有人尝试用来治疗风湿病，还有人声称它可以治疗痛风，有些动机不良的医生甚至刻意夸大药效，借此大发横财。当然也有很多医生保持了理性的态度，年轻的瑞士医生巴斯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细心的医生总会留意患者们服药后的反应，尤其对水杨酸这种新药，他更是细致谨慎。他认真记录每一位病人服药后的反应。通过长达一年的记录，巴斯医生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对水杨酸的药效做了全面和客观的评价。他确认了水杨酸的退热作用，同时还发现了这种药物的弊端。比如许多患者服用后纷纷抱怨肠胃里很难受或者疼痛不已，有些人甚至还会剧烈呕吐。当时许多医生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1861年4月，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了。这场血腥惨烈的战争使用了更先进的武器，也产生了大量的重伤员。一种更有效的止痛药吗啡也因此得到了全面的应用。早在1805年，一位德国药剂师塞尔杜纳成功从鸦片中分离出一种生物碱，并在自己和三位志愿者的身上完成了实验。由于这种生物碱可以引起昏睡，于是塞尔杜纳便采用了希腊神话中的梦幻之神为其命名。而此后的南北战争就成了规模最大的新药试用场。然而吗啡带来的绝不仅仅是阵痛，战争刚刚结束，医院就接到了越来越多的伤员们的反馈，他们已经无法离开吗啡，有些人甚至需要每天注射才能缓解身体的不适。据统计，至少有40万美军士兵在南北战争后因为吗啡而染上毒瘾。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吗啡并不是镇痛的最好选择。19世纪末期，一个化学家们大显身手的时代，他们如同魔术师一般摆弄着瓶瓶罐罐，操作着化学试剂，完成各种新奇的发明。那时也有一两种新的退热药物诞生，但是药物带来的明显副作用让人很不满意。1884年，一位名叫杜伊斯贝格的化学家加入了拜耳公司。这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在此之前他领导团队曾经成功研制出了能将棉布染成猩红色的染料。后来这个原本生产化学染料的团队也嗅到了医药市场的商机，于是在杜伊斯贝格的推动下，拜耳公司创建了医药部门，一个宏大的药物研制计划也拉开了帷幕。1899年夏末，就在阿司匹林被正式命名后不久，欧洲各地的上百位医生和药剂师相继收到了一份来自拜耳的小邮包，里头是阿司匹林和一封解释信。研发者们在信中担保，这种药物经过试验具有极好的效果，并且没有像水杨酸那样的副作用。和当时已经流行的产品广告相比，阿司匹林的出场显得异常低调。或许正

0: 没有想到，原本用作解决疼痛的海洛因，竟会成为让人深恶痛绝的毒品。1898年，拜耳开始了海洛因的规模化生产，并以不会上瘾的吗啡为名推向市场，甚至还用作儿童的止咳药。海洛因对健康的危害和严重的成瘾性，直至多年后才被发现。1910年起，各国取消了海洛因在临床上的应用，并实施了对鸦片、吗啡和海洛因的严格管制。1918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一场大流感袭击了西班牙。战争结束后的人员流动又大大加剧了病毒的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大流感从欧洲迅速向全世界蔓延，病毒不分国别、不分贵贱地伤害着生命。更可怕的是，当时还没有任何有效的药物可以对付它们。一旦受到感染，病人会很快地全身疼痛、浑身冰冷。到了这一步，就只能听天由命，凭着自己的免疫力和病毒展开最后一搏了。正是在这场流感中，阿司匹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1: 好多是高热，浑身酸痛，这是他的一个症状之一。那么当时呢，阿司匹林呢，如果大剂量的吃，它是可以有这个减热作用，它对病毒本身是没有作用的，而是针对病毒引起来的发热、浑身酸痛是有作用的。因为当年呢，没有更好的减热镇痛药，它呢，当时呢是算一个出类拔萃的。
0: 在这场疫情中，阿司匹林优秀的退热效果挽救了无数人，民众们把它当作家庭的必备救命药，吃药退烧逐步成了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习惯。即便在遥远的中国，阿司匹林的广告也出现在很多大城市的街头。尽管服药后的多种不适症状已经出现，但这些都在那个疯狂的时期被忽视了。直到20多年以后，阿司匹林的副作用才真正被认识。1884年的德国，曾经的染料研发商拜耳公司瞄准了新药的市场潜力。在杜伊斯贝格的推动下，三位化学家开启了阿司匹林的传奇之旅。为什么有些病人在服用阿司匹林后会出现吐血情况呢？杜斯维特决定来一次追踪调查，他锁定了几位病人，连续观察了好几个月后，终于找到了答案。他发现，加了钙的阿司匹林药片，时间稍长，药片就会受潮变软，阿司匹林就会在水分中分解为水杨酸和乙酸。这就等于阿司匹林根本没有被合成，又成了会给胃部带来刺激的酸性物质。这些发现解释了此前的困惑。多年以后，直到科学家们发明了不容易吸收水分又能在胃里快速溶解的辅料，才让这个问题得以解决。
1: 阿司匹林呢，它也有它的副作用，那么特别是什么呢，它会损伤咱们胃的这个黏膜系统。咱们这个模型，你看这些皱褶状的地方，这都是顶上有一层胃黏膜，时间长了形成一个溃疡面的，也可能严重的会引起来这个胃的穿孔。
0: 虽然生产工艺后来有了改变，但在当时，阿司匹林的神药传说还是被打破了。到二战前后，五花八门的止

0: 痛药纷纷涌向市场，阿司匹林的销量也急速下滑。即便在今天，关于阿司匹林的种种说法依旧让我们应接不暇。有人说它是老年人床头的保命三宝，有人说它是缓解心梗脑梗的必备良药，还有人专门针对它制作了各种应急指南。事实上，如果把时间倒回到半个多世纪前，对阿司匹林的称颂和追捧会更加疯狂。那时的医学家们声称，关于阿司匹林的一项新发明正在挽救美国人。20世纪中期的美国，高脂肪、高热量的油炸食物和快餐风靡一时，这些餐食满足了快节奏的生活，也成了工薪阶层的最佳选择。那时的美国街头，胖子随处可见。过度的肥胖成了美国人的通病，随之而来的则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迅速增长。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期间，美国的心脑血管病人增幅就高达30%以上，它导致的死亡率也飞速攀升。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阿司匹林在缓解心脑血管疾病方面有了一个重要突破。
1: 假如你体内有些不好的东西，好比说胆固醇在这个血液里边跟着走的时候，它会呢形成这个凝聚了，流到那儿呢，它不慢慢的越长越大吗？这不就成了一个酸了吗？那阿司匹林的作用呢，恰恰就是这样，我不让它在那儿去集中，在那很正常的再往下走，这样呢就不会把这个血管给堵到，也不会发生心梗，也不会发生脑梗。
0: 从最初的镇痛退热到消除血栓的新发现，阿司匹林在不断的进阶中一步步创造着惊喜。为什么阿司匹林能退热镇痛，甚至能够消除血栓呢？一种药用了上百年，可人类对其中的奥妙依然全然不知。20世纪中期，无数的化学家和药物学家把目光聚焦在阿司匹林身上，都渴望着成为这个终极秘密的揭示者。出生于巴西的化学家哈利·科利尔就是其中的一位。从1958年开始，他就盯上了阿司匹林，天天守着实验室，在豚鼠身上做起了试验。为了弥补自己在药理学方面的欠缺，他找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科学家约翰·范恩来帮忙。让科利尔没想到的是，原本是请来帮忙的范恩却先于他一步有了重要发现。范恩来到后不久就发现，一种未知的物质会让死亡的兔子的主动脉突然发生剧烈的颤抖。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一张看似普通的树皮，一声惊魂的炸响，却都能解救心脏与危难。人们经历了什么？如何发现它们的作用，挽救心脏的良药？为什么有些病人在服用阿司匹林后会出现吐血情况呢？杜斯维特决定来一次追踪调查，他锁定了几位病人，连续观察了好几个月后，终于找到了答案。他发现，加了钙的阿司匹林药片时间稍长，药片就会受潮变软，阿司匹林就会在水分中分解为水杨酸和乙酸，这就等于阿司匹林根本没有被合成，又成了会给胃部带来刺激的酸性物质。这些发现解释了此前的困惑。多年以后，直到科学家们发明了不容易吸收水分又能在胃里快速溶解的辅料，才让这个问题得以解决。
6: 阿司匹林呢，它也有它的副作用，那么特别是什么呢，它会损伤咱们胃的这个黏膜系统。咱们这个模型，你看这些皱褶状的地方，这都是顶上有一层胃黏膜，时间长了形成一个溃疡面的，也可能严重的会引起来这个胃的穿孔。
5: 虽然生产工艺后来有了改变，但在当时阿司匹林的神药传说还是被打破了。到二战前后，五花八门的止痛药纷纷涌向市场，阿司匹林的销量也急速下滑。即便在今天，关于阿司匹林的种种说法依旧让我们应接不暇。有人说它是老年人床头的保命三宝，有人说它是缓解心梗脑梗的必备良药，还有人专门针对它制作了各种应急指南。事实上，如果把时间倒回到半个多世纪前，对阿司匹林的称颂和追捧会更加疯狂。那时的医学家们声称，关于阿司匹林的一项新发明正在挽救美国人。20世纪中期的美国，高脂肪、高热量的油炸食物和快餐风靡一时，这些餐食满足了快节奏的生活，也成了工薪阶层的最佳选择。那时的美国街头，胖子随处可见。过度的肥胖成了美国人的通病，随之而来的则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迅速增长。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期间， 美国的心脑血管病人增幅就高达30%以上，它导致的死亡率也飞速攀升。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阿司匹林在缓解心脑血管疾病方面有了一个重要突破。
6: 假如你体内有些不好的东西，好比说胆固醇在这个血液里边跟着走的时候，它会呢形成这个凝聚了，流到那儿呢，它不慢慢的越长越大吗？这不就成了一个酸了吗？那阿司匹林的作用呢，恰恰就是这样，我不让它在那儿去集中，在那很正常的再往下走，这样呢就不会把这个血管给堵到，也不会发生心梗，也不会发生脑梗。
5: 从最初的镇痛退热到消除血栓的新发现，阿司匹林在不断的进阶中一步步创造着惊喜。为什么阿司匹林能退热镇痛，甚至能够消除血栓呢？一种药用了上百年，可人类对其中的奥妙依然全然不知。20世纪中期，无数的化学家和药物学家把目光聚焦在阿司匹林身上，都渴望着成为这个终极秘密的揭示者。出生于巴西的化学家哈利·科利尔就是其中的一位。从1958年开始，他就盯上了阿司匹林，天天守着实验室，在豚鼠身上做起了试验。为了弥补自己在药理学方面的欠缺，他找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科学家约翰·范恩来帮忙。让科利尔没想到的是，原本是请来帮忙的范恩却先于他一步有了重要发现。范恩来到后不久就发现，一种未知的物质会让死亡的兔子的主动脉突然发生剧烈的颤抖。加入阿司匹林后，兔子的主动脉反倒会一动不动。阿司匹林和这种物质之间必然存在着直接的联系。范恩的研究彻底揭示了阿司匹林的奥秘。当人体受到伤害时，细胞会释放出一种滑溜溜的花生四烯酸，而它最终会转变为前列腺素，它也是导致人体的局部红肿、发热乃至发炎、疼痛的关键。阿司匹林恰好阻止了这个变化的过程，红肿、发热乃至发炎和疼痛也就不会产生了。这个发现如同打开了探秘阿司匹林的一扇大门，人们不仅由此了解了它的药效，也逐步清晰了它的副作用。是药三分毒，只有遵照医嘱科学服用，才能真正发挥药物的效果，减小背后的潜在风险。专家们建议，服用阿司匹林应当注意如下事项：准备或正在服用其他药物时，应当和医生沟通后遵照医嘱服用；儿童、青少年以及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应慎用阿司匹林；肠胃溃疡、血象异常和缺铁性贫血的人同样应谨慎服用；哮喘患者、糖尿病患者、近期要做手术以及自身对阿司匹林药物过敏的人都应避免服用阿司匹林。其实除了阿司匹林，人们发现还有一种药对救治心脏病有奇效，那就是硝酸甘油。你或许不会想到，一滴纯粹的硝酸甘油从桌上坠落到地面都会导致一场剧烈的爆炸，高温或是震动也会让它暴躁的炸裂。伴随着19世纪的工业革命，硝酸甘油的火爆脾气得到了应用，它掀翻地面，炸开矿山，也让战争的破坏性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痛苦。无数的房屋和桥梁被毁坏， 无数的年轻生命在硝烟中消失。你可能更不会想到，医学家们居然发现了硝酸甘油在火爆脾性背后的另一种特性。伴随着硝酸甘油炸药的一声声爆破，炸开的不仅仅是矿山河道，更扩开了那条为心脏供血的路。从魔鬼到天使，硝酸甘油

0: 魔术变身。一种人类发明的化学物背后充满了看似矛盾的结合，也带给了关于科学双刃剑的种种思考。1840年的八月，法国历史最悠久的学术机构法兰西工学院迎来了一位来自意大利都灵的求学者，他就是28岁的索布雷洛。那时的索布雷洛依然放弃了医学领域的研究，为了化学的理想来到了法国。在进入法兰西工学院后，索布雷洛投身于化学系主任佩罗兹的门下。在老师的指导下，索布雷洛的化学天赋得到充分的发挥，他接触到了各种有机物与消化反应的知识，并自己动手完成了各种实验。大学的几年学习平静而充实，可就在索布雷洛完成学业不久之后，一个迟到的发现却让这位年轻人震惊了欧洲化学界。1846年，索布雷洛特地赶到了意大利罗马，他向自己实验室的赞助委员会报告了这项全新的研究成果。委员会的成员们对这个新发现充满了兴趣，他们仔细地聆听了发现的整个过程。索布雷洛告诉大家，他把这个新化合物叫做硝酸甘油，并毫无保留地公布了制造硝酸甘油的方法。只要一份硝酸和2份浓硫酸的混合溶液滴入制造肥皂的副产品甘油中，就可以得到它。至于硝酸甘油有什么作用，索布雷洛坦诚地说，他目前还没有发现。这正是他回到都灵大学后的研究内容。或许索布雷洛自己都没有想到，对于这种新物质的进一步研究会让他如此猝不及防，连整个实验室都几乎毁于一旦。在一次实验中，索布雷洛受伤了，当时他把几滴硝酸甘油滴入试管，下面用酒精灯进行加热，没有想到试管炸开了。闻讯赶来的师生们看到索布雷洛教授手破了，脸烂了，从脸到手都是鲜血淋漓的。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了自己新发现的这个化合物脾气比较火爆，因为受热之后就会发生爆炸。实验室中的爆炸引发了索布雷洛的极大兴趣，他和一位同样勇敢的助手小心翼翼地继续着研究，并很快有了新发现。一次，一滴硝酸甘油从桌面掉落到地面，引发了爆炸。索布雷洛随即想到，剧烈的震动是不是也会让硝酸甘油爆炸呢？于是他和助手想到一个实验，将一滴硝酸甘油滴在一个木板上，然后让一把锤子从半空落下去，结果砰的一声巨响，木板被炸得粉碎。反复验证后，索布雷洛对硝酸甘油的火爆脾气有了全面的了解。1847年，索布雷洛在都灵大学正式发表了演讲，这是历史上第一份关于硝酸甘油的专业研究报告。它证明硝酸甘油是一种烈性炸药，哪怕是加热或轻微的震动都会让它发生爆炸。19世纪的欧洲化学家们几乎都有一个固定的习惯，不管发明出什么化合物，他们都喜欢亲自尝一尝。索布雷洛也不例外，在合成了硝酸甘油后，他也亲口品尝了一下自己合成的化合物。他在报告上这样写道，自己用舌尖轻触硝酸甘油后，有种微甜和微辣的口感。他特别警告，千万不要被这种口感迷惑了，因为马上会导致严重的头痛，而且要持续几个小时。这番痛苦显然让索布雷洛印象深刻。不过硝酸甘油为什么会引发剧烈的头痛呢？ 身为化学家的索布雷洛并没有沿着这个方向继续研究，但索布雷洛这个无意之间的发现却引起了一位医学家的密切关注。作为第一个发现了硝酸甘油的人，索布雷洛考虑到这种化合物的种种危险特性后，并未继续对硝酸甘油深入研究。科学研究的接力棒很快交到了医学家赫林博士的手中。根据顺势疗法的理念，这位德国医学家对硝酸甘油治疗头痛的可能性充满了期待。赫林博士随即展开了一系列医学实验，招募来的几位志愿者自身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头痛问题。连续一周的实验让赫林非常惊喜，在尝试了高浓度的硝酸甘油后，志愿者们的头痛问题有些加剧了，有些则得到了缓解。按照赫林博士的计划，接下来需要大量被稀释的硝酸甘油来展开更大规模的对比实验。为了保证硝酸甘油的供应，赫林还找到了一位化学家戴维斯，来帮自己研制更多的硝酸甘油。然而，事情的进展却出乎他的意料。1842年，9岁的诺贝尔跟随父亲，从瑞典来到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这个少年继承了父亲对科学的兴趣，常常自己动手完成各种实验。来到了圣彼得堡后，诺贝尔的父亲开始制造并生产机床和炸药，还尝试着研制鱼雷。随着父亲事业的顺利发展，诺贝尔全家也享受到了稳定优越的生活。父母专门为诺贝尔兄弟请来了私人家庭教师。这个男孩在学习方面，尤其是在化学领域，表现出了不一般的悟性。诺贝尔的家庭老师是俄国著名的有机化学家尼古拉·杰宁。杰宁曾通过还原的方法，在世界上第一次获得了苯胺。正是这位老师的循循善诱，让诺贝尔彻底喜欢上了化学，并且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化学之路。1845年的一天，在意大利都灵的一间实验室里，化学家索布雷洛正在进行实验，无意之间碰洒的一滴液体坠落地面，爆炸轰然而至。这个意外炸出了一个全新的化学物质——硝酸甘油。索布雷洛对这种脾气火爆的物质忧心忡忡，担心无法控制它的破坏力。而在另一位年轻的发明家诺贝尔看来，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硝酸甘油必定会前途无限。1850年，17岁的诺贝尔走出家门，开始了自己的游学历程。他先是在美国和欧洲等国转了一大圈，最后来到了老师杰宁工作过的地方——法国工学院的佩罗兹化学实验室。诺贝尔决定像老师尼古拉·杰宁一样，在佩罗兹化学实验室继续深造，提升自己的化学实验能力。他在这里研习期间，终于接触到了神秘而威力惊人的硝酸甘油。那时，索布雷洛依旧强烈地反对硝酸甘油的推广，因为它的爆炸充满了不可预测性。或许正是在那时，诺贝尔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梦想，找到一种能安全可控地利用硝酸甘油的方法，让这种化合物真正具有工业价值。1861年以来，诺贝尔已经把未来的事业目标瞄准了硝酸甘油。他明白，要让硝酸甘油的火爆脾气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找到一种有效并可控的引爆装置。1862年5月，诺贝尔进行了第一次探索性的实验。按照诺贝尔的设想，他先用导火索引燃火药， 再用火药的热量引爆硝酸甘油。为此，诺贝尔设计出了一套简易的引爆装置，把硝酸甘油封装在玻璃管里，再把玻璃管放进装满火药的吸管里，然后装上导火索。1862年5月的一天，诺贝尔兄弟三人一起来到湖边，他们把导火索点燃，丢入湖中，伴随着一声巨响，巨大的水柱冲天而起。这个实验证明，诺贝尔引爆硝酸甘油的设计思路的确有效，不过，一切才刚刚起步，要实现工业化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后，诺贝尔获得了巴黎一家铁路工程信贷社的资助。有了足够的资金，诺贝尔在斯德哥尔摩的海伦堡正式成立了实验室。修铁路需要建隧道，打通隧道就得靠威力更大的炸药来开山破石。诺贝尔的实验室就是要为铁路建设提供硝酸甘油炸药。诺贝尔最小的弟弟埃米尔也是一个对化学非常感兴趣的人，在实验室他的任务就是净化甘油，然后把甘油加入到硝酸溶液中。但是1864年9月3日，诺贝尔因事外出，意外发生了，实验室随着一声巨响瞬间成了一片废墟，诺贝尔的弟弟和五位工作人员全在这次事故当中不幸罹难了。虽然失去了自己最亲爱的弟弟和那些朝夕相处的同伴们，但是诺贝尔从未想过就这样停下来。由于这场事故，诺贝尔的实验室被政府强制要求搬走，他们不得不搬到远离人烟的湖上，把实验装备临时安置在一条船上。在将近2年的时间里，诺贝尔不停地实验，希望寻求一种能够代替黑火药的更强有力的引爆物。最终，诺贝尔把目标锁定了镭酸汞。这种褐色的晶体对震动非常敏感，受到撞击或摩擦就会引发爆炸。1865年，诺贝尔尝试着用镭酸汞做引爆剂来引爆硝酸甘油。经历了数百次的失败后，设计方案终于成型。少量的镭酸汞作为引爆剂装入连有导火索的封闭木质胶管中，镭酸汞被引爆后，巨大的冲击波继而引爆硝酸甘油。这个设计理念不断改进，最终演化为镭管。镭管的出现被视为现代炸药发展中的重要的发明之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武装抗击日本侵略。8月10日，一封毛泽东签署的电报从延安发出。电报的收件人是彭雪枫，当时他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 正在太原与阎锡山秘密商谈红军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前线共同抗日的事宜。电报中，毛泽东叮嘱彭雪枫，红军技术装备极度薄弱，必须争取补充5类19种物品，否则同强敌作战是难以收效的。 多年多前，中央红军主力历经艰苦卓绝的长征，到达陕北。随军而来的兵工队伍仅存20余人，工具只剩下几把老虎钳、锉刀和一个风箱。虽损失惨重，但人民军工的火种得以保存。兵工战士很快重新组建红军兵工厂，争分夺秒重建人民军工事业。 然而，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这点微薄的家底实在难以支撑。全民族抗战之初，中日两国工业差距触目惊心。1937年，日本已是世界工业强国，钢铁产量达580余万吨。 中国仅4万余吨，日本石油产量达169万吨，中国仅1万多吨，日本能自主制造飞机、重炮、坦克、军舰。国民政府兵工厂仅能生产少量轻武器，多数装备依赖进口，而八路军的装备就更为落后。
1: 当时这个出师的部队有3万多人，统计呢，也就是不到15000支步枪，就是两个人才一支枪。另外呢，子弹奇缺，150好一点。当时统计平均每个战士30发子弹，150子弹最缺乏，平均每一个战士才10几发子弹。
0: 尽管装备悬殊，八路军仍义无反顾奔赴前线。 接连取得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杨明堡等胜利，振奋全国民心。那时，延安的兵工厂也极为繁忙。 延安以东有个柳树店村，村后有座小庙。 庙前的树上挂着一个炮弹壳，谁也想不到这座小庙加旁边一排雾气眼。